0: 346-3646正点公益。
1: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3: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5: 全球有超过97%
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3: 946老方
6: 好啦，咁啊，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往大沥，咁啊，联和路段桂丹道嘅联和路段咧就系往丹灶有慢，咁啊，另外提一提呢条路啦吓，咁啊，顺潘路嘅东海理发对开嘅主道往五沙方向咧，话右侧车道咧有部货拉拉咧就冲咗上右边嘅花机。咁啊，最右边车道嗰度咧就已经有拖车到场噶啦，咁啊，请大家咧去到咧就忍让下啦。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晨，早晨啦！咁啊，讲翻话呢段时间咧，因为就天气继续咧，就都开始热啦。虽然话一段时间以嚟啊，我哋佛山呢边咧嗰个温度都唔算高噶啦，咁样咁，但系呢段时间一嚟咧就系雨水咧就又逐渐多翻，咁啊气温咧亦都系高，咁啊感觉到咧，哎呀，即系我哋讲咗好多期啊，讲蚊系呢单嘢啊又出嚟啦，或者讲对嗰个扰民咧，又大家又嗰啲烦咧又嚟啦。咁啊，讲翻话防蚊灭蚊。我哋之前都好多期节目啊，包括即係点样去做消杀啊，包括屋企里面嗰啲咩蚊香啊，驱蚊水啊，电蚊拍啊，即係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啦。今日呢，我相信可能讲嘅呢一期点样防蚊灭蚊嘅内容呢，就俾大家会带嚟一啲新嘅感受啊，即係或者讲一啲对蚊嗰个特性嘅一啲认识。或者對而家我哋點樣去防蚊滅蚊嘅一啲產品嘅使用呢，會有啲新嘅認知啊，包括咩點樣二氧化碳模擬人體信息素啊，嚟誘捕嗰啲蚊啦，又或者培育翻特殊嘅一啲公蚊啊，咁啊通過咧就佢同嗰啲蚊乸呢個交配咧，使到嗰啲蚊係可以絕育嘅，哇！嗱，呢啲新式嘢咧，就今日會同大家咧就分享下，咁啊個鐘係咩道理啦嚇，咁同埋真係喺現實裏邊，我哋有冇機會用得到咧？咁介紹下直播室裏邊咧，有廣東省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有害生物防控創新中心嘅研究員孟翔嘅，係孟博士，早晨啊！
9: 早晨
6: 啊！亦都有咧，就佛山市格林營路電器科技有限公司嘅董事長秦恩忠嘅，秦總早晨，
10: 早晨。
6: 亦都有广州市江氏杀虫有限公司嘅总经理江文峰嘅，江总早晨啊，
11: 早晨好。
6: 咁仲有我哋嘅记者同事啊，宋世伟啦，
12: 早晨。今
6: 日咧就拍档咧就帮大家讲下点样防蚊灭蚊，因为世伟啊，即系讲蚊嘅呢个题材嘅节目内容咧，就基本上我哋做过咁多期咧，都系你去采访跟进多。
12: 系啊，唉，呢个而家到夏天啊，真系又开始烦起身啦。
6: 吓，咁所以你对即系各方各面啊。對蚊嗰個做法咧，都比較了解啦。不過今日啦，坐咗咁多行家專家喺度，咁你覺得可能有啲咩問題咧，想請教咁樣，咁今日就大家都有機會啦
12: 嚇。咁首先其實我哋就想話請孟博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實啲蚊咧喺我哋自然界入邊，其實點樣揾到我哋啲人㗎？即係咁樣咁準確可以釘到我哋嘅？
6: 啊！即系感知我哋有人喺度，
12: 怎么回事啊？这个蚊子怎么这么准确，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人类，然后来叮咬我们？就是为什么这么准？
13: 对，蚊子它也是一种。

0: 昆虫，昆虫就有它神奇的一面，它就是有一些触觉系统，还有一些嗅觉感知系统，以及一些就是对环境的一个感应系统。它可以通过一些嗅觉感应、触觉感应以及相关的一些会，然后去能够有效的找到。就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它是可以精准的，可以导航去精准的去找人的这个，那通过一些嗅觉，还有就是我们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人体的温度，当它如果要产卵的时候，它就会去寻找有血液的地方，那这个血液呢也很重要，然后就是能够更精确的，然后让它吸食到血，然后去产卵，然后来繁衍后代。
1: 就是这个蚊虫这么多年进化的啊，
0: 对，进化
1: 它生存的这个必杀技。
0: 对，
2: 蚊子在我们自然界其实存在有多久了？就是我们其实每到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市民就很绝望的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类能够彻底的灭绝这个蚊子吗？就是说，有没有一种方式，就是可以让它把它彻底的消灭光？
0: 蚊子的话已经在全球都有分布了，那从蚊子的历史来看，我们从蚊子的一些古生物，你就会发现蚊子的历史比我们人类的起源还早，它可能起始于中生代，然后大概有上亿年的时间。所以蚊子相当于是比我们还早，它在这个就是地球上生存和适应的能力比我们还好。对，那就和我们现有的蟑螂一样，无处不在，然后都有它适时生存的一个环境。那这些适时生存环境就是水源、温度，还有我们现在比如说天气一热，然后这种恒温差不多25-26度这种环境，它就很适合大面积的产卵爆发。
1: 就刚才他市委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到了其实冬天的时候，那蚊子怎么不是冻死了吗？怎么一到那个夏天一到，蚊子就出来了？其实确实它那个什么越冬啊之类的那个特性，那个包括隐蔽性啊，
0: 对，
1: 啊、
0: 也很强，
1: 都很强的啊。所以这样也真系，大家都知道一个冇可能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蚊子它也会给其他的一些动物提供一个食源，是吧？即系其他有啲食蚊嘅动物啊嘛，咁佢亦都可能靠呢样嘢生存噶嘛。
0: 但
1: 系你把它灭了，就其他有些靠吃蚊子的那个。
0: 对，自然界它也是相当于蚊子是一个食物链，然后它也是一个生态链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2: 那在自然界有哪种动物是蚊子的这种天敌吗？
1: 你想在家里养吗？
2: 如果说可以的话，养两只好像也可以哦。
0: 那常规比如说以灭蚊考虑的话，那我们可能养一两条鱼，那肯定它是可以取食蚊子的幼虫的。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野外可以看到一些蜻蜓啊，或者是一些捕食的鸟类了，还有壁虎了，我们常见的壁虎，然后在灯底下不是经常会捕食蛾子、捕食蚊子这种的。
1: 以前我们即以前我哋住平房啊，住平房的时候，那个还家里都经常看到壁虎。现在上楼之后
0: 很少
1: 很少啊。以前确实看到壁虎那个在墙壁上面捕那个蚊子，
2: 就伸条舌头，
1: 在家里
2: 就
0: 是的，
1: 经常看得到的。现在很难看得到了。
0: 对，很少。
1: 咁啊，世伟你谂下啦，养翻两只我哋俗称叫做盐蛇啊，可以试下吓屋企里边啦。你当佢宠物咁，不过有一样嘢，你宠物你搵个盒入住佢，得闲放佢出嚟，咁呢个就达唔到你
2: 捉蚊效率比较低啊。
1: 系啊，一定系俾佢要四边墙，即系俾佢自己喺度自由攀爬咁样，咁先得噶。
2: 咁我屋企啊，吓亲屋企人嘅。
1: 系啦，
3: 屋企啲蚊少得就可能会饿死佢。
1: 啊，又系，
2: 系
3: 佢搵唔到食，佢搵唔到食，佢就走噶啦。
1: 系啊，
2: 呢个说得对，
0: 对，可以。
2: 吃蚊子吃不饱。
0: 对
1: 啊，好啦，咁啊有一样嘢吓，阿孟博士，孟博士，发现您好像参与过一项关于快速分离蚊虫蛹的这个方法。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
0: 我们其实也是在饲养蚊虫做研究的时候去发现的，我们就发现，哎，通过水温的一个变化，可以把有效的把蚊虫的蛹和幼虫然后分离出来。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重量，然后还有一些 染色也可以有效的把蚊虫的雌雄分离出来。这个其实对我们后期比如说一些产品的研发了，还有包括江总他们做的一些沃尔巴卡了这种

0: 公文和词文这种区分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那如果我们能成功有效的把这些精准的分离的话，那后期我们可以更好的自动化的，然后快速的高效的，然后就把这些有效的可以灭蚊的一些公文，然后去有效的去饲养起来、
1: 哦、
0: 培养起来。
1: 啊，阿龚总讲翻话，你刚才即系讲话，我哋介绍话咩攞只公蚊点样将佢同啲母蚊交配之后，使到嗰只蚊系绝育嘅，系咪就基本上阿江博士啊秦博阿马博士讲嘅呢个方法系嘛？
2: 马博士讲嗰个咧，其实就系点样将嗰个雄蚊嘅卵同埋雌蚊嘅卵分离出嚟？呢、這个技术就系、是、其实点解我哋而家成本能够降低咗咁多咧？即系有全部有赖阿马博士佢哋发明咗呢咁好嘅方法出嚟俾我哋。
1: 我都未问你成本嘅问题，即系问你嗰个技术原理啊嗰、那个。嗰個使運用嘅方式嘅
0: 研究可以找我們，之前可以找他們。
2: 即係佢呢個就係即係要靠呢一種方式去先係將個紅卵能夠分離出嚟，我哋先可以精準咁樣去將佢放喺自然界上面噶嘛。
1: 嗯，冇咁嗱，即係你哋當時諗呢樣嘢嘅時候，應該都係基於或者做呢樣嘢時候都基於有一啲技術喺度啦，係嘛？
2: 嗯，係。一開始做呢個技術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咧，我哋個阿溪教授，佢本身咧係諗住係作為一個叫做阻脱登革熱防控嘅時候，佢植入咗呢一個沃爾卡巴克斯病毒喺嗰個蚊入邊嘅。咁樣咧，同時佢後屘佢發現咗之後咧，原來呢個病毒植入咗呢、這個白文蚁蚊之後咧，可以阻礙咗呢、這個佢嘅卵嘅發育。令到佢嘅產嘅卵咧就唔能夠成長成為幼蟲，咁咧就阻斷咗佢下一代嘅繁殖。
1: 即係嗰只叫做咩？沃爾巴克氏菌，
2: 菌對，
1: 沃爾巴克氏菌，係
2: 啊，講真話真係好拗口
1: 啦，呢只菌係
2: 啊，
1: 即係佢嗒咗呢只菌，啄咗呢只菌之後咧，
2: 佢唔係叫啄咗呢個菌，佢係應該講係我哋將呢個菌
1: 中一招
2: 移植咗落去呢、這個白文蚁蚊嘅體內，
1: 哦，
2: 植入咗喺入邊。咁佢呢個方法咧，其實就好複雜嘅。佢係靠一種用一種針管去打入去嗰個細胞即係蚊嘅細胞入邊去即係植入嘅。咁、但係同時咧，大家都放心啊，呢個菌咧其實係一個自然嘅共生一個自然，
1: 即係唔會對人體或者其他咩生物產生啲咩影響。
2: 係唔會啊？佢一種天然嘅無害菌種嚟。
3: 即係蚊嘅專門嘅不孕不育菌。
2: 可以咁樣講，
4: 咁樣講又好清晰喎。
3: 蚊專用
2: 嘅，可以咁樣講。但其實佢呢個咧喺自然界係好普遍存在嘅，只不過喺白文蚁蚊生命本身係冇，我哋將佢植入咗入邊，令到佢能夠產生呢個效果。
4: 咁、紅蚊感染咗呢個病毒之後，紅蚊其實佢本身叮唔叮人
2: 嘅？佢唔會叮人嘅，紅蚊佢只會吸食樹汁作為佢個營養嘅，只有黐蚊先會叮人，而且黐蚊叮人咧，亦係因為佢要懷一孕、受孕嘅時候要吸收營養先至會叮咬我哋嘅人。
1: 即係呢個就唔分係咩蚊種都有呢個特性。
2: 係
3: 冇錯。
1: 即係無論白文蚁蚊或者係普通我哋一般講嘅腐蚊咁，即係都係咁樣。
2: 都係咁樣。
1: 但係依單嘢你要即係點講啊？捉幾多隻紅蚊去
3: 打針？
1: 呢就係打針。
3: 嗰個幾難喎。
1: 係啊，都好難啊，聽落去嚇。
2: 佢呢個技術咧，就係、是、要睇阿溪，就佢呢個唔係話捉佢翻嚟點樣佢本身係我哋有個植佢一個病株體喺我哋嘅公司入邊嘅，係培養出嚟嘅。即係後續嗰啲帶病毒嘅紅蚊係靠我哋培育啊，生育翻出嚟嘅。即係佢有一個白文蚁蚊嘅一個雌蚊作為呢一個原始嘅嗰個病株體喺入邊，咁然後佢再產個卵就孵化出嚟就呢啲紅蚊就帶咗呢個病毒。但係個雌蚊咧，我哋係唔會將佢放出自然界嘅，因為我哋做嘅嗰個叫做種群壓制。如果放咗雌蚊出咧，就叫做種群轉叫做變異吧，變異吧咁樣係。就所以呢一種方法嘅話，我哋做種群壓制嘅話咧，我哋只會放紅蚊出去，就將佢個性概整個密度降低，就唔能夠將佢嗰個生物體系嗰個轉變咗，嗰、那個就唔
1: 咁。其實嗰只黐蚊佢生出嚟嗰啲嘢都唔掂當嘅，咁樣咁其實都冇所謂啦，係嘛？
3: 佢唔掂當，
2: 佢係咁樣嘅。我哋呢個紅蚊交配咗野外嘅黐蚊咧，先至會令到呢個野外嘅黐蚊產嘅卵係唔會孵化到。
1: 哦、
2: 但係我哋自己實驗室嗰個係可以嘅。
1: 哦，咁样，咁、
2: 嗯、
1: 关键就系你话嗰个点样使到佢惹到呢只菌嗰个过程，即系刚才我听你嗰个解释咧，大家仲唔系好理解吓。刚、才阿秦总我话系咪就捉佢打针？你话唔系啊？
3: 即系话佢打针，
2: 即系咁样讲啊，即系
3: 佢一代一代都冇嗰种繁殖力。
1: 嗰、那个效果我就明啊、
2: 嗯，
1: 但系你点样去捉佢打针？即系当然打针，我哋就简单嚟理解晒上面嗰、那个过程系点样使到佢惹咗呢只叫做。 沃尔巴克氏菌，
2: 佢呢个自然界上面佢系自己惹唔到，佢必须系要靠我哋植入去佢嗰、那个，都话我要植入去佢个母体先，
1: 就是、植入去，即系即等于秦总讲话打针啦，系嘛？即系即咁样个
2: 可以咁样讲啦，
3: 或者咁解啦。江老师，我响一个我听嘅理解吓，佢唔需要每一只都去打，佢打咗一代之后咧，佢就孵啲卵出嚟，就全部都系咁噶啦。咁、所以佢打一只可能出嚟啊几百几千只，咁、就几何式，咁唔使每一只都打噶啦。
2: 可以咁样理解，
1: 即系从培呢、个当然从培育嘅角度啦，系嘛啊咁样。我哋可以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5: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6: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7: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6: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哦，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7: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6: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7: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8: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1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5: 早晨，从946出发。
1: 即讲到对于蚊嗰个特性嘅研究，同埋咧就将啲研究成果点样应用喺呢个防蚊灭蚊里边咧咁。咁啊过去我哋就好简单直接嘅啫吓，咩消杀啊吓，喷呢喷路啊，电蚊拍咁样。但今日我哋探讨嘅就系、是、即系蚊嘅呢啲咩基因啊，感染咗嗰只叫做沃尔巴克氏菌啊，使到佢能够绝育啊吓。一阵间吓，仲有对于蚊嘅特性里边点样去捕捉佢啊？即系今日咧，我哋从一啲科学嘅原理咧，去拆解防蚊灭蚊呢项工作咧，有啲咩新意啊？或者搞作方面咧，我哋可以有啲咩同过往嗰啲唔同嘅做即系做法啊？咁啊，阿西伟嗱，刚才又听咗大家对于呢样嘅探讨啊，你有啲咩疑问啊？
4: 我其实我自己，因为我见过我哋禅城区旧年嗰个时候咧，其实系运用过呢个沃尔巴克菌嘅蚊子嚟放飞去杂交。我当时见到咧，我哋嘅技术人员咧攞住个饭盒咁样嘅，即系一次性饭盒咁样，一下子咧个饭盒入边大概有几千只呢种蚊，然后一次性把它放飞出去，然后这些蚊子就会飞向大自然界去找到那些母蚊子去交配。但是我在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些蚊子好像是需要采用一个相对低温的一个 状态保存，然后在放飞的过程中呢，其实因为它从低温转到室温的时候，它会有一批蚊子可能会不适应，就会死掉。然后我其实很好奇的是，它这个的成功率，就是说把这些蚊子放飞出去，公蚊子放飞出去，去跟母蚊子杂交，它的这个成功率大概会有多少？
1: 啊，孟博士啊，江总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能刚才我们就从原理上面说是行得通，实际上面行不行得通的一个问题。
2: 嗯啊，对啊，对，头先呢个咧就我哋当时都试过，都大家都当时都评估过，我哋咧当时就咁样放呢啲成蚊咁出去咧，就大概嘅成功率，唔系叫成功率啦，应该讲个成活率啦，大概有八成左右，即系80%
1: 都有咁高吗？可以
2: 有嘅，因为最屘我哋自己即系放咗出去之后，我自己有睇到咁啊，死咗嗰啲我自己都会有收集翻出嚟。
1: 唔系呢个问题，你放咗自然界，你边度搵到？
2: 我意思系话我放嘅时候。可能會有一部分會死咗，睇我哋個盒入面嗰啲我都睇得到。
1: 咁嗰個只不過係嗰個叫做運輸過程啫，係嘛？你到放嗰刻，咁你見到飛出嚟嘅大概八成飛出嚟，有兩成嘅經驗，未飛出嚟已經彎咗啦。咁理解嘛？
2: 最終你話佢能唔能夠幾多個感染咗嗰個咧？就呢個最尾我哋都會做翻個喺我哋個干預區，會採集翻我哋一部分嗰啲百蚊、二蚊嘅即係千蚊翻嚟，我哋會做翻個實驗去檢測下佢有冇帶到我哋呢、這個。即係呢個病毒佢哋會產咗個卵呢，我哋都會收集返嚟，都會查一查。咁基本上我哋當時測出嚟嘅話呢，就只要係放咗出去嘅成功率嘅話，大概都係八成以上咁樣會有呢個成功率咁嘅數據囉。
4: 即係成功交配嘅數據。
2: 係、
1: 哦。即係嗰啲蚊放出嚟嗰下呢，就有八成係可以生勾勾放出嚟嘅。跟住佢成功交配呢，喺呢八成里面呢就又有八成呢。
2: 你如果係成功是是就佢壓制出嚟嘅效果，即係话能够检测返出嚟嘅卵佢能够唔孵化嘅应该嗰係有92%。
1: 哦，咁即係我都呢、這个仲比八成要高喎、啊。
2: 比嗰个系会高、哦、因为你先放咗出嚟㗎嘛嗰、那个。哦、但係呢而家我哋新嘅技术呢就已经唔会再放嗰、那个成蚊㗎啦。我哋而家係放蚊蛹。
4: 哦。
2: 放蚊蛹
1: 呢个系咩道理啊？
2: 点解？因为第一个嗱，我哋头先都讲咗啦，我哋放出去嘅成蚊咧，容易即系喺运输过程中，同埋嗰个冷温度降低嘅时候，
1: 有损耗
2: 系啦，有好大嘅损耗。咁呢个损耗呢、這个就会搞到我哋成本好高啦。呢个第一个。咁第二个咧，我哋再改成咗，因为啱啱讲咗嘛，用咗新嘅技术，可以将嗰个红蚊卵同埋黐蚊可以分离出嚟。咁我哋就用咗呢个之后呢，就第一个就减少咗我哋嘅损耗，就降低咗我哋成本。第二呢，放蚊蛹有个好处就係、是、我哋係放咗喺一个叫做黑色嘅胶桶入面。我哋而家全部，我估计而家可能好多人都睇到我哋有啲黑色嘅胶桶放喺野外，专门标识咗喺我哋个叫做益蚊桶。咁放咗喺嗰度入面，我哋都放一定嘅水体喺入面嘅。咁然后呢，我哋放咗我哋一蚊蛹落去之后呢，佢会自慢慢咁样个蚊孵化咗出嚟、然之后再慢慢自己去爬出嚟飞出嚟。咁呢个有个咩好处呢？就系唔会令到人一下子就覺得，哎呀，我睇咁見到，哇，好多蚊飛出嚟，就唔會再有咗呢種現象出嚟咯。以前話我哋咁馬上放咧，因為個蚊一飛出嚟嘅時候咧，有時候佢有個吹熱性啊，佢會向住人有温度嘅地方去撲住先，咁就容易覺得，哇，好多蚊飛喺我身上，會唔會對我有咩影響啊？咁樣，雖然佢唔咬。
1: 始終你而家嗰個真正去實驗嗰個地方、都係一個叫公共嘅場所、公共區域。
2: 係。
1: 咁所以你話一下子突然間擺翻佢1,000+隻蚊出嚟嘅話，咁突然間嗰個區域嗰啲人咧就覺得嘅有
4: 啲驚驚地，
1: 係難過啦。另外，孟博士請教一下，其實呢個蚊子。成蚊放出来跟那个蛹在那里，其实我估计哈，可能它的那个适应自然条件的那个从蛹那个开始，可能它的适应力会更强一些。
0: 对，就是刚才江总说的，如果我们拿蛹去先释放的话，首先我们不会引起市民的恐慌。那我们先让蛹的话，它的适应的温度可以再低一点。那我们做分离的时候，那个蛹的话是可以可能冰点的低温它都可以适应的啊。所以我们是暂时通过这种物理方式，然后冷热然后去分离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效的把同一批，就是正好准备释放的同一批的蚊子，然后把它有效的分离出来，然后放到市面上。那如果你用成蚊的话，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就是这种大批蚊子然后放到市面可能会恐慌。那另一个呢，其实就是蚊子密度多了之后，它的自然种群就会降低。它就是昆虫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如果它的自然种群达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它就不适合，它就会有一个自然正态分布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本身活虫也会少一点。这样的话有效性就会低一点。
1: 关键是那个蛹啊，怎么分离？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刚才说什么？通过里头。
0: 通过冷热。
1: 冷热。
0: 那江总这边我不知道你是通过。
2: 大小。
0: 啊，你对他们是通过大小，我们是通过冷热把幼虫和蛹分开，就是通过冰水，然后直接就可以把幼虫和蛹分开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同一批就可以保证这个蛹是同一批出来，同一批放飞。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重量，还有通过染色，荧光染色，然后我们可以把雌雄分开，就是说。像雌
1: 蚊
0: 子，
1: 蚊子这个蛹的重量是怎么去计算？
0: 它是分选的，它是通过一个机器去分选。
2: 对，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荧光染色。荧光染色的话，你就会发现雌蚊它就可以染色，雄蚊它染不上。我们再根据染色，然后再通过机器分选，然后把它分出来。
1: 嗯，染色呢单嘢系属于染色体嗰个染色，抑或系真系搽啲颜色嗰种叫染色啊？啊，染色那个
0: 荧光染色的话，它这个是就是他们国外的一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啊。对，我们之前我们在国外做的时候，就是通过荧光染色，然后把
1: 真的是把它弄成荧光的那个啊，经过一个有荧光剂的地方，让它过一过。
0: 对，您是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它并不一定是荧光染色，它有些是荧光染色，然后通过机器分选。
1: 它是经过一
0: 个
1: 布满这种颜色的一个空间，
0: 这
1: 个，然后能够粘上的，那证明这个就是公或者母的，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对，
1: 哦，
0: 直接就分选出来了。
1: 哦，这样，哦，
0: 对，
1: 这
0: 因为这个成功的案例在夏威夷岛，他们做那个食蝇防控的时候，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染色，然后放飞那个公的食蝇，然后去跟母的食蝇去交配，然后来减少对水果和蔬菜的一个危害。对，
1: 咁样啊？
0: 对，还是
1: 给我感觉好像挺神奇的。即系如果我哋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好似阿博士系玩紧啲蚊，玩蚊子，
0: 还是挺有
1: 意思，
2: 而且玩得很高，
1: 玩得很高，
0: 科学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原来吓啲蚊系可以鬼啲咁样玩法喎吓，即系呢个讲法，包括你话点样将佢染色系嘛，点样称重，即系呢样嘢，我哋一般都好难想象呢，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啊，当然啦，即系而家我哋只能够都是想象了哈，这个过程里头可能真的实验室里头的那个设备，乃至可能哪怕说这个可能是可以批量制作的啊，这个可能你们就有一套设备流程是吧？
2: 对的。
1: 咁嗱，这个呢就睇到啊，蚊其实都俾人都玩得好透㗎啦啊，都玩得很透啦，要这样说啊。只不过可能喺某啲方式上面，包括话嗰隻咩菌咁样，咁系咪就话仲有第啲菌有机会，或者系啲菌嚟得个成本，关键是而家即系个成本点样去降低啲嘅问题，系嘛？
2: 系啊，系
1: 啊。咁刚才讲话以呢啲咁样嘅叫做绝种蚊嘅
2: 绝种蚊
1: 嘅成本，通常点计？
2: 呢个计法嘅话，
1: 我听你咁讲，好似襟计咁嗰啲语气。
2: 我哋而家反正就系，即系总公司嗰边都系俾到我哋个标准，就系，我哋两个标准嚟做嘅，一个咧就系一蚊鸡一个平方米。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淨係放一個蚊筒喺嗰個環境入面。咁比如講呢個面積有幾大，我計算咗之後要放幾多個蚊筒，一個蚊筒幾多錢咁樣嚟收費，就兩種收費方式。
1: 呢個就對外啫，實際上面你哋對於個繁育，即係點講啊？呢個就繁育加服務咧，我理解下。
2: 係啊，
1: 係啊。咁繁育嗰條數就即係好難計話。一隻咁样个蚊系几钱咁样，计唔计得掂噶？
2: 计唔可以咁样计，
1: 计唔掂，
2: 计唔掂呢个真系。
1: 喂，十只单位或者一千只做单位，计唔计得掂？
2: 都唔得。
1: 即系呢个计法系始终咁，但系你始终系一平方米应该容纳几多只类似嘅蚊咁，咁呢个应该有个科学嘅测算啦。
2: 佢唔系叫容纳，只不过即系话我哋系计算佢一个平，即系一个区域范围吧。我哋会睇咗先计算咗佢个野外嘅白纹伊蚊嘅穷蚊数量大概有几多。我哋可以估算到出嚟，由估算咗出嚟之后咧，我哋按照五倍嘅呢一个蚊嘅数量放我哋呢个绝种蚊出去。
1: 哦，这个就根据百蚊伊蚊嘅数量，真系叫有的放矢啊！
2: 唉，冇错，
1: 即系唔系盲摸摸咁样，见有地方啊咩蚊多咁样，就摆群咁样蚊喺度。
2: 唔可以咁样嘅，我哋肯定都系一个规划嘅计算同埋去做嘢噶嘛。
1: 哦，咁样。好啦，我哋先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16: 早上8:30。
1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18: 5月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9: 咁正，快啲买票啦！
1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20: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1: 946路况。
1: 好啦，跟进啦，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至到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慢，佛山大桥咧就往蓝石，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咧就往石埂方向，桂丹路喺街边跨线桥咧往桂城，海伯路喺桂光立交往广州，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咧就往罗村，105国道广教路口系往中山方向，德胜中路嘅顺积大位置咧就往五沙，仲有高赞大桥咧过海尾立交，咁啊高速有一段啊，就系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2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睇返今日呢仲係熱㗎啦，多云间晴，局部呢有啲雷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呢介乎28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5%。
2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喺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喺使用广电网络嘅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继续讲防蚊灭蚊，不过刚才听咗上面半个钟头嘅话咧，都应该系。即係增長咗好多知識啊！包括啊，今日直播室裏邊啊，同我做主持拍檔嘅同事宋世偉，因為咁多期我哋講防蚊滅蚊都係你跟啊，剛才聽咗呢一段咧，我覺得我自己都收穫好多啦嚇、啊！原來即係我哋啲人玩蚊咧，雖然話俾蚊咬就好煩，但係玩蚊其實都玩得好出神入化啦！而家嚇
4: 係啦，咁其實我哋直播間入邊咧，都仲有一個玩蚊嘅行家專家嘅，就係、是、我哋佛山格靈營路嘅有限公司嘅董事長啊秦英忠嘅。咁啊，秦總同我哋介紹下啦，其實我哋嘅產品其實同市面上嘅產品有點樣嘅唔同啊？因為聽聞市委書記啊、區委書記都有去你間公司睇過嘅。
1: 首先一樣嘢，即係你話介啊秦總講產品咧，我覺得呢個就點講啊？即係開得太大，佢哋咧，我簡單嚟講，佢哋都係做嗰叫做捕蚊器，
4: 係、嗯、啊，係啊，
1: 捕蚊器，捕蚊器咧就入市面，其實都好多類似嘅產品，
4: 冇錯、啊，
1: 就通過少少發光啦，跟住有一個風扇咁樣，跟住就吸引啲蚊過去，咁跟住就嚇、啊、入咗落嗰個籠裏邊啦，可以簡單。理解成嗰句蚊籠啊，入咗個籠裏面咁佢出唔返嚟，咁就叫做捉咗只蚊啦。即係利用所謂蚊呢、這個叫做吹光嘅特性。但係呢樣嘢呢，坦白講我都有用。
4: 嗯。
1: 我覺得效果呢就唔係話冇，但係就唔見得好明顯。不過呢點解今日揾啊秦總佢哋上嚟呢，就係話佢哋呢就唔係淨係得嗰盞燈，或者嗰盞燈呢都同可能我哋日常市面買嗰個捕蚊器嗰盞燈係有唔同。所以呢就話嗰個捉蚊嘅效率咧就高好多，效果就明顯好多。嗱，即係我先咁樣介紹，啱唔啱啊，秦總啊？
3: 有啲道理嘅，
1: 有道理係嘛？好啦，咁啊講下你哋咧，又有啲咩獨門秘技可以使到呢嚿嘢呢個蚊籠能夠即係吸蚊吸得更加勁啲咧？
3: 點講咧？啱先嚇，我哋講到咧，佢主要都係用光去吸引，但係咧，我哋主要喺屋企用入邊嘅時候咧，包括我哋去分析屋企入邊邊種蚊會多啲嚇。 其实我哋屋企比较多嘅咧就系富蚊啊，
1: 富蚊
3: 啊，其实伊蚊咧我哋屋企系好少嘅，基本上喺啲公园啊、树林入边咧，伊蚊可能会多啲，咁、所以咧富蚊咧佢同样咧佢雌性嘅富蚊去叮人，咁点解我哋用光吸引嘅时候咧喺屋企咧佢系有效？点解有啲人有效，有啲人觉得冇效咧？咁我哋发觉，因为我哋17年，我哋发觉消费者使用嘅时候佢个方法系个个人都唔一样嘅，有啲人会夸张到咩程度呢？我瞓觉啦，我先开着佢，放喺嗰个。

0: 去啲大排档食宵夜嗰个时候，咁佢又开住嗰啲灯又噼里啪啦，咁嗰啲系噼里啪啦系咩嚟嘅？
1: 呢个咧就之前咧，我哋有一期节目就系类似嗰啲咩生物防治协会都同大家都解释过，其实嗰啲更加多系嗰啲捉嗰啲其他乌蝇啊、飞虫，其实
2: 系啦系啦，
1: 吹
2: 光性嘅
0: 蚊虫会比嗰啲灯吸引嘅，
2: 比例会低啲。
1: 同埋咧就蚊咧同埋乌蝇咧，可能对于嗰啲光线嗰个敏感度或者嗰只光线都应该有所区别嘅。
2: 有嘅，
1: 系啊，
2: 乌蝇咧佢系400，300、300-9都 OK， 但蚊咧佢个波长咧一定有300以下，300-300系比较好啲嘅波长。
1: 系嗱，俊忠嗱，刚才你只系首先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嗰个用法上面啫，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可能系即系用得唔啱嘅地方。
2: 冇错冇错。
1: 咁啊，以你嘅经验，跟住第二、第三，或者系有冇其他嘅一啲分享嘅嘢添啊？
2: 有啊，嗱，你例如讲我哋而家咧，即系为咗增加佢对吸。即係釘人嘅蚊嗰個吸引力咧，我哋喺入邊咧又要控制成本，因為如果用仿生嘅呼吸嗰種產品咧，佢使用成本就好高噶啦，每個家庭使用嘅話，可能唔可能。咁我哋入邊
1: 仿真嘅呼吸係即係點啊？二氧化碳啊？
2: 啊，冇錯冇錯，其實佢嘅仿真呼吸咧，蚊咧啱先我哋講到啊，阿孟教授啊，阿江老師講到咧，我哋又係用蚊係通過嗰個呼吸去定位人嘅。咁我哋有最新嘅設備咧，佢係可以模仿人嘅呼吸，佢係冇燈嘅，完全冇燈嘅。咁呢個產品呢就可以講之前係未有過嘅全球都咁佢效果係好好，但係佢適合放喺花園一棟樓呢幾十層高，其實唔使每家每户都裝，就喺樓下放兩三部就 OK 㗎啦，因為始終户外飛入去室內㗎嘛，係咪唔係屋企嗰度養蚊嘅咩，唔通係咪係冇咩蚊嘅咁但係屋企用嘅呢，我哋點樣通過嗰種傳統嘅嗰種蚊嗰種滅蚊燈點樣嗰個改善嘅效果呢？我哋邊咧就加咗一樣嘢，即係我哋講嘅模仿人嘅嗰個皮膚汗液嗰啲吸引佢，咁樣嘅效果咧比只係用燈咧係會好啲嘅。
1: 你哋叫嗰隻嘢叫做咩話？咩
2: 係引誘劑咯？
1: 又叫引誘劑，
2: 模仿嘅主要係汗液啊。
1: 汗液
2: 係點解我哋話汗大嘅人呢啲蚊咧比較容易釘，即係新陳代謝比較快啲嘅。
1: 嗰隻嘢係咩？點講啊？係咩形態嘅嘢？
2: 膏狀啊，或者攞粒狀都會有嘅。咁主要係乳酸啦，同埋一啲我哋汗入邊分泌物嘅一啲成分。
1: 即係佢係叫做點啊？就都散發咗一啲類似人體咁樣成分嘅一啲氣味定咩啊？
2: 係咁放喺隔離都唔怕嘅，都唔會話焗親你嘅，冇咁誇張嘅。但蚊呢佢就会飞过去啦。
1: 即刚才阿孟博士讲嘛，即蚊呢啲咁多年嚟嗰啲进化系咪，即嗰啲呢个触觉嗅觉呢个很敏感的嘛。
3: 对。
1: 是啊，它很精准可以定位的嘛。
3: 是的。
1: 所以刚才说那个叫
2: 引诱剂。
1: 引诱剂。
2: 所
1: 以它放在那里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都能够把蚊子吸引过去。
2: 冇错冇错。咁呢种引诱剂咧，佢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飞得比较近嘅时候，先会俾佢吸引过去。远咧，佢依然系靠嗰个呼吸二氧化碳嘅浓度嚟判断嘅。
1: 即系呢个咧就系叫做，如果嗰部机有埋二氧化碳飘散出嚟嘅话，咁就叫做远，同埋嗰嚿引诱剂就近，就远近结合。
2: 冇错啦，
1: 咁啲蚊埋到嚟嘅话咧，就仲一头中过嚟咁样，系嘛？
2: 你觉得话，所以我哋户外嗰只仿生点解两样都有？50米外嘅蚊咧，佢都可以将佢吸引过嚟。跟住入边亦都有诱导剂，咁咧就佢啲蚊咧就哇，以为个人喺度，佢就飙过去噶。咁所以点解冇灯都可以捉我哋？即系包括我哋展示一啲视频啊，各方面入边系纯蚊。而且全部都乸嘅，几乎，几乎吓，间唔中有一两只即系公嘅，可能痴情嗰啲啊，跟埋啲乸嘅飙埋落去，呢个难以排除系咪先？
4: 肯定要
1: 讲
4: 嘅，
1: 你唔系你呢句真系啊，即系点睛嘅呢句。
2: 咁所以咧，就户外嗰啲佢有效面积会好大，咁因为佢用呼吸仿生呼吸，主要系呢个原因。
1: 有一样嘢咧，嗱，即系当然你话可能室内啊嗰啲，即系用到类似又话有二氧化碳，我唔知道如果真系而家经已喺户外用紧嘅呢只，叫做捕蚊器咧吓。
2: 冇错冇错。
1: 咁啊，仿生，以你哋日常那个观测，其实二氧化碳加你嘅呢个模仿人的这种味道的那个。那个膏药
3: 挥发物，
1: 挥发物其实跟那个普通的用光线做一个效果的对比，
2: 这个差得太远了，因为用光线的话呢，你睇到个一笼咁多嘢，但其实入边全。

0: 全部都系啲吹光性嘅昆虫比较多，
1: 飞蛾啊，
0: 不过草蚊，我哋讲嘅草蚊、鹞蚊，咁我哋经常我哋发觉我哋细个嗰阵时，而家少啲吓，我哋出去散步嗰时，头顶咧成群喺度飞下飞下，佢唔叮你嘅嗰啲蚊，嗰啲系属于鹞蚊，啊，佢唔叮你噶嘛，咁所以咧佢。捉嘅咧，你見到係有啲蚊，但實質上佢唔叮你噶，嗰啲蚊你捉佢冇用噶，係咪先？
2: 殺蟲不夠精準。
0: 對對對，我哋咧有個專業專業的詞叫做非靶性生物。
2: 對。
0: 啊，我哋其實冇必要捉佢嘅，反而啊，俾你睇睇捉咗好多啊，其實入邊冇幾隻係叮人嘅啊，所以用燈嚟吸引。如果唔用引誘劑嘅話咧，佢實質上對嗰、那個疾病傳播特別啊，我哋知道蝟蚊啦、蟻蚊呢啲黐性嘅蚊啊，
3: 或者即係對釘人嗰種困擾就解決唔到問題。
0: 冇錯，基本上捉唔到。
3: 咁、但係好啦，嗱，既然呢個係咁靈強，咁而家以你哋行家嘅角度嚟講，咁好值得大規模去介紹大家用啊？
0: 呢樣嘢係，但係咧。咁因为而家好多广告宣传，个个都话自己效果好好噶啦嘛，咁所以消费者咧好难去，所以我哋而家嘅产品咧基本上都系你可以免费先去用，
3: 系嘛？
0: 你先去试用，效果好咗你先买。
3: 哦，
0: 我哋而家全部都系咁样，因为消费者我睇介绍，好似个个都话自己最劲噶啦，咁我点知边个好啊？系嘛？
3: 喂，价钱睇唔睇出嚟？
0: 户外啲价钱会好贵。
3: 唔系嗱，有一样嘢，因为你话斋可能户外咧就。更加適合加埋二氧化碳，
0: 冇錯。
3: 室內就冇咁嘅必要啦嚇。
0: 係係。
3: 即係可能包括成本啊，或者佢嗰個效益都唔係太高啦。總之計落去，但係好啦，如果你話真係可以用到二氧化碳呢只嘢，點計數？同埋一樣嘢，你二氧化碳嗰個來源係點樣？點樣陷入嗰只嘢裏邊喎？我唔能夠一日對。即系我点啊？我自己对住一个袋喺度吹大雷，吹气球咁样，跟住就慢慢就扎住个袋口，就放落嗰个里边，等慢慢咁样系，即系点样嘅一个原理嚟怼啲二氧化碳出嚟啊？
0: 啊呢样嘢咧，我哋就研究咗好多年啦，
3: 系嘛？
0: 17年入边有10年就研究呢样嘢噶啦。
3: 哦，
0: 啊咁我哋发觉咧就话以前用瓶装嘅二氧化碳咧。佢壓力非常高，壓力好高嘅。咁包括政府一啲部門咧，佢攞嚟做，佢其實早就有用啦。但係佢冇辦法向嗰個民用推廣，點解咧？佢一瓶氣咧，好大瓶，兩日就冇噶啦，用曬。
3: 唔係呢個瓶裝嘅二氧化碳嗰個外觀個瓶係點樣嘅？嗱，我舉個例子嚇，譬如話有啲食肆啊，佢有個叫 gas 爐係嘛？咁啊嗰樽就好似我哋嗰啲。火機嘅嗰啲入氣咁大嘅啫嚇，即係嗰種又叫做一種嗰個方式。咁有啲真係攞嚟可以攞嚟炒菜嘅係嘛？咁樣咁啊，既有啲煤氣罐㗎嘛，係嘛？即係一種咩形式嘅咁一個瓶咁樣咁，你啲考慮你嗰嚿嘢個外觀係點樣能夠冚到一嚿咁樣落去？
0: 嗱，
3: 同埋包括佢嗰嚿嘢究竟容量有幾大？你即係冇曬啦咁樣咁盞搞。
0: 佢個難點喺邊度咧？你啱先講到卡斯爐嗰種咧。佢个压力系唔高嘅，其实即系可燃嗰只气体啊。但系二氧化碳压力系好高嘅，所以佢嗰个降频系好重嘅。咁比个卡士炉咧系大概大一倍到啦。咁大概去到 1.34 升。咁我哋咧嘅技术喺边度咧？我哋可以用一个月。咁但系啱先讲点解两星几嘅政府佢哋用嗰块咧两日就冇咧？因为佢二氧化碳压力太大啦。如果头发丝咁细个孔。佢嗰個排放速度都好快嘅，個控制唔到，所以我哋係分咗幾級，一級排放、二級排放、三級咁樣不斷降壓，最終控制到佢嗰個排放嘅嗰個濃度啊，同人呼吸嘅濃度差唔多，所以佢用可以用一個月，主要係呢一個。
3: 即係咪你嗰只叫做純二氧化碳？我哋人呼吸出嚟話呼出二氧化碳，實際上我哋可能人呼出嚟嗰啲都未必完全都係叫做。
0: 一定比例啫，百分之
3: 比例嘅啫，
0: 十几就好像。
2: 要调节那个浓度。
3: 所以你嗰个就纯二氧化碳，慢慢调佢出嚟嘅话，就都可以即系模拟翻人嘅嗰个浓度，即系喺嗰个叫佢周围嘅空间啦，系嘛。
0: 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呃啲蚊，我系人就咁简单咯。啊，佢就飞过嚟噶啦，咁样系嘛？
3: 咁样，好，我哋系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5: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6: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7: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6: 木马星厨披萨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7: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8: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946出发。
3: 再同直播室里边，佛山市格林营路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嘅董事长秦恩忠啊，秦总吓，再讲翻你哋嗰只可以放二氧化碳出嚟嗰嚿嘢。咁嗰嚿嘢啲二氧化碳，你话斋1.34，
0: 1.3几升
3: 嘅一个咁样嘅瓶，可以用几耐？
0: 一个月，
3: 真系可以用一个月。
0: 系可以用一个月。
3: 哦，
0: 咁基本上我哋每个月而家就好多别墅用户啊，同埋高端啲社区啊，都喺度用紧嘅。我每个月服务人员咧就去更换，就系咁样嘅形式。
3: 哦，即系仲要上门去换，因为自己屋企里边可能或者市面一般买唔到嗰只叫做。
0: 冇错冇错。
3: 嗰只气瓶。
0: 冇错，系。
3: 哦，呢个系你哋即系仲要专门要配套生产埋呢个气瓶，兼且提供埋即系上门更换维护嗰服务。
0: 系啦系啦，冇错。
3: 咦，咁而家讲制造业加呢个服务业融合咯。
0: 系啊，
3: 都当啦，系嘛？
0: 系啊，我哋而家全国都报紧，
3: 哦，
0: 啊，即系服务车啊、人员啊，咁样去完善呢个服务咯。
3: 哦，
10: 即系佢唔支持我哋市民自己买，譬如话我买呢个气瓶，我自己换系唔得嘅。
0: 但系可以，但系比较麻烦。第一个充气嘅标准，咁如果你充嘅气嘅纯度唔够嘅话，可能就嗰个窿啲咁大就塞噶咯噃。
3: 哦，
0: 咁呢啲问题可能会产生咯。
3: 我其实未认真了解过二氧化碳嘅呢啲嘅瓶啊，系咪大家都系叫做？标准产品嚟嘅，
0: 标准产品啦，
3: 系嘛？
0: 标准产品啦，我哋苏打水又嚟讲苏打水机嗰啲，佢但系佢细，佢得0.7几升。
3: 哦，就系苏打水机嗰可以就系买呢啲咁样嘅机嗰度就可以。哦，咁样
10: 啊？咁其实我自己又好奇啦。咁如果好天嗰个时候咧，咁二氧化碳佢放出嚟就相对顺利啦。咁譬如话翻风落雨嗰个时候咧，咁呢个效果会唔会有少少影响？
0: 冇影响，冇影响，因为。啲蚊佢唔理你翻风落雨啊，大雨啲去避雨嘅啫。佢一样系落完雨，而且落完雨嘅湿度一上嚟咧，嗰啲蚊仲活跃。
3: 啊，你讲翻活跃呢样嘢咧，咁嗱有一样嘢，喂，其实系咪一定要24小时全天候咁样射住嗰啲二氧化碳出嚟？
0: 唔需要啊，你好专业啊，你提呢个问题。
3: 啊，
0: 系点解唔需要咧？其实蚊咧，我因为我哋吓。10几年我哋每日都喺度做緊測試嘅、我哋有几个測試基地下话、冬天嘅时候我哋喺广东都好冻冇蚊点測試。我哋喺越南亦都有測試基地，喺海南亦都有測試、每日都喺度捉蚊嘅，其实我哋自己喺度实验室啦。
3: 即係孟博士有孟博士玩蚊嘅方式，邝总佢哋都係延续嗰种方式，你又有你玩蚊嘅方式。
0: 佢哋玩啲未成年嘅、我哋呢啲就係成蚊。佢哋啲卵啊，嗰啲咁啲虫啊，嗰啲系嘛？我哋成年嘅先至搞佢，咁咧就所以咧，啱先你讲呢个问，你系好专业啊。其实每日咧啲蚊最活跃嘅时候啊，你睇个太阳就知道。上嚟嗰一下，落嚟嗰一下，即系黄昏，我哋讲嘅大概4-5点到7点。 咁咧朝早咧就上上嚟嗰一下，咁大概咧五点几到七点几。其实就是每日就是大概四到六个钟的活跃时间。
3: 老实讲不是我专业，是因为我们真的从基督肯亚热出来之后不断地教大家那些什么防蚊灭蚊的时候这个都经已是其中我

0: 对，那好口要点来的啦。
1: 我们在实验室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根据蚊虫不同的酷蚊还有衣蚊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在针对性的时间去做实验
0: 啊，这个才是看最最有效的。
1: 是的，
0: 啊，对，所以就等喂，咁你部嘢你要教佢定时喎？
2: 系啊，佢入边全部我哋可以响手机，可以响电脑控制。
0: 哦，即系有埋 A P P 定点样？
2: 有晒嘅，有通都冇快。咁佢设定晒，佢会响蚊活跃嘅时候，会覆盖呢两个时间段。咁佢一定要保证，因为我哋有另外一部监测嘅设备咧，你会发觉我哋入边好清晰啊，每一分钟、每半小时捉咗几多只蚊，边种蚊，佢响手机你都可以睇得到。
0: 点系咩原理啊？
2: 捉就一样咁捉，但捉完之后我哋将佢固定喺啲一卷嗰啲黏纸上边，跟住通过嗰个高像素嘅摄像头，用 AI 去分析佢到底公定乸，到底系富蚊定系伊蚊，到底有几多只，咁你喺手机度睇得到啦。
0: AI 已经而家植入到你哋呢部捉蚊机里边去判断嗰啲蚊嘅即系捉嘅成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做到呢
0: 样。咁靓听啊！
2: 系，咁好夸张啊！呢两个时间段。可能半个钟头捉个蚊嘅数量，例如讲五点半到六点，呢半个钟头嘅数量，同你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六个钟头嘅数量一样，即系半个钟头可以捉你中间嗰唔活跃嗰六个钟嘅数量。
0: 哦，
2: 半个钟捉几廿只，但系你嗰六个钟可能先捉得十零嘢廿只就咁样。
0: 哦，
3: 咁我哋呢部机有冇而家喺佛山边嗰啲点位有投入使用到啊？
2: 有嘅有嘅，我哋响佛山嚟讲，一啲公园啦，一啲公园啦，同埋市政机关啦，一啲小区啦，其实医院啦，仲有医院啊，都已经有大量咁投入使用㗎啦。
0: 听讲而家就系咪都有啲市政公园都尝试，你话你讲投入使用就系话其实佢哋都尝试话用下你哋呢种捉蚊嘅技术，
3: 睇下效果点。
2: 冇错。捉个数量好惊人，
0: 咪即系嗱，即系而家以呢段时间，我先用嗰个叫试验啦，系嘛？虽然话你实验室啊，或者讲你哋自己喺自己嗰啲叫做郊外去做嘅实验，都经已可能个效果都印证到啦。但系真正而家有一啲公园，佢哋用听讲好似话禅城区文华公园、亚艺公园，好似嗰边话而家都报咗有一批喺度啊！
2: 系啊系啊，冇错，而家不断响度，即系因为个范围比较大，公园好大
0: 啊，
2: 咁所以咧就系每日都会选点，因为选点好重要，佢唔系话你人响边度就装响边度，咁我哋仲要去分析佢蚊虫衍生嗰个衍生地啊，即系可能会响边啲啊，一啲水体啊。同埋一啲植物比较茂茂嘅地方，即係佢未去叮人之前，我哋就要捉咗佢啦。
0: 咁啊，需唔需啦？刚才提到过啦，等于我再理解下你讲嘅呢隻咁特别嘅捉蚊机，就既有二氧化碳，又有嗰隻呢就叫做有部嘅模仿人嘅嗰隻，嗰隻高吓，跟住呢咁啊灯咧啊灯
2: 都唔需要灯，
0: 都唔需要灯噶啦，唔需要灯啦。咁啊，常规仲有一把。出啲陰風嘅風扇啦，
2: 要吸佢入去
0: 啊！吸入去啊嘛，係啊，
2: 即係
0: 陰風扇係要嘅，
2: 要嘅。
0: OK， 即係起碼就有呢三樣嘢都要嘅。咁啊，而家初步喺公園裏面都有冇繼續做緊監測啊？
2: 有啊，我哋每日有工作人員去睇每一部機，佢嗰個捕捉情況。咁有啲點位咧，發覺捉嘅數量比較少，咁我哋會分析會換噶啦，會換地方，因為佢捉嘅少咧，證明佢。嗰、那個嚟講，或者喺某個區域佢捕捉佈置嘅太密啦，機器太密啦，或者佢嚟嗰個遠生地啊，同埋逆風啊，啲蚊唔會去嗰度啊，咁樣都會影響效果嘅。所以整體嘅方案調整咧，佢雖然捉咗好多，但唔一定係最好嘅捕控方案。我哋要差唔多用一個月嘅時間去不斷調整咁樣嘅。
0: 好啊，嗱，咁啊，當然嚇，你話呢隻嘢咧，就因為二氧化碳可能包括嗰、那個。服務啊，或者成本啊，同埋佢使用嘅效果啊，喺室內唔一定啱。咁啊，室內一般嚟講就係、是可能有燈啦，
2: 冇錯，用燈嘅、
0: 啊，用燈再加埋嗰隻有導劑啦，
2: 係啦，
0: 風扇啊，肯定就隻隻都有噶啦。
2: 注意使用方法
0: 啊，
2: 呢樣嘢好重要，
0: 好重要，
2: 即係所以我哋點解發覺咧，唔同一個產品，唔同嘅使用者，佢會發覺咧對效果嗰塊咧個差異好大。 识得用咧，佢话效果几好啊！我基本上冇俾蚊叮，唔识得用嘅话，哇惨啊！我明明放盏嘢喺个床头噶咯，我喺度瞓觉，点解啲蚊全部过嚟叮我咧？咁样咁，所以使用方法非常重要啊！
0: 嗱，其实讲翻话，即系大家最一般嚟讲，对于灭蚊嗰方面咧，就再请教一下吓省科院动物研究所嘅有害生物防控创新中心嘅研究员阿万瑞博士。家里头通常那些大家可能都什么杀虫剂之类的哈，之前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也问过像疾控啊他们那个灭害虫的那个专家，其实是说不大建议用杀虫剂哈。
1: 对，
0: 那家里头我们除了刚才秦总啊说的那个，因为那个说找那个绝种蚊子可能放家里那个也其实不大合适，因为那个
2: 我家里一百方是不是一百块搞定了
0: 一蚊一放
4: 呢一个咧，我哋基本上都系以野外放嘅为主。我哋室内咧，因为佢就成日放喺野外，佢基本上都可能会能够追住啲黐蚊入埋屋嘅。所以我哋唔系好建议喺室内就放用。
2: 我屋企咁隔篱屋嗰啲黐蚊，咁啊将佢呃晒过去啦，一下呃过去啦。
0: 啊，真系阿秦总就几接呢个啊，即系从人类嘅情感嘅角度去考虑呢啲昆虫嘅特性啊。某次刚才我说你可能家里头我们
1: 对
0: 啊，应该我们怎么弄啊？
1: 对，因为像我们主要是有害生物，我们做绿色防控。那其实化学农药呢，比如说它针对性的可能大型的社区了，我们应急防控比较多。那比如说像家居了，我们往往是还是很少建议的，就是用一些常就是绿色的一些防蚊措施，比如说秦总的一些模拟二氧化碳这种措施，或者是电蚊拍了，还有物理阻隔了，这些防控措施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对老人小孩都比较友好。那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就是各个社区都在推那个是清洁水防尘蚊。
2: 你觉得装纱窗用蚊帐最有效？
1: 是的，它这个就是社区推广那个呢，是我们疾控它要求我们去做的。其实呢，这个也很重要。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是说，它首先它是根据昆虫的一个蚊子的一个习性，然后首先清洁水，它就是蚊子不同的蚊子，它有产卵习性不同。那比如说我们室内蚊子主要是酷蚊，就是刚才秦总说的，主要是酷蚊，它的产卵呢，它是产在我们容器的水的表面，那你比如说清洁水请倒倒了就可以了。那市民这个是很容易做的，但是如果是白纹伊蚊的话，它产卵产在容器的壁上，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就是那个我们的居民他没有意识到，只是倒了水，但是卵还有留在下面。对，所以就这样就造成了蚊子没有灭。那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知道它的原理，我们就把这个清到水，然后去认真的清理了，然后也是一个减少虫源的一个办法。对，通过这些物理还有生物还有绿色防控的技术，还是可以大量的灭蚊的。对，
0: 咁啊，从呢个吓光视方面啊，光总，你哋嗰只咁样嘅生物灭蚊，而家其实嗰个应用点样先？
5: 而家嚟讲，我哋喺广州龙佛山嘅应用都比较开始得比较多噶啦。
0: 都系咪公园位置啊？
5: 唔一定，我哋而家系现场嘅布置上面就有公园啦，有小区，亦都有啲城中村。已经开始做紧，咁城中村嘅难度系比较大啲嘅，咁但系我哋而家最近都喺度努力咁样克服紧嗰啲难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未来有更加好嘅啲技术啦，能够将佢呢个效果能够进一步发挥出嚟啦。
0: 好啦，咁今日啦，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吓，世伟今日咧就哇又揾咗啲行家过嚟帮大家讲咗啲咁新鲜嘅吓灭蚊嘅技术啊。喂，嚟紧我仲有机会请大家吓，
3: 系啊，
0: 即系听完之后，我觉得即系有啲意犹未尽咯。
3: 系啊，后面都仲有机会请大家过嚟分享下呢啲新鲜啊、实用嘅呢啲灭蚊嘅啲新嘅方式嘅。
0: 好啊，今日唔该晒咁多位。
6: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 微信搜索巴生微票而买飞，一起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8: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9: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8: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9: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8: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9: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6: 946路况。
10: 早晨，时间嚟到9:01，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吓。需要话俾你听，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仲有就系佛山大道啦、车城至到桂华路隧道啊，往大沥方向咧车就会比较多噶。咁再嚟睇睇啦，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105国道。广教路口往中山方向，还有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海味立教方向，对车多缓慢当中的。转头再来看看高速方面，仍然是这个路段，告诉你的就是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出现了缓慢的情形，各位司机大佬去到那个位置之前记得稍微收收油。如果想知道更多详细的路面情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去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8: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行啫。
19: 我系好行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0: 咁我哋讲到调皮下有好多唔同嘅特质啦，有创造力啦，作为家长肯定好欢迎吓、但同时伴随嘅其实佢哋都系都话啦，永动机吓，好高嘅能量，而且好高嘅执行力。其实执行力咧背后仲有一个就系佢哋会比较容易冲动，同埋可能容易比较容易爆炸，
21: 闯祸嘅机会会比平均水平高一啲。
20: 系啦，咁所以以咩心态去接纳佢哋咧？
21: 佢你要预咗㗎喇，呢啲人呢佢一日叫一两百次老师係好正常嘅。即乜嘢都係呀，即係佢行唔住嘅，有咩发现佢都会叫老师。又或者呢俾其他人嚟投诉你都要预咗嘅。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细路仔呢佢行嘅时候唔小心呀，因为呢啲细路仔佢感情好丰富嘅，动作幅度又大。有阵时一揈揈到人哋呢佢自己都唔知㗎喎。跟住你问佢你头先揈到人点解唔讲对唔住。冇啊。 佢唔知㗎喎，有陣時我哋班就發現過一個咁樣出現過一個咁樣嘅問題呢，就去排隊攞飯嘅時候、前面嗰個小朋友攞完飯呢，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迎面行過嚟，揈下揈下一下子就揈到人，佢唔知，因為佢眼裏面只係盯住佢要攞飯。
2: 嗯，
21: 呢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專注度喺度嘅，即係嗰啲專注力唔好嘅細路仔，其實往往係说明佢哋嘅注意力系特别容易集中喺某一个点上，乜嘢点都吸引到佢、
2: 嗯，
21: 所以佢先至唔可以长时间咁样去聚焦于一件事。
2: 嗯、
21: 所以未必系话佢冇注意力嘅、嗯，只不过佢嘅注意力太多啦，太分散啦。但系当佢盯住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佢唔做完呢件事，佢就唔做下一件事。咁、
2: 嗯、
21: 就有阵时喺我哋心目中又变成跟皮啦。咁佢盯住攞饭嘅时候，佢就冇留意自己整到人啦、
2: 嗯。
21: 结果咧，俾佢整到嘅小朋友咧，就一下子。就撞咗埋去嗰个墙边，咁咧嗰只手咧又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啊老师他撞我，又嚟去投诉佢啦。咁、你当然知道佢系唔小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俾撞到亦都好无辜啊。咁后来咧我就教呢个家长，我话你要教佢点样去呵护翻自己撞到嘅人。咁呢个家长咧亦都好配合，马上就向佢家长道歉啦，向小朋友道歉啦，跟住仲买咗云南白药。叫佢带翻去送俾呢个小朋友，咁喺呢一种咁样嘅交往里边咧，反而有矛盾冲突嘅呢两个小朋友咧，佢就结落咗友情啦。
2: 哦，
21: 早排去家访，仲要邀请埋一齐同一个 team 去屋企玩，一齐去食小林老师整嘅番茄炒蛋。咁、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呢啲咁样嘅冲突咧，我哋都唔使惊嘅，因为往往有交往先会有冲突。
2: 嗯、
21: 完全唔交往，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喺度玩啊，冇人理你，其实好孤单嘅。咁呢啲恩皮仔咧，即系有错咧，佢哋亦都唔会话唔认嘅。咁、所以反而佢会形成咗一啲好快速嘅试错同埋调整咁样嘅一啲习惯咯。
2: 都系好事。
21: 系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佢，因为佢经常去做呢啲各种各样嘅嘢，佢惯咗啦，佢就唔会话啊，我做错事啊，老师会唔会唔中意我？
2: 唔
21: 会
2: 少内耗啊，
21: 唔会，一定绝对唔内耗嘅。呢啲系好大嘅优点嚟嘅。你今日教完佢，礼手第日就执一扎鸡蛋花翘好送俾你噶啦。所以咧呢啲细路仔，我觉得系即系其实我哋呵护佢嘅方式咧，系要匹配到佢嘅呢啲咁样嘅需求同埋特点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哋呢啲本嚟就系优势嘅高能量啊，同埋强行动力啊，以后可能就会成为创业者同领导者特别最需要嘅嗰一类素质，
2: 系啊，即系首先唔内耗啦，咁、而且佢哋
21: 有时咪处理咗佢咯，
2: 发现佢系友情好大晒天嘅、即系佢嘅兄弟情啊，或者系嗰啲什么兄弟嗰啲感觉特别之强嘅，
21: 即系你引导好啦，佢就系一个好讲道义嘅人，好有担当嘅人、引导唔好佢搞成江湖义气流呢流气，咁又唔系咁好。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0: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0: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详询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6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5: 大家好，我袁君。嗱，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咧。

0: 肯定长期咧都会有一种忧虑啊。有啲细路仔咧就调皮好动，冇分寸，一唔小心啊整翻人哋嗰啲嘢啊，打碎人哋啲贵重物品啊，最后咧仲要赔钱道歉啊。其实咧，使几十蚊咧买一份嘅红孩子险咧，就可以同你嘅钱包咧加层保障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讲讲呢个咁得意但系好实用嘅保险。红孩子险咧，其实佢有个正经嘅名嘅，叫监护人责任险。佢保嘅唔系细路仔本身，而系我哋家长咧赔偿嘅责任。因为细路仔嘅过失，唔小心咧整到人哋，又或者整烂人哋嘅财物咧，原本系需要家长去承担赔偿费用，保险公司咧就会按照合同咧嚟帮手做一啲赔付。细到打烂花樽啊，大到刮伤人哋台车啊，都可以覆盖。每年保费几十蚊啦，使事前咧就可以规避呢一啲风险啦，其实都几抵噶。呢一类保险嘅保障范围有唔少讲究。不同的产品覆盖的内容会有差异，有的能够同时保障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的就只是保人身。多数产品能够赔常规的财物损失和人身的医疗费用，部分还可以赔偿后续的法律费用。不过你要注意，数码产品、金银珠宝、古玩这些的贵重物品，很多产品它限购甚至不赔，家长投保前你要看清楚了。当然啦，亦都唔系咧，乜嘢情况可以赔？有明确嘅免责噶，比如系家长特登教唆个细路仔闯祸，又或者小朋友竟然系酒后驾驶、打交犯罪呢一啲造成嘅损失，保险公司咧就唔会赔偿。咁我哋自己屋企人嘅伤亡啦，同埋财产损失、事故产生嘅罚款、罚金、精神损失呢一啲咧，亦都唔系保障范围。嗱，拣呢一类型保险咧，要揸住两个核心啦。第一要睇限期，嗱唔好睇咧总保额系几多，重点咧要睇单次嘅事故限额同埋单行限额。咁比如系财产损失一次可以赔几多啦，人身伤亡最多一次可以赔几多，每人最多赔几多，限额当然越高越好啦。选优先冇独立单行限额嘅产品。第二咧就要睇清楚咧保障细节，确认好咧系唔系咧同时保人身同埋财产损失，有冇场所限制啊，贵重物品咧系咪可以赔付，避开一啲嘅免责条款同自己唔匹配嘅产品啦。最后提醒大家，呢类型保障咧有两个形式，一个咧系少儿意外险、学平险，自带附加嘅，适合应对一啲小打小闹嘅轻微损失。如果担心小朋友闯祸嘅话咧，亦都可以加大一个赔偿额噶，就单买一份嘅高保额嘅监护人责任险，保额可以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噶。最后咧讲一个理赔小要点啊，如果万一真系闯祸，一定要第一时间咧影相啊、视频啊作为保留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必要时咧就要报警定责，咁样先能够顺利攞到理赔嘅。几十蚊就可以咧，对于呢一啲嘅事件咧有一个嘅兜底作用。如果有啲家长真係觉得有用嘅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街坊，欢迎收听今期嘅蝉医口腔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嘅主治医生殷伟。殷医生咧系暨南大学嘅高材生嚟嘅，睇牙咧已经有18年嘅经验啦，帮过成千上万嘅街坊重拾自信嘅笑容啦。殷医生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8: 各位听众好，好开心又同大家见面啦。
7: 殷医生，我留意到咧，而家越来越多人咧关注牙齿嘅矫正嘅，牙齿唔齐嘅问题系咪真系好普遍呢？
8: 你观察得好准啊！最新嘅调查显示咧，72%嘅人咧都有牙齿嘅排列问题噶，可能有好多街坊都唔知道，其实有70%咧都系细个时候啲坏习惯造成嘅，比如话食手指啊、嘴呼吸啊呢啲，有30%咧系遗传噶。
7: 咁细路仔或者系家长要点样可以知道需唔需要进行牙齿矫正呢？
8: 其实呢有几个好简单嘅信号要留意㗎。第一，睇下小朋友瞓觉嘅时候系咪成日都抹开个嘴，抹开嘴呼吸嘅。第二，要留意佢嘅牙齿系咪好似塞车咁样匿埋一堆咁样。第三呢，要观察咬嘢嘅时候呢，啲下排牙会唔会突出嚟突过上面嗰排牙。而且呢，有冇话发音嘅时候啊发唔准啊，食嘢成日闹口啊，成日咬到面腮嗰啲肉啊，都有可能系牙齿唔齐嘅症状嘅。如果乳牙微甩呢，恒牙就生出嚟，咁就一定要尽快嚟搵医生㗎啦。就好似上个月我接诊咗一个八岁嘅小朋友，佢妈咪就发现佢成日嘟嘴，然之后带佢过嚟检查，结果发现呢系啲轻微嘅咬合问题嘅，及时呢矫正呢就可以搞定㗎啦。
7: 咁多信号要留意呀，咁系咪要成日担惊受怕呢？
8: 唔使咁紧张嘅。其实最简单就是每半年带小朋友做一次例行的检查啦。
7: 例行检查要做啲乜嘢呢？
8: 最基本的口腔检查呢，就是检查口腔的情况，比如有冇发现有冇烂牙啊，牙齿排列有冇问题啊，尽量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而且仲有定期的涂氟啊，污垢封闭啊，乳牙适时掹除等等。
7: 除了小朋友要定期检查，大人又使唔使定期检查嘅呢？
8: 大人呢，我哋都同样建议做定期检查嘅。定期洗牙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嘅。
7: 如果大人细路都要定期检查，费用应该唔平嘅喎，系嘛？
8: 依家电台嘅听众可以399蚊购买儿童成长卡或者系家庭卡，系可以包括晒以上嘅所有检查、补牙、洗牙等等项目嘅。仲有500到800蚊大金券，用于种牙矫正或者牙冠。
7: 399蚊咁多项目，讲真啦，洗一次牙补一只牙咧，就赚翻翻嚟啦！各位听众，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呢个着数咧，真系唔可以错过噶。一医生，咁呢两张卡要点买呢？
8: 拨打0757-8313-2226，8313-3226就可以咨询购买嘅方式啦。记得要报自己系电台嘅听众啊！
7: 哇，真系抵到烂啊！一医生。讲开又讲啦，而家好多成年人听众啊都关心，如果细个冇矫正，大个之后先嚟整，会唔会太迟呢？
8: 绝对唔迟嘅，我去年先帮一位58岁嘅阿姨完成咗矫正。其实成人矫正同细路仔最大嘅分别就系时间要长少少，要18到36个月，但系效果一样系好嘅。关键系牙周健康，年龄都唔系问题嘅。
7: 咁大人矫正系咪会好痛嘅呢？
8: 头几日咧可能有少少嘅唔习惯，就好似戴咗深眼镜咁样。我有一个做老师嘅病人咧，佢就形容感觉就好似牙齿做咁啲瑜伽，慢慢拉筋咁样。依家隐形矫正技术仲可以提前用电脑模拟效果，5分钟就可以知道大概会变成点样。
7: 有街坊话，虽然自己一直咧好想做牙齿矫正，但系一听到要10000多蚊，就觉得好肉赤啦，拧头就走，网购几十蚊嘅牙套，究竟呢个钱值唔值得使呢？
8: 现实中咧，确实有呢种情况。上个月接诊咗一个后生女，网购牙套戴咗半年，搞到牙龈又萎缩咗，依家仲要嘥多3倍嘅钱嚟补救。牙齿唔系玩具嚟嘅。网购牙套呢就好似自己买牙手术刀做手术咁危险。先冇讲呢种产品系唔系合规，但系讲正畸本身就一项对医生要求非常严格嘅医疗项目。一个冇临床经验甚至冇医学经验嘅人嚟带呢个嘢，隐患系非常之大嘅。
7: 殷医生，可唔可以趁呢个机会同大家科普下牙齿矫正费用呢方面嘅含金量呢？
8: 果 Sir 呢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哋讲一讲矫正嘅技术含量。我哋唔系净系帮人哋戴个牙套咁简单嘅，我哋要计晒每一只牙齿咧移动嘅轨迹，仲要预测佢嘅面会变成咩样，仲要监顾佢咬合啲功能嘅，加上仲要持续嘅售后服务啦。矫正期间咧，每个月咧都要复诊调整嘅，随时都可能处理突发嘅情况，平均咧估计咧跟踪2年以上。我有个学生哥啊，成日都食嗰啲香口胶啊，成日整松嗰啲毒槽，我仲要额外同佢补7-8次嘅牙齿矫正，作为一种周期性比较长嘅治疗项目， 比矫治器更加重要啦，就是揀一个好医院揾一个好医生，一个有经验嘅正畸嘅专科医生，必须要经历各种类型嘅病例，最起码有几十个案例先得噶，先可以有足够嘅风险评估同埋规避嘅功能。
7: 咁计落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喎。禅医口腔作为一家三甲医院，系咪都比较有优势啲呢？
8: 确实系咁样，牙齿矫正唔系一次性消费嘅，而系一个长期需要长期嘅跟进嘅医疗过程。医生咧，佢嘅稳定性直接关系到治疗嘅效果同埋患者嘅权益保障。矫正通常都需要两到三年嘅时间。如果医生中途离职，心接手嗰啲医生咧就未完全掌握原先嘅治疗方案，就好容易影响到进度同埋效果。第二，医生嘅经验积累咧系需要时间嘅。我哋禅医口腔嘅医生团队平均在职系十年以上，最资深嘅同事已经服务接近四十年，对于各类嘅错客畸形咧处理经验系非常之丰富嘅。第三，我哋机构好稳定嘅，先可以保障到患者权益。万一矫正嘅过程之中机构倒闭，患者想追讨都冇门噶。而且三甲医院有完善嘅档案管理同埋医疗责任嘅制度，就算十年之后复诊，我哋都依然可以调取完整嘅记录，确保长期嘅金钟嘅。
7: 牙齿治疗关乎身体健康，揾个稳定嘅医生同医院真系好重要嘅。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9: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早上时间嚟到9:30，同你关注今日嘅天气情况吓。望出去咧，会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嘅，咁大部分地方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所以咧，今日出外建议你都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现时室外吹着和缓嘅偏南风啊，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31度到33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5度啊，都系一个相当炎热嘅天气。所以气象台俾出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噶啦。敬请各位咧喺工作之余，如果感觉到咧闷热啊，或者体温比较高啊，都要适时休息下，同埋为自己多补充水分啦、啊。如果喺室外工作嘅话，都要做好防晒措施啊。相对湿度方面，介乎85%到55%之间。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6: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嗯，成阵噏味嘅，
8: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7: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8: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7: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8: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7: 地砖都空鼓啊！
8: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7: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8: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啊。
6: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9: 换身生活家咁直播室咧，除咗会有 wing wing， 亦都有资深嘅验房师啊黄工嘅。你喺呢一行做咗几多年话？
10: 20几年
9: 啊！哇，你话大家睇房睇几多套啊？你够阿验房师阿黄工验得多，超过20000套嘅验房验。跟住落嚟，好想同大家讲讲就话，喂，其实如果系验大平层同埋复式嘅话，喺验房当中又有啲咩嘢要注意咧？
10: 复式咧，其实就点咧，多咗个楼梯，但系佢个空间就系中空多噶嘛，就多个楼梯。另复式嘅最主要咧就啲咩？多卫生间。但系个卫生间个渗漏水咧，同埋就一定要注意。同埋一个咧就系上落楼梯嘅安全，同埋个楼梯个安全就其稳注重嘅。同埋一个就因为有细路仔上落，
9: 咁系啊，盘上盘落
10: 系。同埋佢个好家就好多兴嘅咩玻璃护栏，
9: 嗯，好多啊，因为靓啊，网红玻璃护栏
10: 系。但系个安全性有限，我哋。验呢啲嘅问真佢，我都会即系我个人问验房，我都会同我啲业主讲，你有冇小朋友？有小朋友一定要即系喺啲当眼嘅玻璃度，一定要贴一啲防爆膜。
9: 哦，
10: 系，因为即系呢啲系关乎于一失足性
9: 就阴公猪。
10: 系一啲好多个铝窗啊，同埋个淋浴间玻璃，我都建议去贴一啲膜，唔系好贵。
9: 嗯，
10: 真系
9: 即加嗰个防爆膜
10: 系，但系即系讲又话唔系好贵，但系有啲薄膜咧真系好贵，有啲真系具到隔热效果嗰啲就好贵，等于佢系将汽车啲膜，你贴一部汽车都成5000蚊嘅靓嘅膜，佢将嗰啲膜坏到几方嘢啊嘛。
9: 哇，屋企咁大，嗰个成条楼梯咁啊，慢慢声咯，
10: 要噶
9: 斋贴膜啊。
10: 人哋整贴膜都过几万、
9: 哦、
10: 人哋啲落地大玻璃多，呢啲咁嘅就大平层同复式咧，佢又多咗个楼梯同埋个厕所系唔同样，咁你哋注重下啲玻璃同埋啲防护措施，特别有小朋友嘅。但我唔建议买复式，我建议买大平层。
9: 嗯，
10: 第一老人你都可以住到，大家同埋个客厅系大舒服。
9: 即系唔使腾上腾落咯，而且成个开间系阔落嘅。
10: 系你摆个家具同埋望个望个景，你都系舒服。嗯、另外一个食饭啲，大家我叫你都听得到先啦，唔好话我喺楼上听唔到。另外一个对于老人同埋小朋友系容易相聚，冇得去点样可以。另外一个咧就减少一个。即系意外伤害，冇
9: 唔会跌落啦。
10: 饮会占用太多个空间，点解楼梯要占用空间啊？电梯啊，你啲别墅啊，成成全部都啲要占用空间嘅、
9: 嗯。
10: 你大平就见几多就使几多，冇啲
9: 咁多繁琐嘢，
10: 冇咁多繁琐，
9: 同埋就唔需要话有嗰个吸差，即系容易。

0: 百萬一方，你一跳樓梯佔咗幾多方啊？
1: 幾個方啊？
0: 唔係幾個方，一層幾個方。
1: 係啊，一層幾個方？你上面嗰層你都要計翻個面積係
0: 啊
1: 嘛。咁你上下嗰度用
0: 樓梯一度就一個小時。
1: 嗯。
0: 一上落樓梯你就多條通道啊。
1: 嗯。
0: 啊！啲全部都係銀紙嚟嘅，又用唔到嘅。
1: 即所以你建議如果你想提升生活品質咧，可能就係真係大平層啦，
0: 買大平層。我請唔好買果瓊苑就買大平層，唔買別墅。點解別墅咧又有潮氣啦，又有一啲
1: 白蟻啊嘛，小動物啊嘛，你話
0: 小動物咧，因為你有花園又有小動物啦，咁啲白蟻又會光顧啦，咁你又潮氣又太緊要啦。
1: 即以你驗咗咁多嚇。超过两万套房嚟讲，你个人总结经验，如果要你买，你都系中意大平层多啲。
0: 对，呢啲我情愿买平层，唔中意买别墅。虽然话别墅
1: 有天有地噶嘛，
0: 有天有地。另外一个话佢可以依个餐饮区个食，但系而家啲大平层都分得好晒啦。
1: 依家啲设计师可以设计得好靓噶，
0: 根本系个动静已经系分开，因为佢系整个大平层。唔係話一兩百啦，加上啲起步兩百幾二，
1: 係
0: 真係好舒服。另外個環境，啊個陽海一覽無遺。如果買正嗰啲真係，
1: 喂，你有冇試過驗房去到人哋度唔捨得走嘅？
0: 有，
1: 即係喺個陽台度，
0: 人哋個陽台可以擺幾圍酒。
1: 哇，個陽台擺幾圍酒啊？咁緊要？
0: 係真係嘅，唔係呃你嘅，
1: 即係大喎。
0: 你广州嗰啲三围台就可以摆个阳台，
1: 哦，
0: 好阔嘅系三米半噶，
1: 嗯，
0: 真系三米半噶，
1: 即系个进深三米半啊，
0: 系啊，长唔系长度啊，
1: 就系进深咯，唔系进深咯，就等于你即系个进深有你个客厅个开间咁大啦，
0: 系啊，
1: 个阳台就仲要系，
0: 系阳台啫，真系，
1: 哎呀，
0: 人哋条阳台做晒铝扣板，铝索板嘅天花，系一大件一大件嘅，
1: 嗯，即系好似啲贵价酒店嗰啲咁，
0: 系啊系啊，真系好靓啊，里边个景真系，曾经有个喺广州嘅保利，佢里边有个阳台系种一棵迎客松嘅，
1: 嗯，阳台种棵迎客松啊，
0: 系啊，
1: 喂，迎客松有啲贵价，啲800个 W 嘅，
0: 要啊，因为佢棵迎客松系高过我个人嘅，你谂下一个阳台可以种得到，你话个阳台有几大啊？可以望住珠江嘅，
1: 喂，同埋佢吊上去，
0: 佢换晒个天花，佢唔系佢系做晒啲艺术感嘅天花喺度、
1: 哦。哎呀，好有米啊，好羡慕啊！你好啦，可以睇咁多靓嘢，又唔使验资，系咁啊，拎住个箱咁啊 ，Captain Wong 啊入去啦你。
0: 唉，冇阿导，阿导真系我见过就家有迎客仲。
1: 喂，嗰啲要唔要上亿噶？你觉得即系成套楼又买又装修咁，即系上亿豪宅？
0: 佢系买咗精装嘅，全部拆晒佢。
1: 啊、
0: 哦！人哋一张食饭凳就系八万。
1: 八万啊！一张食饭凳啫。
0: 定做嘅。
1: 哇！我而家一个眼喺度浮现紧啊！谂下一张餐椅，你谂下一张食饭凳，咁如果系圆台，我打个比喻，圆台咁计，
0: 六张系六张，
1: 咁咪系咯，
0: 系定做嘅，定制翻嚟，
1: 一张八万，六张都差唔多50万咯，未计其他嘢。
0: 诶，啲其他呢就小问题，
1: 湿碎咧系嘛？
0: 你或者佢净系咧阳开有棵迎客松啊，棵迎客松呢嘅。襟计啦！
1: 哦，所以咧，阿王公睇咗唔少吓，咁当然都可以帮大家睇下我哋嘅精装房或者无配房嘅，只不过就话，有时我哋可能平时好难去开眼界睇呢种类型嘅楼，咁但系王公其实都验咗唔少啊。
0: 因为呢啲我又唔能够发图片出嚟。
1: 咁计啦，人哋私隐，人哋嘅豪宅业主好讲求嗰个私隐性噶嘛。
0: 真系，因为我哋嘅图片成成，我哋都唔能够外发嘅、
1: 嗯，
0: 所以你或者有冇，我只能讲系有，咁你信就信中都冇办法。
1: 听你讲啲经验就。知道啦。

0: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继续有换新生活家。刚才讲的就是验不同的房，我们有些什么东西要注意的。那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可能收的就是要么磨坯房，要么精装房。那这些其实有什么特别要注意？
6: 磨坯房呢就有个好处，就是比精装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可以见到基础。家阵如果精装房的话，我即系刮晒大白，咁佢原来有冇炉根炉底一啲，我哋都睇唔到咁，我冇可能破坏晒人哋个建筑过去嘅。如果佢冇，我点样恢复帮佢恢复？
5: 嗯，
6: 咁我哋咧就如果又验毛坯嘅，首先就验佢嘅啊个预留孔洞，同埋有冇啊个基础有冇做好先，有冇歪斜？
5: 即系你验过啲精装房系咩情况发生咧？
6: 佢啊梁柱个帽根本冇教好，水平垂直就教可以倒帽噶啦，揸帽之后就歪嘅。
5: 我哋见到个框，即系见到皇宫提供嘅呢个相啦吓。我哋见到我哋平时系推出去阳台嗰个推拉窗，佢成个框咧个边咧系歪嘅，即系嗰面墙嗱。我哋平时讲嗰壁墙系平噶嘛，系咪？即系个门洞近住个嗰壁墙，即系近住我哋客厅嗰壁墙，佢仲有一半仔嘅墙，有半墙噶嘛。嗰半墙应该就系垂直嘅先啱嘅。
6: 窗咧就系好有艺术感。有啲坡度啊，斜斜，
5: 即系佢呢个系咩原因啫？佢、会唔会影响安全啫？
6: 呢、這个唔影响安全，但系佢即系冇教好个量平嘅，啊个量可以求其搭好都冇有冇搭顺水平，唔好理佢啊，唉得啦，倒水泥啦，斜嘅，咁佢根本系冇打水平垂直，佢就去打眼望得啦，直噶啦。
5: 哦，哇咁求其嘅咩？呢啲系精装房啊？
6: 系啊，
5: 精装房商品房嘅精装房喎、
6: 啊。系啊。交付噶啦，叫我哋去验房噶啦。
5: 你一睇到佢点啊？点算啊？即系呢啲点点帮佢执啊？
6: 只有个后期，即系嗱，呢第一幅图嘅斜嘅咧，就砌平一个粒位啦。第二个咧就只能够重新直根倒个搵木板再胶住，或者系第一个胶住加口加平佢，第二个就架咗上边斜嗰度就就翻直去。就只有两个方法，不过即系呢啲就喺出去，即系工人好唔负责任，冇埋佢个监理，同埋冇真本嚟冇揾水平仪去，同埋去调过、教过嘅。
5: 喂，咁如果系见到呢种情况嘅话，作为业主会唔会心惊惊一啲咧？即系你话咁求其啊，你呢个建筑
6: 心惊惊嘅话，你个业主话斋咁样，佢唔系唔够胆收楼，佢同开发商。即系同开发商倾、我哋要等佢个报告出嚟、即系佢要去攞一个检测报告，又验收个报告出嚟俾佢，可以去问清楚你 住建局呢啲咁样，
5: 即系得唔得噶？咁样系嘛？
6: 系，因为佢有个水泥混凝土嗰啲，全部一啲标书、一啲标告、一报告，系佢家就系未攞到个交楼嗰时系冇需要提供噶，但系佢哋要问佢个混凝土嘅标好啊、时间啊。倒落去有几耐啊？钢筋啊，佢要系过晒。
5: 明白啦，即系话其实作为业主，佢收到呢套楼之前咧，其实就应该系有好多个章已经冚咗噶啦。
6: 系。
5: 咁但系点解个水平唔平？
6: 你家阵呢啲投影面积啊，呢啲佢唔会逐间去系嘅，佢系叫抽查，百按比例抽，可能抽唔中呢间。咁啊，呢个咧就好正常，呢个咧就系质量问题，并不是佢一个。即系建筑佢歪得好
5: 多。哦，明白，即系唔系建筑嘅梁柱嘅安全问题。
6: 系，
5: 只不过咧就话你呢个室内建筑就
6: 系
5: 求其嘅问题。
6: 系，佢家就即系求其，但系佢家业主又想知道佢混凝土个系 C35 定 C25 黏性同埋凝结到硬固度唔同噶嘛。
5: 嗯，
6: 正常嘅你一般系 C35 嘅。
7: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8: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7: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8: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5: 又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同埋验房师王公噶吓。今日嘅节目时间真系好有限，我其实仲有好多嘢好想讲啊，但系阿王公平时又比较忙，刚才佢都话，哎，依家仲要监理紧好几套楼啊，有啲咧就系要重新装修，即系唔净系话收楼之后装修嘅，甚至乎系有一啲二手楼要装修或者系出现咗问题，要重新装修嘅，你都喺度监理紧。
6: 系啊，而家阵监理紧嘅有一间系买咗嘅，一间系冇新嘅，佢拆咗嚟仲重新装修
5: 嘅，翻新嘅，
6: 系有200多方嘅，有间咧就系、是、因为屋企唔小心失火，
5: 就短路嘅咩？系定
6: 人系手机
5: 啊？
6: 充电。

0: 喺张床度着一火。
1: 哎呀，
0: 咁啊，好在人冇事。
1: 系好彩系人冇事。
0: 咁啊，佢咧就有一个唔好嘅处麻烦咧，就刚刚佢啲连排水管都烧晒。
1: 哇，咁紧要，烧得好紧要啊！真系。
0: 咁啊，佢
1: 咁系咪要揼晒地下嗰啲
0: 砖嚟？揼晒地下，仲有烧到啲天花、墙身、空壳。
1: 哇，咁会唔会有松散嘅？
0: 有
1: 啊。咁
0: 我哋检查嗰阵时。佢一先啲裝修公司就冇，
1: 佢唔檢查嘅嗰啲啊，
0: 冇檢查就已經油曬，
1: 揾翻佢咧，
0: 黃牆綠地咧已經油曬，已經油曬黃牆綠地，即係啲
1: 我知道誒牆固地固，嗯，
0: 我話即係呢啲咁嘅空股仲危險跌落嚟，你再油泥有乜用啊？
1: 哦，即係其實嗰啲人根本就冇檢測過佢嘅有冇硬質性嘅問題，
0: 係，咁我哋去到就要將嗰啲嘢全部檢查曬先至。叫佢家就又是重新翻工做墙面先，做天花先，批过档先有用。
1: 明白。
0: 唔系话一入去好多装修公司又黄墙绿地，帮你油晒先。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虽然系好，但系你要
1: 但系要睇下嗰套楼本身出现咗咩问题先，因为佢唔系话无配装修或者精装房去重新装修，而系出过问题嘅楼
0: 系啦，
1: 重新去搞。
0: 出过因为佢火烧过就高温烘烤，所以有个墙面。啲佢就会
1: 即叫废废地啦。
0: 唔系佢已经产生高温，佢就产生会容易空鼓去脱落。
1: 嗯，
0: 呢啲你唔做好嘅话，你油几多刮几多泥之上去都冇用啦。
1: 会甩嘅吓。
0: 你仲有个危险，你喺个厅度。
1: 冇错，几时得一嚿落嚟？
0: 唔系啊，所以你呢啲即系发生过意外情况嘅，你哋一啲屋，你哋一定要去检查下先至好。装修
1: ，OK， 咁啊，因为今日时间嘅原因吓，咁啊，下次啦，有阿王工有档期啊，我哋有时间嘅时候就邀阿王工上嚟，我哋讲下工程监理吓，大家有啲咩嘅要注意嘅。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
2: 啊？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9: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FM94.6 逢周末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9: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
10: 上午十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海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换身生活家，讲到家居生活嘅话咧，我哋住耐咗，嗬，间屋要翻新一下佢。咁啊，有人咧就用嚟出租嘅，有人啊希望自己住嘅时候更加之信心啦，系咪个动线更舒服啦，品质更加提高等等。喂，有冇谂过另外一种方式啦吓？即系咧，而家有啲朋友话，哎呀，我有时挂去中介嗰度啦，帮我揾租客，好似。哎呀，都唔一定揾啱喎，系嘛？即系价钱，有啲咧就倾唔啱，有啲价钱啱啊，好似对个租客唔系好啱，系嘛？哎，唔系好夹得你啊，哎，收租唔系咁方便啊，即系种种嘅原因啦吓，就觉得，哎，有时有套楼啊，哎呀，租咗佢好咧，买佢好咧吓，卖咗佢，诶，好似个价钱又唔系好啱卖，咁唔系好舍得。有业主咧就谂咗一啲嘅新方式啦，佢又将间屋。租俾剧组啊哈！突然之间你咪觉得租俾剧组搞边科啊？嗱，咪好兴嗰啲短剧嘅，咁你冇人下下短剧都系横掂拍噶嘛？唔系个个都系功夫大戏嘅，佢有时系要拍一啲都市言情剧。诶、哎，拉个音乐翻嚟先。都市言情剧需要拍摄嘅嗰啲景象，唔系下下望起身都似样板间噶，佢要有家嘅气息。嗱，呢个所谓嘅家嘅气息系咩呢？就系、是、要有生活嘅痕迹。所以如果你话你套旧楼租唔起价钱，攞嚟做咩好呢？诶，不妨尝试下租俾剧组，等佢去你屋企拍短剧。嗱，有一个咁样嘅，计个条数吓，而家喺杭州有啲城市啦，咁租俾剧组拍短剧嘅话，一日嘅租金去到1800左右，但即时你觉得正喎、啊，1800。一日1800，十日咁样系嘛？但系咧，咁你都要揾到咁样嘅路搭翻条道，你先至可以日日有人过嚟你嗰度拍戏嘅吓。咁但系咧就话，喂，其实好可观噶，系嘛？咁假如你一个月租得出去几日，好过你套楼成日揾呢个又话惊收唔到租，嗰、那个又话惊嗰啲租客会唔会整烂你啲嘢呢样嗰样系嘛？诶，咁你就系、是。租俾剧组，嗱租俾剧组，嗱我打个比喻，好似刚才讲到1800一日咁啦，佢系点咧？其中嗰个业主佢系将间屋旧屋嚟嘅，佢系装修成少少怀旧风，咁系点咧？就系、是、嗰个颜色咧，佢系会啲一啲嘅偏浅色调少少嘅一个原木色，跟住咧就会攞翻以前啊，我谂可能好多朋友屋企已经冇啦，但系你细细个嘅时候，可能阿妈咧都仲会帮你挂嗰种有花边啊。lace 花边嗰啲窗帘啊，跟住咧道门以前就唔系下关门噶嘛，系嘛？即系嗰阵时咧就系落个布帘落嚟，有支杆顶又落个布帘落嚟，系、哎、好多年前啦，真系。而家可能啲90后、00后咩嚟噶咁样？咁但系咧呢、這个业主佢系将间屋就装修成咁嘅怀旧风啊，租俾剧组拍一啲短嘅怀旧剧。咁收入唔错㗎咁但係喂假如听緊节目嘅朋友你话喂我都想喎、啊、我都想试下咁样喎、啊、嗱你想还想下首先呢就要搭到一条租俾剧组嘅路咁但係就话欸呢、這个亦都系大家收租嘅新模式唔再系话租俾啲人喺度生活住啊系嘛即系附近上班咁样租俾啲租客唔系而系租俾剧组呢、這个系另外一个下即系个我哋啲嘅旧房子假如你话我觉得个价钱摆去二手度好似唔好舍得卖，咁不妨考虑下啦。通过呢种租按日租嘅方式吓，咁但系咧你要装修呢套楼用于短剧嘅拍摄，其实系需要兼顾几样嘢咁，将啲旧屋翻新一下嚟租俾剧组嘅话咧，咁你投入嘅成本就唔使好多，而且因为咧剧组佢唔系喺里面住啊，佢唔喺里面住，咁佢涉及到有一啲嘅湿区。佢使用就唔係使用咁多啦所以你有时就要睇下欸你係針對邊一类嘅劇去將你嘅装修费用只係投入喺某个部分假如你呢个房间呢套屋只係专门拍厅或者厨房嘅咁 你就可以重点啊厅啊厨房啊或者系主人房嘅咁啊，你就可以将你嘅装修成本投入喺主人房啊、客厅啊、厨房呢啲地方吓，即系聚焦高频拍摄嘅场景。但系通常咧，短剧佢都系。你家屋咁计咧，佢主要都系拣一个聚焦嘅场景嘅啫吓，好少可成日拍你个咩咩房间啊咁样，通常个景都系喺个客厅为主嘅，咁通常你就聚焦一个高频拍摄场景，咁而其他嘅空间咧，你就可以用一种极简嘅装修吓，悭翻唔少钱，系可以降低嗰个成本嘅。咁而我哋喺装修上面要用啲咩嘅材料啊？嗱，我哋要考虑，因为如果你租俾剧组嘅话咧，剧组会带啲咩嚟先？带啲人嚟啊！咁你就系话谂住带啲人嚟咧，咁你就太普通啦。剧组会带好多嘅灯光同埋佢拍摄嘅嗰啲架撑过嚟，所以我哋嘅地面千祈唔好用嗰啲地板，唔好用木地板。一系用木地板嘅话你会好肉赤噶，因为成本高啊。好啦，佢拖嗰啲灯。你知啊，大碌啊，或者系啲拍摄嗰啲啊，你知道有啲大型嘅摄像机啊，咁当然啦，如果系短剧嘅话咧，佢冇咁多咁大型嘅嘢，咁但系好难免佢会拖啲嘢，啲架撑系嘛，拖啲嘢喺你个厅嗰度，如果你系实木地板啊吓呢啲，你啊真系，哎呀，你细力啲啊，嗰度哎呀，你细力啲啊，你唔使出租得啦，所以。唔好用木地板吓，即系如果你系要攞嚟出租俾剧组嘅吓，就用于短剧拍摄嘅吓。咁啊点咧？可以用一啲仿木纹嘅砖，仿木纹嘅砖，咁就系、是、因为佢拍摄嘅时候唔会细到系，哎呀，你只脚踩落去系咪好有呢个木地板温润嗰种质感啊？唔理你噶嘛，佢个镜头前面，特别系短剧咧，佢通常吓唔系讲绝对啊，佢啲分辨率冇咁高嘅，系。

0: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3: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2: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3: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9: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8: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9: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讲到咧收租嘅新模式吓，即系换身你间旧房成为短剧嘅拍摄地，大家都有自己嘅想法。你睇下阿嚣就话啦，佢话哇，顺便自己做埋跑龙套都得咁样吓。Abby 话有得谂，有得谂，一个唔觉意做埋短剧主角啊，哇！即系大家已经唔系成日谂收钱嘅问题啦，哇！自己都可以演翻一个吓挂戏人嘅问题啊，唉，真系好过瘾。咁啊。讲起嗬，即系如果要将你间屋去装修成为短剧拍摄地，刚才讲咗一啲就系，例如你嘅墙面啊，你嘅地面啊，有啲咩嘢嘅注意啦，同埋包括装修成本究竟系着重用喺边一个区域。嗱，通常听下呢个用得最多嘅，咁你就算系睇好多剧都好啦，都通常用嚟用去都系个厅嘅景系会比较多啦。啊、通常咧房间嘅景可能就系要个门口啊，即系顶多系坐喺墙边呢、这个床边啊，即系用呢个景啊比较多少少嘅啫吓。好，除咗呢样之后咧，我哋仲要搭配一啲嘅家具、哦，考下大家先。搭配家具嘅话，你个 sofa 嘅话，边种材质比较好啊？嗱，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大家又谂紧啦。木质、皮质、变质，梗系唔可以变质啦！哎呀，就算啦，个镜头啊，唔系扫到放到咁大都好啊，都要有翻少少质感噶嘛吓。搭配 sofa 嘅时候咧，尽量唔好要啲长到不得了、好难搬嘅嗰啲。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好长嗰啲咧，搬又唔可以拆卸嘅嗰种嘅话咧，系令到成个空间啊，佢要变换嘅可能性就会比较低啦。我打个比喻，如果你嗰个系2+1嘅三人位，嗱2+1嘅三人位同埋一张过三人位系两件事嚟噶噃。嗱2+1嘅三人位咧，即系其中嗰个一嗰一格啊，可以搬走噶嘛。假如啊拍嗰个都市言情剧，成日都得嗰个男女主角坐嘅。唔请屋企人过嚟嘅吓，就要显现嗰种小温馨嘅，咁你咪俾嗰两格俾佢咪得咯，系咪啊？另外一格咪搬走摆房咯。但系如果你话哦，我三嗰、那个三人位 sofa 固定嘅，冇得搬走一嚿嘅噃，咁样咁可能咧就会系限制咗。有时可能剧组过嚟揾嘅时候，啊你呢度争咁啲唔系咁温馨吓、啊，大果龙、啊，但系当你搬咁一嚿走嘅时候，咁佢个镜头咧就可以 zoom 某一个角落，咁又唔会话觉得有啲空溜溜系嘛，又唔会即系所以就可拆卸或者系折叠嘅家具会优先考虑，咁样就系可以随便去变换成个客厅嘅布局啦，甚至乎啊、哦，可能佢呢一套剧拍完之后，佢后面要拍啲咩，又换嗰张 sofa， 可能系一年前啊拍呢度，好啦，时间好快，短剧系咁噶嘛，好多时候加一年后或者五年后咁样噶嘛，唔好问我点知道，反正我有睇过，系啊，咁你要人哋换 sofa 噶嘛，系嘛，所以你要考虑呢啲啦，即真系要俾人去拍。短剧你系有心装修成俾人拍短剧嘅，呢啲你就要去考虑啦吓，就系嗰啲可拆啊，可以一嚿嚿拆嘅嗰种 sofa 或者折叠嘅台啊、凳啊，呢啲比较方便。好啦，咁啊有得 sofa 啊，有台有凳啊，你唔好漏咗咩啊 ？cushion 点解咧？即系嗰啲抱枕啊吓，嗱要有烟屎风嘅抱枕，或者系一啲缎面啊。珊瑚绒啊，等等呢啲，可能有朋友话 ，wing 使唔使准备咁多啊？嗱，其实系换个罩嘅啫嘛，系咪啊？佢换个外面嘅嗰个套嘅啫嘛，你买啲套翻嚟，就系 size 咧都系咁上下，方方地嘅，但系个套可以换嘅。点解啊？因为有时候我哋睇啲剧集啊，好啦，男主角同女主角因为一啲小事鸡毛蒜皮嘅事，系嘛？都唔知系咪冇瞓好，冇买靓床垫，冇瞓好。冇重新换新嘅间屋，所以特别掹震，咁点算咧？咁啊，你同我扯咁样，你同我扯咧，斋用个手势扯得唔够行啊！咁啊点咧？加个 cushion 啊，等个抱枕吓。你同我扯嘅时候咧，就直接将呢个 cushion 咧，系咁往我一掉，系嘛？咁系咪形象啲啊？成个景致系嘛？生动啲系咪啊？咁所以嗱，你要搭配呢个 cushion 系好重要嘅。烟屎风咧就拍啲后生啲嘅，系嘛？即系如果系啲绒面啊、缎面啊呢啲，拍啲成熟少少、年长少少嘅嗰啲短剧咯。啊，即时觉得今日走上去动手喐喐胶系嘛？

0: 咁所以收租新模式啊，换新你间旧屋成为短剧嘅拍摄地，咁都仲有好多嘅技巧嘅。
1: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0: 而家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就话点样可以换新旧房成为短剧嘅拍摄地，有啲咩嘢要注意嘅？咁啊，其实讲起一啲家具咧，就一定要拣要灵活变换嘅，系嘛？折叠啊，或者系换一换个外面嘅罩啊、个套啊，咁就可以变咗另外一种风格。呢一种就可以适宜啦，因为呢个系灵活多变，可以随时切换啊嘛。今日想拍呢个景，下午又换另外一个场景，几快？一阵间。这个氛围是好适宜日常喺度温馨倾谈嘅。啊一阵间好适宜喺度嗌交嘅。可能有朋友话唔系嘛适宜嗌交呢个都得。嘿你有时啲都市言情劇就系咁㗎嘛。男女之间好容易又因为一啲鸡毛蒜皮嘅嘢又喺度嘈㗎嘛。咁所以某一啲道具我刚才讲到啦啲箍上呢啲。必备啦、啊，系咪？间中要掟下嘢噶嘛，掟箍笋啊唔会掟烂，掟杯会掟烂噶嘛，系嘛？啊，呢啲都系要考虑嘅。好啦，而另外咧，你讲起吓，要用折叠门或者系一啲帘嚟去进行一个空间嘅分隔，比如系咩咧？有时候我哋要喺客厅里边嗬，隔一间嘅临时书房，或者隔一间嘅化妆间出嚟，系啊，因为咁样。因为你知咧，有时你租俾人嘅话，你又想喺度住嘅话吓，因为我哋刚才讲起嗰个个案咧，佢1800蚊租俾人哋拍剧一日嘅呢个业主，其实佢喺嗰间屋度住噶，系啊，因为我哋刚才都讲到嘛，因为剧组唔中意啲冇生活气息嘅，就似样板间嗰啲地方，就系、是、佢真系似系要有人住嘅咧，吓呢啲系生活场景嘅咧，所以其实呢个女业主系住喺里面嘅。咁你又唔想自己日常嘅生活空间被剧组打扰到嘅话，咁你就要喺个厅度有一啲嘅折叠门或者系帘，就专门间个化妆间出嚟，或者或立挂间个临时嘅办公室出嚟，咁样咧就可以令到剧组喺度做嘢嘅时候，你嘅场景置换又多啦，佢喺度化妆又方便啦，等等。就特别鍾意呢啲嘅。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啊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係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係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隻顏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

0: 外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再见。
1: 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夏天熱到冇曬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2: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撕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1: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2: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葡萄、多肉葡萄，39.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1: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2: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3: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3: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预报，
6: 同大家一齐刷山天气方面嘅情况吓。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多云间晴啦，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85%，未来三日咧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啊。午间嘅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大家注意咧补水防晒啦。另外咧，目前咧见到咧佛山五区咧都喺度挂紧天气预警嘅，就系呢个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咧我哋喺呢一段嘅时间啦，大家注意咧多啲补充翻水分啦。呢几日咧都系阳光可见比较多，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几日咧就到咗周末嘅时候咧，可能又会雨水扰攘比较多，所以咧如果要有晒衫啊、晒被啊等等之类嘅，都揸紧时间啦。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5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咧，最近吓对于我哋理财同埋投资方面咧，对于普通嘅投资人、理财人嚟讲咧，有啲比较重要嘅影响同埋咧一啲变化方面嘅。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咧喺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啦，进入到咧我哋呢个花生嘅板块。进入到我哋花生嘅板块，然之后咧可以同我哋节目进行互动吓。今日首先同大家想倾倾嘅咧，就系关于喂，你会唔会咧将啲钱啊而家仲存喺咧银行嘅理财产品啊？其实应该仲有好多朋友咧系会存啲钱咧喺银行嘅理财产品上边嘅，因为咧银行嘅理财产品咧，我哋见到咧仲系会比较多嘅一个存量喺度嘅。我哋通过年初嘅数据咧，其实可以睇到啊，喺公募基金同埋咧呢一个银行理财产品方面咧，差唔多咧系1:1嘅，亦即系喺银行理财产品上面咧都吸纳咗咧好几十万亿嘅居民嘅呢一啲资金嚟噶吓。咁啊，唔单止大家会将钱放去存款啦，银行理财产品啦，同埋咧公募基金啊，咁跟住仲有保险啊，大家最常见嘅，我哋普通家庭、普通人群放钱最常见嘅地方。好啦，咁其实关于银行理财产品咧，最近咧 非常之内卷，有一个新嘅变化，就是银行嘅理财产品资金赎回 T+0.5 逐渐成规模。嗱 ，T+1、T+2 你就听得多啦，所谓呢个 T 其实系 time 时间咁样嘅意思，就系、是、喺你发起赎回嘅嗰一刻，仲要再过一个交易日啊，或者两个交易日，然之后先会同你进行找数嘅。咁我哋去买银行理财产品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会有唔同嘅一啲区分啦。有啲呢就係每日你都可以快进快出，亦即係随存随入随出嘅，随时係放入去然之后再攞返出嚟。咁有一啲嘅话呢，其实呢就係呢一啲嘅时间长一啲，即係佢会有一定嘅限制，唔係话你呢一刻赎回就马上能够攞到嘅。咁区别在于乜嘢呢？就係嗰啲你今日赎回就 T+0 嘅，即係嗰啲 T+0 嘅，佢所俾到嘅年化收益係会低一啲嘅。咁而嗰啲时间长一啲嘅，佢一般嚟讲嘅年化收益可能会高少少。但係呢佢就会限制咗你嗰个灵活性，即係做唔到最极致嘅灵活性，马上赎回我就马上攞到啊咁样吓。咁所以今次呢银行理财产品首先喺一个时效上做到一个非常之嘅内卷啦。嗱，继去比拼呢一个嘅费率优惠啦、收益率之后呢，银行理财子公司嘅竞争赛道又多咗一个新维度，就係赎回嘅速度。亦即係你笔钱赎回嘅速度，亦即係话我呢一刻决定赎回呢一笔钱，究竟你要需要几长时间能够打到喺我嘅账户上边啦。而家 T+0.5 正喺度取代传统嘅 T+1，成为头部嘅理财子公司嘅发力嘅核心战场，从最快嘅12点之前到账咧，内卷到第二日早上你8点9点就可以到账啦。一乎关于资金嘅效率嘅分秒必争之战全面打开，所以而家喺银行嘅理财产品之间咧，这个内卷咧系各方面嘅都卷吓。咁啊，有好多你熟悉嘅银行都已经卷紧噶啦，嗱，包括平安理财啦、招银理财啦、工银理财啦、普银理财啦、北银理财啦等等啊，好多越嚟越多银行咧，佢哋会去做 T+0.5。好啦，咁啊，从 T+1 变成 T+0.5，从我哋嘅角度嚟讲，喂，好容易啫，即系比如我今晚叫你打翻啲钱俾我，你以前咧就话我到听晚先打到俾你，但系而家你话俾我知，第二朝我就去打到俾你啦，即系我哋自己会觉得系好快嘅一件事，唔系就系咁揿个掣或者你系统一个识别就可以到账咧咩咁？咁其实呢个背后咧，其实对于银行理财公司嚟讲，银行嘅呢啲理财公司嚟讲咧，

就要对银行嘅科技系统，甚至我哋对佢哋嘅清算结算嘅呢个能力提高咗咧一个比较高嘅要求嘅。首先乜嘢叫 T 加一咧？传统嘅 T 即系 T 其实一字交易日吓，咁啊呢一个资金 T 加一咧就系、是、下午三点之后咧就清算到账，资金日间嘅空窗期就长啲，比起 T 加零点五咧佢时间长啲。T 加零点五咧就系、是、T 日赎回啊，咁然之后资金咧系 T 加一日，就中午十二点之前到账，亦即系话唔需要拖到嗰第二日嘅下午啦，咁佢就会可以更早，头部机构就会咧更加快咁去提出八九。九点就到账啦吓，比传统嘅规模又是再提近咗小半日。今日简单啲嚟讲，同样系次日到账 ，T 加零点五咧就可以将资金从下午变下午用变成咗去上午用，唔影响收益，唔额外收费，闲钱周转，投资更加灵活。结合翻咧客户喺非银行营业时间办理理财业务嘅需求咧，呢一啲嘅银行理财公司咧就卷出呢一个嘅新赛道啦。因为点解咧？平时咧银行佢将有个落班嘅时间，好多时我哋可能第二日急用钱或者谂起，哎呀我需要赎回一啲钱嘅时候，咁可能会系下午嘅时间啦、傍晚嘅时间啦、晚上嘅时间咧休息嘅时间，银行唔会帮你去做嗱呢一个嘅结算吓。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嚟啦。咁所以国家嘅呢个银行子公司咧就嚟咗一个咁样嘅赛道当中吓。咁其实亦都有银行嘅人士表示啦，呢个不断优化嘅清算流程，部分产品支持咧，你第二日一早就可以到账，有效满足咧投资者嘅资金周转、赎回再投资嘅多元需求，帮助投资者更加顺畅咁赎回再投资啊。咁呢个咧其实亦都系从 T 加零到 T 加一到 T 加零点五。这个的转换当中一个的核心的目标啦。广银理财仲得意，它的那个广告号打出来叫做分秒必争，最快九点到账。官方宣布部分理财产品的兑付效率升级，将资金赎回到账的时间提前到第二个交易日或者工作日的九点钟最早啦。咁其实咧，理财银行理财咧喺科技系统上边咧，亦都系不断去优化嘅。呢个咧就不断咁去追求极致嘅一个速度，或者嚟去讲咧，一啲都唔比其他嘅资管业咧要去少嘅。其实银行理财喺佢哋嘅科技系统开发上边咧，一向都系非常之落心思同埋咧花大成本嘅。只要系好多咧技术嘅优化，直接就落喺新熟嘅场景，亦都咧即系会偏重金融基础设施嘅支付领域啦，亦即系话咧，佢你可以用支付嘅呢啲方式啊，用呢一啲嘅资金嚟支付，可能咧佢会更加便捷。不过，但系另一个需求就系大家想赎回呢一啲钱能够更加快。咁因为咧清算系统运作嘅关系，以往咧理财产品赎回嘅资金最快只能够咧系赎回日第二日嘅九点之后先到账，亦即系咧以前嘅 T 加一，而家系卷到 T 加零点五，亦即系资金到账嘅时间由咧呢一个到账日嘅下午提前到上午，少少一步嘅进步都标志住咧理财行业开始对投资者理财资金流动性盘活效率有咗更高，甚至我哋可以讲系堪称极致嘅追求直接帮你提前咗几个钟可以咧令到呢一笔钱到账。呢、这个咧就唔单止系简单咁令到咧合作行垫资就可以啦，仲要咧系对理财公司嘅科技系统究竟系咪有足够嘅支撑啦？咁短时间入边去做清算会唔会出现错误啦？而且系冇人工去校验嘅情况下输出嘅呢笔数究竟系啱唔啱啦？而且系要求佢点样咧？喺咁短时间入边实现一种全自动线上化嘅对账同埋清算。硬实力嘅检验如果边一间嘅银行理财子公司佢嘅科技水平达唔到呢一种嘅要求，佢喺呢一场嘅小内卷当中咧，佢就属于落后啦。咁投资者就会认为，你到账俾人哋慢半日，我就会唔拣你啦。咁好似有一啲部分产品支持资金九点前到账嘅呢啲理财公司嘅内部人士咧，就话啦，呢个嘅清算系统经历咗迭代，一开始系纯人工模式嘅。进阶到半自动化加人工模式，再进阶到而家嘅系统自动清算，再加系统自动校验嘅呢种全自动模式，先至可以使到咧理财资金系九点钟之前到账嘅。咁近期咧，而家亦都逐渐咧就更多可以实现咗早上就能够到账啦。近两年嚟咧普及嘅理财夜市啦，呢两个嘅场景用户体验更加优化同埋细致。咁点解讲理财夜市？因为以前咧去购买啲理财产品咧，佢可能会有一个交易嘅时间。

0: 限制，但是现在它打通了一个更长的时间，甚至24小时你都可以去运作，那你不用想都知道24小时都能够满足你响应的，一定是系统在背后的一个自动化的过程，一个自主化的过程，并不需要人手去看住它的。那么这个100%能够实现自动化运作的智能清算引擎，才能够去保证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因为我们赎回这笔钱的时候，它多少还是带一些收益，不是我们一开始存入去的那笔钱，又或者它没有收益，或者它甚至是有一些蚀都不出奇的，银行理财产品都有可能蚀的。那它要做到一个精准的计算确实并不容易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呢？每一笔资金的流向，每一笔资金具体退回到哪一个的账户，这些资金的动向都需要极度的安全可控。所以也都意味着运营和风险团队要不断健全这个的风控机制和灵活应急的流程。这一次这样的小内卷，我认为科技驱动这四个字是真正在银行的理财行业上面一个非常之典型的表现。啊，我觉得今次其实都值得咧为佢哋咧去点翻个赞嘅，因为我觉得喺而家不断去追求便利、追求极致体验嘅当下，以往我哋已经有 T+0、T+1 呢一啲咁样唔同嘅产品去选择，而家仲俾咗你再多一个中间嘅选项系 T+0.5，咁呢类型产品佢有可能会比 T+0嘅产品喺收益方面吸引一啲啦，咁但系佢亦都有提供到咧比 T+1 嘅产品咧更加灵活嘅选择，实在不得不佩服啦吓！呢一个嘅将服务意识放喺第一位嘅呢一啲咁样嘅选择啊！咁啊，大家咧其实喺理财产品方面可以留意啊，银行咧而家有呢一啲咁样 T+0.5 嘅产品啊，可能咧就更加符合你对于资金要快进快出嘅一种需求啦。不过并不是所有产品都可以的，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就留意，当然也都提醒大家它只是一个新赎期更加短的一种赎回期更加短的一种这样的服务和优化，并不代表它的这些收益啊或者它的预期收益等等方面啊有所影响啊，所以你在选择银行理财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每一款产品它的一个预期的年化啦，历史的年化啦，以及它的一些底层资产投向哪一些的方面啊。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网罗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

好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一齐嚟倾倾偈嘅。有啲朋友就打卡和心啊、红茶啦、怀炸星哥啦，多谢大家嚟支持啊！咁啊，亦都可以一齐咧喺节目入边打得卡。嗱，今日咧我哋讲到咧，一啲银行嘅理财产品啦，而家佢嘅赎回时间咧可以短到咧 T 加 0.5， 即系话你今晚申请啊，听日早上你就会收到啦，中午收到啦，或者系你今日申请，听日咧就会喺中午12点之前咧就会收到啦。资金更快嘅到账啦，其实对于我哋喺资金使用方面嘅感受啦，会更加好一啲嘅。关键系乜嘢呢？关键佢并唔影响你嘅收益，因为佢嘅收益系会截至到琴日为止嘅，即系如果系今日收嘅话，截至到你申请赎回嘅当日为止。所以对银行理财公司嘅呢个内部清算系统呢个科技化嘅程度，提出咗一个更高嘅要求啊！

0: 多谢顺德李生啦，乘风破浪啦，喺我哋嘅直播间入边咧打卡。咁啱啱提到咧，就话银行嘅理财产品啦，喺呢个赎回嘅时间上边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变化吓。咁啊，跟住落嚟再同大家嚟倾倾咧，关于喺股市方面咧，吓对好多嘅投资者都会有影响嘅。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证监会方面咧，最近咧监管方面最近咧，亦都对一啲非法嘅、违法嘅、违规嘅券商咧进行咧大力整治吓。尤其咧就系顶格处罚三大券商巨头。呢三大券商巨头佢哋一个共性系乜嘢咧？就系属于一啲境外券商，专门就系帮投资者咧去投资境外，但系佢哋嘅呢种方式系违规违法噶。咁啊，证监会咧依法对老虎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富途）啦，咁啊仲有咧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即系长桥嘅境内外相关主体喺境内，亦即系喺中国内地境内下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嘅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作出行政处罚啦。老虎、富途、长桥境内相关嘅主体未经证监会嘅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喺境内开展证券交易、销售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且获得嘅收益，违法咗证券法等等嘅呢一啲嘅法律法规吓。目前咧对三家咧亦都进行咗立案调查噶啦，并且咧就出具行政处罚呢个事先告知嘅，咁啊打算就没收佢哋咧所有嘅违法所得，并且咧要严厉处理吓。面对今次咧八部委嘅出手整治，三家券商咧亦都咧第一时间作咗官方回应，态度方面仲系表示配合嘅。富途方面就话咧，今次嘅监管属于全行业统一要求啦，亦都会配合去进行整改。老虎证券方面就话已经关注到监管嘅通知噶啦，而家各项业务咧就正常运营，但系咧始终会将咧规范经营放喺第一位嘅咁。咁啊，另外嘅话咧，呢个长桥方面咧就话啦，暂时未收到正式嘅通知，不过咧用户嘅账户同埋资金咧仲系有保障嘅。咁啊，另外两家都表示，目前咧用户嘅账户咧已经咧亦都系处于一个安全状态啊。其实咧今次咧出手咧去对呢一啲嘅即系话非法嘅境外嘅呢一啲券商去进行处罚咧，就唔系今时今日咧先出手嘅。其实早前咧就已经咧系有相应嘅一啲措施噶啦，为咗最大限度咁样去保障一啲存量投资者嘅合法权益同埋呢一个嘅财产啦。咁今次嘅方案设置咗两年嘅集中整治过渡期，俾到咧投资者充分嘅缓冲时间。亦即系个整治期入边咧，如果投资者已经喺以上三个券商咧开咗账户嘅话咧，唔会被强制注销，入边嘅资金、股票、基金资产唔会被强制清理，但系账户仅系支持单向卖出交易同埋资金转出，亦即系同大家讲，你快啲离场啦，快啲转走你嘅钱，同埋咧资金要褪翻出嚟啦，禁止新增买入同埋资金转入去操作，亦即系话禁止再有新嘅资金咧系进入呢三家嘅券商嘅。咁啊，等到两年嘅集中整治期满之后咧，三家境外机构需要全部关停境内嘅网站、交易软件同埋所有嘅配套服务，彻底终止面向境内投资者一切嘅交易服务。今次嘅重磅整治唔系临时嘅，而系对国内金融合规整治嘅全面升级。咁所以咧，嗱呢一啲途径就系话俾我哋知，佢并唔系一种监管允许嘅合法合规嘅对于境外资产投资嘅一种通道，大家要记住啦。咁但系对于境外投资嘅通道合法嘅有边啲咧？咁比如咧，有港股通啦、DQI 啦、跨境理财通啦，呢一啲途径亦都系允许去参与境外投资嘅。今次被重罚嘅呢三家咧，其实咧有好有来头嘅，佢哋系国内用户规模最大、交易体量最高嘅美股同港股嘅互联网券商。咁今次被罚嘅核心原因咧，因为佢哋未攞到一啲相关嘅经营证书，并冇资格喺境内去开展相关嘅呢啲业务。而值得关注嘅系，三家券商都系背靠住国内头部嘅互联网巨头嘅，都系你所熟悉嘅，分别系腾讯、小米同埋阿里。同佢哋呢三家巨头有住咧 好密切嘅资本同埋生态联系。咁今次八部委联合重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业务，亦都系对国内金融监管合规化、常规化嘅一种升级嚟啦。咁对于我哋普通投资者嚟讲咧，话俾你知好清晰嘅就系港股、美股嘅投资灰色渠道即将要关闭，告别冇资质嘅跨境券商已经系大势所趋噶啦。未来要揾翻合法嘅一啲合规嘅渠道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合法合规的渠道有什么东西呢？首先就有这个 DQII， 其实它亦都有一个全称的。这个就很多人平时都会有所听过 DQII 基金。这个就是为了我们普通人能够方便去投资海外市场，于是就有了 DQII 基金。它其实是一个很长一连串叫做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英文缩写来的。通俗来讲，它就是国内的投资机构，比如银行或者基金公司到海外去投资海外的股票、债券、公募基金、贵金属、金融衍生品。所以你去通过这个基金就相当于间接帮你去投资了海外的市场。最大的特点是，第一，你不需要去开境外的账户，因为通过基金公司银行券商就可以买了。第二，是不需要换外币，人民币可以直接起投。第三，就是没有这个交易的时差，因为有人专门帮你打理嘛。它有很多的优点的，首先是投资种类多，因为它通过基金的方式，它可以接触到的境外的投资的标的会比较多。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的股票，你都可以通过 QDII 基金去进行投资的。第二，它投资的范围很广，因为 QDII 基金可以投资的区域非常广，不单止局限于境内市场，比如美国、欧洲、亚太、大中华区、新兴市场、香港等等。第三，就是门槛低，有专人去打理，因为它的基金，所以也有基金经理打理。不过它有局限性，一个是外汇额度的影响，因为这只基金本身它会受到外汇额度影响，如果到达这个额度的上限，那可能也都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对它的规模有限制，那它就会对投资者说我暂停申购了这样。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不是你想买就买，有阵时你有钱可能买不到，因为它有额度的限制。第二是国外市场的风险，虽然海外有很多的投资标的和不同的机会，但不一定国外的月亮就又大又圆又光的。毕竟海外市场的信息会有滞后和不对称的风险，有可能你不一定选得是对的。第三，就是申购和赎回比普通的基金要慢一点，因为它有时差，同埋也都考虑到外汇结算，所以赎回到账的时间一般要成半个月的。所以如果对于投资海外资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这些正规的合法的渠道，但是要注意它都带来一些资金使用的局限的。好啦，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就刷新到来这里，我们听日再见啦。
2: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种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1: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2: 在明代啊，怎样的家庭子弟就更容易科举及第呢？而官宦之家对于子弟考中状元就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啊？如果有的又是哪一些呢？答案肯定是有的。第一，官侯之家考试肯定有经验，那子弟参加科考呢就肯定少走一些弯路啦。第二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官宦之家的经济条件就要比平民就好得多咯。从考秀才到考进士啊，嘿，不知几咁屙果，要花好长时间嘅，过中呢仲要争个头崩额裂。如果唔系大把钱去撑佢嘅，嘿，都睇怕几难啦。梗系噶，呢度又要疏通，嗰度又要疏通。如果你冇钱嘅，同鬼讲啊！另外呢，官宦之家亦都好容易得到好优质嘅教育资源，譬如讲更加容易得到名师嘅指导，更容易得到一啲学习同埋复杂嘅资料咯。至于第三样嘢，就系嗰啲子弟啊，平时能够得到更加多关于时政方面嘅各类嘅信息，因为呢样嘢好重要噶。进士要考诗词歌赋，甚至对书法水平咧亦都有要求噶噃。但系呢一啲咧，只系对基本文学素养嘅要求嚟啫。国家选拔人才，亦就话选拔进士咧，系要充实各级嘅官员队伍，喺各个层面咧系担负治国理政嘅重任噶嘛。 如果你话只系啲字写得好，诗词填得好，咁肯定系唔得嘅。呢样嘢咧，仲要考生啊，要对社会现实有充分嘅了解，咁啊，对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有自己嘅谂法。呢嗱，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考试内容系咩呢？叫做《经史时务策》啊。所谓经就系儒家经典，如果你考得掂嘅，咁即系证明你嘅理论水平高啦。史就系历史经验，就系考下你对历史上边曾经出现过类似嘅事情嘅了解多少，同埋有咩睇法。时务咧就系各类嘅现实嘅社会问题啦，咁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呢各个方面咯。策就系对策，亦就话解决问题嘅方案啦。经史时务策呢，就要考生以儒家经典作为指导，联系历史上边嘅得失成败，咁攞出解决现实问题嘅一啲方案。嗱，经史时务策咧系乡试嘅时候考，会试嘅时候呢亦都要考，殿试嘅时候呢更加要考。考试嘅层级越高，咁呢一部分嘅内容啊肯定越重要啦。官宦之家喺呢方面有咩优势呢？优势就明显咯，是因佢哋比起嗰啲平民百姓啊，就更加知道当前社会有啲咩主要嘅问题，解决问题嗰啲咩难点、痛点、阻滞又喺边度，而政府喺呢方面呢，用过啲咩措施，收到咩效果，仲可以呢有边啲法子，上面对于解决某个问题嘅倾向嘅态度又系点嘅。呢啲咁嘅信息呢，官宦之家就获得比较多啦。平民百姓都唔系嗰个圈子里头嘅人，咁好多时候呢肯定乜鬼都唔知啦。咁即使你噏得出啦，都系半老听人讲嘅，亦就话道听途说啦。信息价值就肯定唔高㗎啦。所以至少喺经史时务策呢部分呢，思路就更加开阔，措施就更加有针对性啦。咁更容易得到阅卷官嘅认可。嗱，了解以上嘅呢啲啊，我哋就可以有针对性咁分析一下梁柱啊，点解能够考到咁好嘅成绩。梁氏家族咧系书香门第，世代都系读书人，包括梁柱嘅老豆在内，文化素养都比较高嘅。佢哋之间咧亦都可能有好多人参加过各种层级嘅考试，咁能够帮梁柱啊就提供比较好嘅学习环境同埋辅导咯。梁柱嘅大佬梁任系举人，梁柱细佬哥嘅时候亦都跟住佢大佬去广州嗰处读书。咁梁氏家族呢都算系比较有钱嘅一族人。是因呢嗰阵时佢父亲已经系开始向下捐资，就抵抗黄烧养运动㗎啦。咁从呢啲情况嚟睇呀，梁家喺当地都算系好有威望。所有呢啲嘢呢对梁柱嘅科考呢就肯定有帮助嘅。梁柱同埋细佬梁益咁收尾呢都考中进士。梁柱当时嘅家庭虽然唔系话官宦之家，但系同官场嘅联系就肯定好多。呢嗱有个例子，话黄烧养暴动嘅时候啊，梁柱嘅父亲喺广州就见过黄烧养暴动嘅时候负责军事活动嘅一个头头。咩见呢个头头做咩呢？搵佢食饭啊？唔系噃，系帮石耿宝做担保啊！能够见到黄烧养嘅一个头头，这个亦都充分说明咗佢喺官场呢是有一定嘅人脉嘅。梁柱家族同埋官场嘅联系呢仲有另外一方面是值得讲下㗎喎。嗱，喺洪武年间，广东顺德有一个王维德嘅女子喺内廷嗰处呢就担任女官啦，我先前亦都讲过啦，我相信大家都仲记得。咁呢个王维德呢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就做到呢明宣宗嘅宣德年间，总共加起身有45年咁耐。咁佢同明太祖、明惠宗、明成宗、明仁宗同埋明宣宗五个皇帝呢都有频繁嘅接触。咁好得皇帝嘅信任同埋欣赏。咁后嚟呢就退休返咗乡下。拉拉条瓜藤真係藤楞瓜瓜楞藤喎。梁柱嘅母亲呢就係王维德嘅侄女嚟。就呢一层关系啫， 咁就应该讲喺官场嗰树啊，就可以提供更加大嘅方便啦。我哋前面讲嘅梁柱嘅父亲能够喺广州见到当时嘅主帅，同呢个亦都系有一定嘅背景嘅，咪立乱可以见得到嘅。嗱，咁啊后嚟咧，梁柱就考中举人之后，就做咗同乡冯尊嘅女婿。冯氏家族咧系官宦之家噃，所以喺后嚟嘅考试方面啊，信息方面嘅优势就梗系占尽啦。好啦，咁啊，跟住我下边咧就介绍一下梁柱科考成绩啊，到底有几咁叻？按照南海县志同埋顺德县志所记载啊，梁柱系1453年出世嘅，喺25岁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呢个系咩概念呢？嗱，明代进士上榜嘅平均年龄当时系33岁。呢嗱，就凭呢样嘢啫，梁柱啊！就比起更多嘅进士优秀。有人话33岁能够考到进士，咁亦都说明进士亦都唔系话好难考啫嘛。哦，咁又唔系咁样理解噃。是因古时候啲人5、6岁就开始读书噶啦。咁通常嚟讲咧，就等于需要20年嘅寒窗苦读，咁先至有可能成为进士噶噃。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嗰啲读书人啊，一般好难考取进士嘅。你唔好话考到进士啊，就连考试嘅资格都未必攞得到嘅。一旦凡要考进士咧，就必须要成为举人至得。如果你做咗举人啊，嘿，呢件事喺乡下就算系巴闭咯。先做举人啊，就可以喺乡下祠堂嗰处啊，动个旗杆甲。咁啊，写上中举嘅年份以及名次，望落去啊，几威啊！你嗱，佛山好多古村落啊，而家都仲有咁样嘅一啲旗杆甲喺树噶。考到举人之后，啲人嗰啲口面都完全唔同晒嘅。举人公噃，你个讲笑啊，直头人上人添啦，撞口撞面，你个好似以前咁威咁啊？唔系噶啦，开口埋口都叫老爷啊！能够考上举人已经是一件好难的事。大家都知啦，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呢，他还有一个雅称叫唐介元。考举人的考试呢叫乡试。乡试合格入围的呢就叫做举人。如果考第一那个呢就叫做介元。押介那个介啊，元呢就是元旦那个元。介元。啲人叫唐伯虎做唐介元。咁啊，对佢可以讲系一个尊称咯。喂，喺街树啲人咁样叫啊，听起身个心好冧嘅。你嗱，如果你系做村长嘅，喺好多人面前，人哋叫你声村长咁，你睇下系咪头发都竖起身啦嗱。好啦，咁啊，闲话休题就言归正传，顺便讲句，唐伯虎能够成为介元嘅呢一场考试啊，主考官你估系边个啦？系梁柱。从举人到进士这个难度就更加之大了。明代大部分时间都是3年开一科，每科考取进士的都不到300人，平均每年录取的进士就不到100个。《儒林外史》这本书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如果看过的话，你肯定知道范进中举的时候他都已经超过50岁了。所以话梁柱25岁能够考到进士，你话系咪真系好巴闭、好优秀啦？梗系啦，年纪轻轻能够考到进士就已经真系好唔得掂啦。但系年纪咧仲唔能够足以说明梁柱嘅优秀。我哋再睇睇梁柱嘅名次吓，梁柱系二甲第一名，咩意思呢？咁嘅喺明代嘅时候考进士咧。总共分成3个层级，就是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呢有3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俗称三顶甲。梁柱的二甲第一，实际上就是第4名啦。咦，第4喎，佢比前面的三顶甲差好多喎。哦，咁又唔一定啊。状元、探花以及榜眼、三顶甲，这个是而家我哋现代人经常听嘅。但古人呢亦都有另外嘅一种讲法。咩讲法呢？就是危科。 艺就系巍巍高山嘅艺，科就系科目考试嗰个科，所以艺科嘅意思就系名次好高嘅嗰几个人。咁到底边几个人名次算系高呢？咁嗱，啲所谓几个人啊，总共有五个：状元、榜眼、探花。第四个人呢就系二甲第一名，二甲第一名亦都仲有一个叫法，就叫亚元啊。亚就系亚洲嗰个亚，元就系状元嗰个元。好啦，咁加起身咧，总共有四个啦。咁剩低第五个又系边个呢？有啲人就肯定会话：，切，仲使谂咩？梗系二甲第二啦。哦，咁又唔系噃，你估错咗咯。呢个人咧能够入选艺科，就唔系话靠佢喺电视嘅名次，而系靠喺电视之前有一场考试，就叫做会考。会试嘅第一名就叫做会员。嗱，佢啊先就系艺科嘅第五个人选。可能有啲听众会问啦，咁点解会按照咁嘅去排次噶？电视唔系最后一场考试咩？电视先系最高级别嘅考试嚟噶嘛？咁点解排次唔通唔系话按照最终嘅电视嘅结果嚟睇嘅咩？唔使急，我迟啲就会讲到噶啦。
1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3: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局，西厨味道即刻有！
1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15: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

0: 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1: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0: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硫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硫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嗱，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咧，肯定长期咧都会有一种忧虑啊。有啲细路仔咧就调皮好动，冇分寸，一唔小心啊整花人哋嗰啲嘢啊，打碎人哋啲贵重物品啊，最后咧仲要赔钱道歉啊。其实咧，使几十蚊咧买一份嘅红孩子险咧，就可以同你嘅钱包咧加层保障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讲讲呢个咁得意但系好实用嘅保险。红孩子险呢，其实佢有个正经嘅名嘅，叫监护人责任险。佢保嘅唔系细路仔本身，而系我哋家长呢赔偿嘅责任。因为细路仔嘅过失，唔小心整到人哋，又或者整烂人哋嘅财物呢，原本系需要家长去承担赔偿费用。保险公司呢就会按照合同呢嚟帮手做一啲赔付。细到打烂花樽啊，大到刮伤人哋台车啊，都可以覆盖。每年保费几十蚊啦，洗洗钱呢就可以规避呢一啲风险啦，其实都几抵㗎。呢一类保险嘅保障范围有唔少讲究。不同的产品覆盖的内容会有差异，有的能够同时保障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的就只是保人身。多数产品能够赔常规的财物损失和人身的医疗费用，部分还可以赔偿后续的法律费用。不过你要注意，数码产品、金银珠宝、古玩这些的贵重物品，很多产品它限购甚至不赔，家长投保前你要看清楚了。当然啦，亦都唔系咧，乜嘢情况可以赔，有明确嘅免责噶。比如系家长特登教唆个细路仔闯祸，又或者小朋友竟然系酒后驾驶、打交犯罪呢一啲造成嘅损失，保险公司咧就唔会赔偿。咁我哋自己屋企人嘅伤亡啦，同埋财产损失、事故产生嘅罚款、罚金、精神损失呢一啲咧，亦都唔系保障范围。嗱，拣呢一类型保险咧，要揸住两个核心啦。第一要睇限期，嗱唔好睇咧总保额系几多，重点咧要睇单次嘅事故限额同埋单项限额。咁比如系财产损失一次可以赔几多啦，人身伤亡最多一次可以赔几多，每人最多赔几多，限额当然越高越好啦。选优先冇独立单项限额嘅产品。第二咧就要睇清楚咧保障细节，确认好啦系唔系咧同时保人身同埋财产损失，有冇场所限制啊？

0: 贵重物品是否可以赔付，避开一些免责条款和自己不匹配的产品。最后提醒大家，呢类型保障有两个形式，一个是少儿意外险、学平险自带附加的，适合应对一些小打小闹的轻微损失，如果担心小朋友闯祸的话，也都可以加大一个赔偿额，就单买一份的高保额的监护人责任险，保额可以减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最后讲一个理赔小要点，如果万一真的闯祸，一定要第一时间影相视频作为保留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必要时就要报警定责，这样才能够顺利拿到理赔的。几十蚊就可以对于这些的事件有一个的兜底作用。如果有些家长真的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2: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算啊？
2: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咁我哋讲到跳皮蟹有好多唔同嘅特质啦，有创造力啦，作为家长肯定好欢迎吓、
5: 嗯，
4: 但同时伴随嘅其实佢哋都系都话啦、嗯，永动机吓，好高嘅能量，
5: 嗯、
4: 而且好高嘅执行力。其实执行力咧背后仲有一个就系佢哋会比较容易冲动，同埋可能会比较容易爆炸，
5: 闯祸嘅机会会比平均水平高一啲。
4: 系啦，咁、所以以咩心态去接纳佢哋咧？
5: 佢你要预咗噶啦，呢啲人咧佢。一日叫一两百次老师是很正常的。即乜嘢都是啊，即是他行不住的，有什么发现他都会叫老师。又或者呢比其他人来投诉你都要预咗的。因为有时候譬如我们有些小孩子呢他行的时候不小心啊，因为这些小孩子他感情很丰富的，动作幅度又大。有时候一揈揈到人家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跟着你问他你刚才揈到人为什么不讲对不对，没有啊。佢唔知㗎喎、有陣時我哋班就發現過一個咁樣出現過一個咁樣嘅問題呢，就去排隊攞飯嘅時候、前面嗰個小朋友攞完飯呢，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迎面行過嚟揈下揈下，一下子就揈到人，佢唔知道，因為佢眼裏面只係盯住佢要攞飯。呢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專注度喺度嘅，即係嗰啲專注力唔好嘅細路仔其實往往係说明佢哋嘅注意力系特别容易集中喺某一个点上，乜嘢点都吸引到佢、所以佢先至唔可以长时间咁样去聚焦于一件事，所以未必系话佢冇注意力嘅，只不过佢嘅注意力太多啦，太分散啦。但系当佢盯住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佢唔做完呢件事，佢就唔做下一件事，咁、就有阵时喺我哋心目中又变成跟皮啦。咁佢盯住攞饭嘅时候，佢就冇留意自己整到人啦、结果咧，俾佢整到嘅小朋友咧，就一下子。就撞咗埋喺嗰个墙边，咁咧嗰只手咧又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啊老师他撞我，又嚟去投诉佢啦。咁、你当然知道佢系唔小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俾撞到亦都好无辜啊。咁后来咧我就教呢个家长，我话你要教佢点样去呵护翻自己撞到嘅人。咁呢个家长咧亦都好配合，马上就向佢家长道歉啦，向小朋友道歉啦，跟住仲买咗云南白药。叫佢带翻去送俾呢个小朋友，咁喺呢一种咁样嘅交往里边咧，反而有矛盾冲突嘅呢两个小朋友咧，佢就结落咗友情啦。早排去家访，仲要邀请埋一齐同一个天去屋企玩，一齐去食小林老师整嘅番茄炒蛋。咁、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呢啲咁样嘅冲突咧，我哋都唔使惊嘅，因为往往有交往先会有冲突。完全唔交往，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喺度玩啊，冇人理你，其实好孤单嘅。咁呢啲恩皮仔咧，即系有错咧，佢哋亦都唔会话唔认嘅。咁、所以反而。

0: 佢会形成咗一啲好快速嘅试错同埋调整咁样嘅一啲习惯咯，
1: 都系好事。
0: 系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佢，因为佢经常去做呢啲各种各样嘅嘢，佢惯咗啦，佢就唔会话啊，我做错事啊，老师会唔会唔中意我？唔会
1: 少内耗，
0: 唔会，一定绝对唔内耗嘅。呢啲系好大嘅优点嚟嘅。你今日教完佢，礼手第日就执一扎鸡蛋花翘好送俾你噶啦。
1: 嗯，
0: 所以咧呢啲细路仔，我觉得系即系其实我哋呵护佢嘅方式咧，系要匹配到佢嘅呢啲咁样嘅需求同埋特点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哋呢啲本嚟就系优势嘅高能量啊，同埋强行动。以后可能就会成为创业者和领导者特别最需要的那一类素质。
1: 是啊、嗯、即首先不耐耗啦、
0: 嗯、
1: 而且他们
0: 有时不是处理了他咯、嗯、
1: 发现他是友情很大晒天的、嗯、即是他的兄弟情啊或者那些什么兄弟那些、嗯、感觉特别之强的。
0: 嗯即是你引导好了他就是一个很讲道义的人很有担当的人、嗯啊、引导不好他搞成江湖义气流这流气那又不是那么好。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啊，大班人都请啊，
1: 一个月3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4: 阿太公
5: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2: 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8: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咧，同埋我一样系路痴啊，即系跟住个导航行咧，都系揾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咧，唔影翻三几张相，绝对系揾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咧，咁啊啱啦吓。喺唐代咧，我哋系有共同嘅好兄弟嘅吓，佢咧就系贾岛。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啦。咁具体系点呢？云太深唔知喎吓，云深系咁样读嘅，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嘅朦胧感、完美咁呈现。至于阿童子讲咗等于冇讲嘅指路。

0: 港热电，越港热电，郑冲，越港热电。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相信啦，如果对于系五月天嘅乐迷嚟讲啦，无论系昂人啦，定还是啱啱听到嘅呢一只由佢演变过嚟改变咗歌词内容同埋少少风格啦，变咗变啲 Swiss Rock 嘅。

0: 语，佢都绝对系一首上乘嘅优质嘅励志嘅作品。咁譬如话斋就咸鱼就算翻身，嗱虽然话都系只系咸鱼嚟啫咁，但系咁起码都翻咗身啦。呢、這个最重要就系唔腐烂嘅自尊，即系就算平凡都绝对唔会自暴自弃，一定要坚持自己嘅底线啦，同埋嗰份骄傲。成首歌最核心嘅内核啦，或者呐喊啦，我相信一定系嗰句咸鱼也要有梦。我咪即刻谂翻起周星驰嘅电影啊！我相信呢个都系阿信嘅创作灵感。少林足球里面好经典嘅嗰句：人如果冇咗梦想，咁同埋咸鱼仲有啲咩唔同啊？唔系送饭嗰阵。我只系讲咸鱼啦，今期嘅越讲越甜啦，多谢各位嘅捧场嘅，郑聪啦，仲有我嘅拍档啦，就阿杨聪啦，咁啊谂住咧今日咧真系会同埋大家唔系送饭啊，系会讲两个咧同埋咸鱼咧有关系嘅粤语俗语嘅一条咸鱼啊，两种讲法。咁啊先嚟啦，就第一条咸鱼先啦，交俾阿杨聪讲讲啊。
1: 1蚊一隻雞，1蚊一隻雞，1蚊一隻龜，1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2: 買鹹魚放生，不顧死活，字面意思就是買了一條用鹽醃製過的已經死透且風乾的鹹魚，這條友將它放回水那裡祈求它翻生。咸鱼入水就只会更加之烂，更加之臭嘅啫，绝对系冇翻生嘅可能嘅。引申嘅含义咧有两层，第一个就系做事荒谬，唔符合常理，形容人做事违背客观规律，愚昧无知，又做埋晒啲无用功。第二个咧就系行事鲁莽，不计后果。喺呢度咧就强调唔将安危当回事。既可以指一个人自己做事好搏命，唔要命，不顾自己死活，亦都可以指为人处世极其之鲁莽，将人地置于处境。广东是沿海地区，渔业发达，咸鱼曾经是老百姓餐台上面最常见的食物，正所谓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嘛。同时广东人在传统上亦都有放生祈福的习俗，买条咸鱼去放生，不单止祈不到福，反而闹出的大笑话。因为在粤语文化里面，咸鱼本身就有死人的意思嘛。譬如你可以讲台风天登陆那日风力咁大，他还要出海打鱼，正一来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的。哇，这条友在高速公路上逆行，正一来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的。
1: 1蚊一隻雞，1蚊一隻龜，1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有啲留言话好嘢咁样，系啊，今日啦郑聪啦，仲有啱啱讲话嘅我嘅拍档啦，佢叫杨聪啦，咁我哋啦会一齐啦讲下啲咸鱼嘅，咁就唔系攞嚟送饭啦。第一条咧上咗，第一条咸鱼咧就啱先讲嘅买咸鱼放生吓，咁有阵咧就有啲长辈都中意成句讲嘅，就话你买咸鱼放生，即系前面加个你字，因为多数咧就买咸鱼放生咧都系强调讲对方做呢件事情就系好无谓嘅行为啦。咁因为广府人好务实嘅，我最惊就系嗰啲。话喂，冇事搵事嚟搞，专门做埋晒啲冇意义，成件事完全唔应该咁做嘅状态咧，咁就咸鱼放生，点解会咁好笑啊？咁样，因为佢咧完全咧就颠覆咗生同埋死嘅概念啊！所以呢句歇后语咧提翻我哋就话，我哋做嘢之前真系要分清楚咸鱼同埋色游水嗰啲咧，活鱼啦，即系唔好浪费啲精力喺冇可能嘅事情上面。朝头早回家，饮茶有些喜欢。

0: 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0: 越讲越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呢个嘴就停唔低㗎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返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呀、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 10%， 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 20%， 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平均一盒唔使12蚊。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过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越听越啱听。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嚟噶，意思就是话，喂，你做啲嘢都几偏激噶、哦，都唔理嗰个人系生系死，咁就照冲噶啦、哦。通常咧，有啲人会视呢啲行为为好勇敢啊，譬如话杨千嬅嘅嗰首《勇》啊，里边有一句歌词，其实一直我都觉得有啲偏颇嘅，沿途红灯再红，连情理也不用，跟住佢仲要不断喺度冲，喂大佬，一个红灯六分，一个红灯啊六分，两个红灯你唔好12分噶咯，沿途红灯再红，即系你唔好话攞人哋条命仔教飞先啦，你本驾驶证 O 唔 OK 先？所以有时候系佢系夸张表达，表达呢一个人有几咁爱另外一个人，但系洋葱话事计，爱还爱，红绿灯都系要遵守，好冇？你系咪以为我会播杨千嬅嘅《勇》啊？我唔播，我播郑融嘅《安全驾驶》。

望下啦，搜搜啦，就哇呢、這个留言令到我突然之间好似翻翻去读书时候咧睇嗰啲老师嘅笔记咁，啊即系做嘢违背客观规律咯，系咪啊，聪哥？向你学习，我谂唔到呢个咁好嘅表述啊！做嘢违背客观规律系，即系通常讲嗰啲好荒谬啊，好戆居啊，或者文雅啲叫好愚昧啊，做咗啲无用功啊，大概可能讲紧呢啲啦。即系例如嗰啲咪好兴讲嘅，你永远冇可能可以嗌得醒一个装衰嘅人，即系嗰啲扮瞓觉嗰啲人啊咁样，因为佢喺度扮瞓觉，你梗系会嗌佢唔醒啦，佢唔系真系瞓咗啊嘛。又或者话呢、這个淋啲水落去铁树嗰度，希望棵铁树快啲开花啦咁。即系例如呢啲就系应该系你讲嗰啲做嘢违背咗客观规律啦。咁啱先讲到嘅第一个嘅粤语词啦，里边就有讲到买咸鱼放生，不顾死活啊。

至于讲到生啊，讲到死啊咁样，我呢一次咧就亦都喺最尾嘅呢一 part 啦。啊，当然而家节目系未去到尾啦，就会听一首同生死都有关嘅歌。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何天业都冇晒胃口，梅先雪果蔬汁清手反场，
2: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1: 一提$55到手11袋，两提$99，同手有22袋啊！
2: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1: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2: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验证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係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5: 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拜拜先啦、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

0: 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种同埋世界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种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呢，抄返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集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啊，讲真啦，如果你话喺热辣辣嘅天时嘅时候咧，自己就系一个，譬如卖雪糕啊，或者雪批啊，卖呢一个清凉饮料啊，卖橙汁、卖汽水嘅老板咧，咁样嘅档主咧，咁会唔会就经常自己都会打开啲雪糕嚟食咧？即系我卖雪糕嘅，咁而家天气哇热辣辣，咁啊食多啲雪糕啦，咁系嘛？咁如果冻冰冰咧，我系卖火锅嘅，咁会唔会日日都自己喺度打边炉咧？咁样呢个有冇可能嘅咧？咁我谂都有嘅，睇你身边嗰个人系点样啦。我自己认为啦，咁因为细个嘅时候咧，我曾经咧有个街坊，即系喺广州嘅，喺北京路一带咁样。咁佢屋企人咧就系卖华夫饼嘅，即系佢爸爸系卖华夫饼啦。咁后来咧就讲开就话我话哇你又好啦，第日咧你老豆肯定俾你卖华夫饼啦。跟住咁佢屋企人话佢话冇可能嘅，唔会俾佢卖。因为佢真係好鍾意食华夫饼，即係我嗰、那个大我少少大几年到嘅嗰个哥哥呢，即係嗰个朋友仔、就是。咁佢阿爸阿妈讲到明以后係唔会俾卖华夫饼嘅。因为如果俾佢卖嘅话呢，佢会自己食晒啲华夫饼，咁就赚唔到钱㗎啦咁样。咁所以喺嗰陣我就开始諗啦，即係话喂如果你真係做嗰门生意，係咪就真係会近水楼台先得如自己嗲发呢？譬如啱先我讲我卖雪糕，我就会食多雪糕啊，卖华夫饼我就会食华夫饼啊咁样呢。咁我哋啱先讲今期嘅越讲越点，我哋嘅嗰个重点就唔係讲华夫饼啦，又唔係讲雪糕啦，係讲咸鱼係咪？咁如果卖咸鱼，咁我哋系咪就会有好多咸鱼食呢？咁又未必喎、啊、交俾阿杨忠哥讲先。
1: 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卖咸鱼食咸鱼屎，嗱呢度嘅咸鱼屎咧就系、是、指咸鱼最差最冇价值嘅废料，就唔系话咸鱼嗰啲屎嘅。做生意嘅人咧一般都好节俭嘅，唔舍得随随便便食自己嘅货。就好似卖咸鱼嘅人咧，只系舍得食自己卖剩嘅嗰啲残次品。佢实际嘅含义咧就系、是，其实做边一行咧就要承受边一行嘅负面或者系苦果。唉，置身喺某个行业或者系某个环境当中，只能够食呢一个行业留低嘅残渣，又或者系受佢嘅气。喺粤语文化当中，呢一类嘅俗语生动咁反映咗广东人嘅务实、精打细算嘅态度。譬如你可以讲，你以为佢开餐馆日日就大饮大食啊？冇咁嘅事，卖咸鱼食咸鱼屎啫佢。
1: 1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见阿嘉文就话，所以聪哥就会食好多雪糕啦。咁样唔系嘅，我唔会嘅。如果我系卖雪批卖雪糕，因为我其实唔系好食雪批雪糕，真系，千祈唔好俾我卖啤酒就得啦。咁样。今日上昼咧就刚才杨聪又同我讲起咧，咁佢就即系噏起阿张如嗰首《残妇》，即系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片身来已这不是养蚕人嚟嗰首。咁佢话呢个咧其实都有啲似似地，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咁样，系嘛？但其实又唔系完全相似嘅，即系更多可能喺当时呢首诗咧想讲嘅就话，嗰啲身着住好靓嘅好华丽丝绸，即系罗尔啦，诗里边讲嘅，即系呢啲人咧冇一个系养蚕人嚟嘅，即系呢个我反而觉得理解就系、是，反而个诗人系主要想讲呢样嘢，即系你见到佢咁样话身光颈靓，佢冇理由系卖雪糕嘅，即系譬如咁，冇理由系卖华夫饼嘅咁样。即系用一种好鲜明嘅对比啊，睇翻当年咧喺嗰个时代啊，封建社会入边，即系劳动者系不得温饱嘅吓。咁相反咧，可能有啲不劳而获啊，即系不劳而占有成果嘅人嘅呢种状态啊，可能会反而喺社会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唔公平嘅现实啊。咁类似嘅诗歌，好多时候有啲人都会联系到啦，譬如我哋经常讲嘅啊，谁知盘中餐啊，粒粒皆辛苦啊。又或者系梅耀晨嗰啲啊，逃进门前土，就屋上无片瓦，或者通常都系讲紧当年喺嗰个年代里边一啲唔平等嘅状态。最啱先啦，杨总讲一样嘢好啱嘅，佢话通常做生意嘅人好少咧 ，drop 翻自己啲货。如果你同人哋讲啦，你话卖华夫饼嘅，跟住同人哋讲，哇呢排我食华夫饼食到好滞，咁同我聚会人咧都讲住卖唔晒咩咁，很多人会咁样反应，而谂唔到你系为食噶嘛。

咁一于啦，就留翻啲货咧嚟卖俾人哋，赚咗钱，咁到时咪买个第啲嘢食咯吓，咁先系最啱噶嘛，先苦后甜啊！啱先呢首歌叫做阿车仔留言就话唔一定嘅，卖杨梅嘅好多都自己唔食嘅咁，咁又唔至于好多都系啦，卖药嗰啲自己都唔食啦，希望。即系广府人都讲究嗰句说话咧，就话好天斩埋落雨柴，即系好多精打细算嘅基因啦，系刻咗喺未必每个人啦，但系好多人嘅骨子入边。所以睇翻啱先讲到嘅呢个卖咸鱼食咸鱼屎，其实都唔系话完全系贬义或者点，相反佢系好务实啦，好唔浪费啦，好量入而出嘅一种生存智慧。当然提翻我哋就即系有时我哋唔好净系睇到人哋行业嘅嗰啲油水啦，啊睇唔到人哋背后嗰啲咸鱼屎啦。因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嘅代价，你想赚呢啲咸鱼嘅钱，咁你就要做好食咸鱼屎嘅准备先得。

就因为啦，收到啦，就阿 Isaac 讲嘅，除咗啱先有人都留言啦，就话食得咸鱼抵得渴之外啦，即系所谓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就拣咗呢一只歌嘅郑欣宜啊，吃苦的力量。咁但系记得即系点样吃苦都好啦，一啲长辈教我哋偶尔啦，都要识得蒸翻条靓咸鱼去奖励下自己，适当享受咧，先可以行得更加远，更加开心嘅。

0: 正宗，
1: 正宗，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别换台！
3: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越听越啱听。
7: 卖咸鱼食咸鱼屎有两种情况嘅，一个呢就係佢食唔起呢一样嘢啦，另外一个呢就係佢唔舍得食呢一样嘢。其实呢句俗语呢都几反映到我哋广东人务实嘅精神啦。可能有啲后生嘅唔好明喺度话，哎呀你点解苦呀，食咁多冇办法去享受下生活呢。真係可能有啲人係苦惯咗之后自己嘅心态冇改变过嚟。佢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时刻笼罩喺自己嘅心里面。所以都係借呢一句俗语呢去话俾我哋听，社会应该要更加公平啦，我哋应该要更加关注嗰啲辛勤劳动嘅人佢哋默默嘅付出啦。送一首古巨基嘅时代，送俾呢一个时代默默耕耘嘅你同我。
8: 共度着患难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感痛。

睇下啦，就三水小俊啊主任留言咧，话咸鱼茄瓜煲咁样啊，广东人十个我大胆估，应该都有七八个系中意食嘅。除咗而家可能大家讲求健康多啲，就有时话哎呀好食啊，松饭一流啊，但系就系、多油啲啦咁。咁隔篱就会有个讲啊，唔多油又唔好食嘅。流星雨话咸鱼翻身啊，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咁。确实咧，今日讲咗两个词啦，多谢大家捧场啦，都同咸鱼有关。希望大家都唔会做买咸鱼放生嘅衰人好嘅傻瓜啦，又唔会做净系识得食咸鱼屎嘅苦行僧啦。同埋记得就真系几辛苦都好啦，虽然啱先有啲朋友话。吃得苦中苦就方为人上人，咁真系要学识啦，就多啲去奖励一下自己，对自己好少少啊，咁呢个好紧要噶，因为咁样你嘅心情咧先会好，咁你先会 OK 咁样，咁做一个咧识得去清咸鱼，除咗为服务人哋之外，间中都蒸翻条靓嘅俾翻自己食啊。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00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係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係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7: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

暨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5: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6: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5: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7: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8: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5: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9: 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0: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9: 木马星厨 pizza 6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黄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0: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1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闲，记得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咧，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天气越嚟越热啦，咁啊，目前咧见到五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都已经生效啊！咁啊，各位出门在外。真系要注意防暑降温先得啦。咁啊，不过睇翻天气咧，就预计去到星期五会有翻啲雨水落下。咁啊，所以咧就各位都要稳定一种比较适合嘅生活节奏啊。呢几日咧可以就洗下啲衫啊，洗下啲被啊，系嘛。咁啊，特别咧就前段时间可能啊积积埋埋啦，冬天嗰啲被都未点样处理。咁啊，依家咧就洗咗佢，晒干净，再放翻入个柜里面。咁啊，过多几日咧。可能又会有啲雨落下，咁大家要留意返呢个变化。好，咁同样欢迎你可以呢就係参与互动嘅话题啊。英超已经係降下帷幕啦，咁但係仲有呢就係呢个赛季最佳球员呢就要公布喎。咁目前呢就有两大热门。一个呢就係带领阿仙奴事隔22年咁重夺联赛冠军攻防一体嘅赖斯。咁佢系一位咧就系中场球员，其实佢几全能嘅，可以打后卫，可以打中场咁样，基本上喺佢带领之下咧，令到成队波真系非常之放心啊！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曼联嘅队长 B 费班奴费南迪斯，咁佢啱啱亦都系加冕咗英超历史助攻王嘅。咁就算咧，就喺主教练更换期间啊，我哋所讲嘅动荡期，咁始终能够保持住稳定嘅输出。咁究竟最佳球员嘅选项，呢两位嘅球员赖斯、费南迪斯，你会投边个一票呢？亦或者你仲有其他自己睇好嘅球员呢？好啦，咁去到今晚 CBA 总决赛终于嚟啦吧，七场四胜制啊！有冇七场波睇啊？上海广厦，你觉得边队波夺冠嘅机会会更大呢？我应该都预估到上海队会系大热㗎啦。广厦卫冕冠军系咪冇任何嘅机会可以同上海队咬下手瓜？法网首轮啊，算唔算系冷门呢？但系相信好多球迷都做一定嘅心理预期啦。因为郑钦文其实就过一年啊，基本上都系同伤病作斗争啦。冇咩冠军攞过㗎咁所以呢就输咗俾一位资格赛选手呢就首轮出局。依家世界排名已经彻底跌出咗前100位㗎啦。咁接落嚟你觉得佢点样可以冲破呢个困局呢？咁中场时间我哋用输波嘅输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入到直播间喺佛山家上面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主要同大家谈一谈咧，就系内高总决赛当中，清华附中呢一位嚟自广东嘅球员，又系惠州嘅，哇！惠州真系出咗好多非常之厉害嘅后卫啊，咁先有徐杰，再到杨日，依家又有呢一位咧，就系、是、雨神啊，哇！咁究竟佢又可唔可以继续有一个出色嘅发挥咧？咁号称惠州居里嘅，咁冇谂到啊呢一条片啊都火速咧就系受到各大网友嘅关注啊！无论咧就抖音视频号上面咧都已经系热烈讨论当中，咁大家都可以咧就一齐倾下偈，记得咧就系添加关注、转发同埋留言啦。OK，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马上讲讲今朝早 NBA， 冇太大嘅问题啦。我都话咧，凡系去到3-0，基本上好少会再放噶啦，接落嚟就系横扫噶啦。咁最终睇到纽约力博两个客场都能够咧击败骑士。特别咧就系呢一场波打到毫无悬念啊！我睇嘅时候已经拉开咧就10-20啦，咁啊最尾埋单都130-93，以总比分4-0横扫骑士。都事隔多年啦，上一次仲系20世纪啊，纽约力博比阿仙奴仲要等得耐、啊。阿仙奴咧就等咗22年啊，攞翻个英超冠军啊！纽约力博话斋。 我系等咗27年啊，先重返总决赛咋，总冠军都唔知攞唔攞到啊，系嘛？咁啊，上一次系1999年，哇、啊！呢一次我系完完整整见证嘅一个赛季，仲要系缩水赛季。纽约力博咁啊，作为咧就系东岸嘅第8号种子，创造咗黑白奇迹。喺依家波特兰拓荒传闻当中嘅教练啦，面咗市噶啦，就系、是、阿谢夫云根迪啊，我哋平日所讲嘅小云根迪嘅带领之下咧，就一路入到总决赛。咁啊，当然咧，即系嗰阵时面对住双塔邓肯啊、大卫罗宾逊嘅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其实就冇得打嘅，不过咧就冇被剃光头，1-4咧就输波。咁啊，但系咧就喺东岸嘅半决赛咧就上演咗。应该就是有史以来最经典的一幕，因为呢就是热火和力博其实是死对头来的，咁啊其中一场波呢就打交嘛，鬼见愁莫灵呢就哇你都知道好大隻㗎，拎起沙煲咁大的拳头要搵人揼㗎嘛，咁呢个时候呢就是谢夫云根迪作为主教练啊，咁啊想护住自己的弟子，但是佢好细粒㗎嘛，係嘛係咁揽住啊莫灵隻脚俾人嚟拖咗几米。哦，大家仲有冇记唔记得嗰幕啊？我系现场睇咗嗰场波吓，哇，真系好经典啊！好啊，咁啊，力博上一次夺冠系1972-73赛季啊，咁啊，即系话53年嚟佢哋未品尝过总冠军之味啦。咁啊，嗰次总决赛咧系4-1击败咗洛杉矶湖人嘅，对手会唔会继续系马刺呢？啊，有人话 NBA 嗰度已经收到咗剧本。要再重现力博对马刺，你又信唔信啊？听日就天王山之战啦，咁啊马刺咧将要作客面对住雷霆嘅。咁啊，今朝呢场波其实又冇乜好讲，系嘛？我哋见到其实第一节已经系分出咗胜负噶啦，咁啊后续咧就不断拉开，由第二节开始，咁啊平均每一节啊大概赢接近10分，咁个分差咧就越拉越大，130-93。咁啊呢一边咧见到力博啊有超过5位球员得分上双，咁啊其中啊唐唐啊过咗嚟力博啊可以打总决赛啦，摸下地板喎，19分、14个篮板、3次助攻，阿卢洛比啊17分啦。阿宾逊咧呢场波好早打卡啦，所以咧即系佢就冇乜表现咯，只系攞咗15分、5次助攻，但系就无碍佢攞到咗咧就系今次东岸决赛当中嘅 MVP。咁啊，佢喺呢一场波就表现唔好，但系整个系列赛里面咧，仲系打得非常之出色，多次点灯成功啊！咁啊，当然啦，夏登就真系麻麻地啦，即系得12分、4个篮板啫。咁啊，打得最好依然系当劳云米曹31分、4个篮板。咁啊，但系小莫比利亚伦啊嗰啲，其实就系整队骑士嘅缩影啊！咁之前其实喺打呢一场嘅东决之前，都有球迷咧就问：喂，睇好边队啊？我话骑士麻麻喎，即系有啲似即系之前一问啊，活塞得唔得？我睇活塞啊，应该未系时候啊，系嘛？即系我都冇点做功课，你咁样问我啊，随口答一答啦，凭经验啊、直觉啊，即系嗰一刹那，你一问我，我就条件反射，骑士啊，真系麻麻啫噃，对波软叻叻嘅。掂唔好掂喎，唉，咁最尾0-4咧就系俾纽约力博咧就系炒咗出局咁样。咁下个赛季，我觉得骑士要换核心啊，即系佢想喺东岸有所突破。我好坦白讲，其实当劳云米曹佢唔系唔好波，但系佢仲需要一个真系好强硬嘅人喺佢身边先得。夏登唔系话唔好，而系太老啦。佢依家防守已经剩低眼神，就算佢巅峰嘅时候，其实都系眼神防守噶吓。仲有内线嗰两位阿伦啊、小莫比利啊，都入过明星赛，但系偏远嘅内线啊。如果你能够揾到，依家唔可以嗌软糖啦嘛，啊唐斯过到嚟好硬正嘛，你揾到依啲级数啊，可唔可以考虑下恩比特呢？除咗伤病多之余，其实恩比特系一个比较硬嘅中锋啊。当然都有人话佢软，但系相对嚟讲都仲系算硬噶啦。啊，睇下恩比特呢啲可唔可以咧，即系试一试去追求啦。好，咁啊，争时间我哋讲埋今晚呢场 CBA 总决赛先去客户声音吓。咁啊，上海咧坐镇主场2-1-1-1，咁啊会打7场嘅比赛啊。有冇7场睇咧？就睇下前4场打成点啦。 常规赛前夜咁啊，将会咧就系展开对决嘅，亦都系最近24年总决赛当中，无北京队、广东队、辽宁队、新疆队四大豪门参与嘅一个赛季啊，即系意味住咧新时代嘅到嚟啦。王哲林，哇，咁啊，终于可以企上又系总决赛嘅地板啦。佢个对手咧就系胡金秋啊，两大国手之间嘅对决。咁啊，不过依家王哲林咧就少咗入选啦。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内线王哲林对胡金秋，我觉得就胡金秋嘅灵活性呢以及即係依家整体嘅实力呢应该仲会有啲占优。咁但係外援嗰方面呢，上海队呢度又补返唔少吧。咁包括係大白边啊、洛夫顿啊，咁都係非常之强劲嘅内线。咁而广厦呢佢哋嘅更加强大係在于小外援啊布朗嘅身上。咁但系上海队亦都有高特云，又唔会话真系争好远嘅啫噃。咁所以从外援四对四嚟睇咧，我又觉得上海队呢一边又会占优噶吓。咁而且广厦咧，佢哋系会遭遇到一定嘅伤病困扰啊。咁包括上一场啦，深信啊有啲伤啊，唔知呢场波点样情况啦。但系孙铭徽咧就复出咗，但系大家睇都知道佢唔系100%恢复嘅。有一间又要被人哋孭出场，有一间又话只脚有肿胀，甚至爆出要打封闭先能够打到季后赛啊！咁呢一切咧都证明其实孙铭徽能够打到十零分钟到20分钟就应该系佢一场波嘅极限啦，打得多都怕佢个伤咧会有所触及啊！仲有林炳胜咧，亦都喺半决赛嘅第四场咧受伤离场，咁啊呢场嘅总决赛咧就打成点都要画上问号。咁所以喺咁样咁多样嘢夹夹埋埋嘅情况下，又系上海队嘅主场，我谂呢一个嘅开门红，上海队都应该系志在必得噶啦。但系第二场仍然都系另计啊，因为主教练卢米话斋，主场输波唔系坏事，哇！咁当时好多人话咁样讲嘢嘅，你主场输波冇咗个主场优势噶啦。但系佢接落嚟两场连续击败北京首钢嘅晋级，咁所以咧就系上海队佢哋输波主场唔系坏事噶。咁不过应该唔想第一场就输嘅，要输都输第二场啦。好啊，咁上海队广厦，咁呢一个系列赛你睇好边队波，会唔会打足七场咧？好，咁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亦都欢迎你争时夹场揾到花生，揾到咧就系佛山家上面嘅花生体坛，咁啊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咁另外仲可以参与下我哋节目嘅互动啦，咁包括咧就倾下英超赛季最佳球员赖斯 B 费，仲有边个你会睇好？咁跟住法网郑一文咧就又爆冷出局啦，彻底退出咗世界前100，咁佢点样可以冲破呢个困局呢？用输波嘅输字嚟点唱？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请注意乘客了。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4: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紧嘅花生体坛啊，咁啊，各位入场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中场时间再点首歌嚟听听啊，咁因为咧郑一文嘅问题真系有啲复杂啊，咁啊，究竟几时能够可以冲破呢个困局咧？唔系咁简单啊！咁啊，今次我哋用输波出局嘅输字嚟点唱先。咁另外咧就系英超年度最佳球员啦，咁啊 CBA 啊，总决赛打成点啊？咁啊，各位有。

兴趣咧都可以咧就系参与互动，咁另外仲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谈，呢、这个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就睇下四大满贯当中嘅法网已经展开咗咧就系首轮嘅争夺噶啦，咁啊其中咧就要恭喜阿吴义炳啊。在男单首轮当中他只是排名第92位的，直落三盘就击败了世界排名第84、来自美国一位名将吉隆的，取得了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一场赢波，全场只用了两个钟头12分钟，很快脆就已经是搞定了。目前在四大满贯里面，阿炳呢就仲争温网未赢过波的，澳网法网都开斋啦，美网啊赢咗三场，温网就系法网之后啦。咁啊睇下睇，到时候草地场嗰边，阿炳又能够咧就争取历史首胜啦吓。不过讲翻法网下一场波咧，吴义炳应该就麻烦啦，会面对住十号种子意大利方面嘅好手啊。咁啊之前咧交手过一次，吴义炳咧就系输过波嘅。好，咁啊，讲开输波就嚟啦吧。法网女单首轮，咁啊，中国金花郑钦文系4-6。诶，睇翻第一盘，即系第一盘呢个比赛咧，就4-6。虽然输咗，但系就唔算话好难睇啊。啊，当时我仲谂啊，有冇机会实现翻盘嘅好戏啊？啊，第二盘可唔可以即系还以颜色，追翻1-1咧？诶，点知俾人剃咗个光头啊，0-6。咁就冇咯，咁啊输咗总比分咧就系0-2，不敌嚟自波兰嘅一位资格赛选手啦，就此出局啦。咁啊扣除埋上年法网八强430分嘅积分之后咧，目前郑钦文世界排名彻底跌出咗前100位。其实喺呢一次法网抽签嘅时候啊，哇，大家都对阿郑钦文咧就满怀期待。因为佢系进入到一个非常之容易打嘅赛区，第一轮就系资格赛选手，前三轮全部避开，女单当中最好打嘅嗰批球员，所以咧就被称之为上上签。点知啊，第一轮都过唔到，啊，咁啊真系比较麻烦、啊。资格赛选手你都唔够打，咁你仲唔咩挑战人哋？啊，沙巴伦卡啊，高芙啊，嗰啲更加就冇得打噶啦噃。咁当然啦，即系佢依家其实仲系处于嗰个恢复期啊。之前就系伤病恢复，到依家为止，我认为系状态嘅恢复。因为喺2025温网之后啦，郑钦文系右边嘅手踭有一啲游离碎骨，接受咗咧就微创手术嘅，咁啊陷入咗长达10个月嘅漫长休战，咁啊接连咧就系缺席咗美网、澳网啊呢啲大满贯嘅赛事。啊，大家唔好睇少嗰个手踭、哦，你平时唔运动，其实个手踭咧你就唔觉佢咁重要，但系去到呢啲要挥拍嘅运动咧，即系乒乓波啊、羽毛球啊、网球啊。特别网球正手进攻是核心发力的部位，你康复得不彻底呢，是会令到你复出之后的发波威力锐减，是吧？所以现在都没什么人叫 AC 文，因为 AC 波你没开出几个，就是跟他那个手踭恢复情况有关咯，发力的动作变了形了，所以他很有统治性的这个正手进攻彻底失准。来到呢就是今年的红土赛季，唔单止咧，就系手踭嗰度咧就唔舒服，连右边嘅膝头哥都旧伤复发，咁就麻烦咯，系嘛？咁啊，成边都冇得喐啦，即系你跑啊跑唔快，手踭嗰度发力又唔系话好有嗰啲冲击力打到对手，咁啊，所以即系呢一场波面对住虽然一个资格赛选手，咁啊，但系全场落嚟咧，咁啊，确实咧就系被对手咧就系掌握咗主动权。而且呢佢就唔擅长应对嗰种高吊波嘅拉扯嘅、啊、或者有时我哋所讲嘅月亮球吓嘛、啊、即係吊来吊去郑钦文就最怕呢啲波，再加上个膝头哥又唔舒服，咁点同你追呀，係咪先，咩人哋捉住个弱点呢，反复针对，全场被动，行、啊、起身又慢又追唔到波，咁所以呢即係去到第二盘呢就係、是、被打返个6-0啦。
都只能够讲第一盘佢打唔赢，第二盘就

0: 真系越嚟越难打啦。我哋从数据上面睇睇咧，致胜分郑钦文系24-9领先，但系非受逼性失误咧系32-5，大幅度多于对手啊！哇，咁啊即系呢啲分系搵嚟自己输嘅啫噃。咁啊，全场比赛郑钦文咧系21次去到网前啊，我哋所讲嘅上网，但系最终只系得到里面嘅9分，21次上网攞9分，成功率好低咯。好啦，咁啊，由于咧就依家已经系跌出咗前100啊，接落嚟郑钦文点样可以打开呢个嘅困局呢？首先我都始终觉得系要将个伤病咧彻底养好啊，同埋就系状态同你个信心咧系好有关系嘅。系嘛？当你个伤病未好，咁你出嚟成绩肯定系受影响啦。成绩打唔到出嚟，咁啊自信心就冇噶啦嘛。咁啊，所以依家就更多会建议嗱，郑钦文咧就唔好净系打高端局啦，系嘛？唔好一出嚟就瞄住嗰啲咩1000积分啊、1500积分啊，跟住系大满贯啊依啲嘅比赛系嘛？你从低打起，100积分嘅嗰啲你都去打啦。唔应该100好似低啲喎，200-300嗰啲好啲，一下子讲到业余嗰啲唔得嘅，500积分啦好啲嘅，500积分啦呢啲都要打㗎啦，係咪？即係冠军你先攞个500积分咗喎，啲大满贯呢啲成几千积分㗎喎。咁所以郑钦文呢就要从呢啲小嘅比赛打起。哪怕嗰几百分嘅比赛你都去冲一冲，你唔係话志在攞个100多分啊，几百分翻嚟啊，而系你要揾翻自己嘅初心，揾翻嗰种自信，系嘛？当你赢得多，咁你先有感觉噶嘛？你能够企上嗰个冠军嘅颁奖台，你先知道自己曾经有几威噶嘛？咁啊，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俾到郑钦文接落嚟嘅建议咯。咁啊，肯定啦，你去打呢啲咁少分数嘅比赛，奖金啊唔多噶啦。咁啊，但系你成个团队要养噶噃。飞来飞去，咁你个洗费啊，肯定就要比以前花费得多啦。但系冇办法，呢、这个亦都系必须要经历嘅阶段。你下下都系瞄住大满贯、哦，哇！我就算唔攞冠军，我入个8强嗰个分数都好劲下噶，奖金都唔少噶。但系依家睇落去，郑钦文就真系四大满贯，我觉得冇任何嘅把握。再加上 WTA 它是滚动积分的残酷规则，现在令到郑钦文陷入了恶性循环，巅峰期积积埋埋的那些什么奥运大满贯高分就陆陆续续到期了，复出之后惨淡的战绩没办法就是填补到积分的缺口、这个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是参与一些平台签到打卡，佢会同你呢就係、是、增加啲嘅积分㗎嘛。但佢呢就每一次可能大概去到月底啦，佢提醒你喂你有大概1000积分到期啦吧。你唔用嗰1000积分自己会消失㗎喎，清零㗎喎。係咪有啲似呢就郑钦文依家情况啦。前面就积积埋埋哇好多分喎、啊。咁你梗係长期都排一个靓嘅位置啦。但係嗰啲积分会到期㗎喎。系嘛？咁你后面又冇分上啦，咁你一清走咗嗰啲积分，咁你咪分数咪低咯，咁咪一下子咪跌出前100咯。啊，大家明白嘛？呢、这个咧就系属于网球排名嘅一种玩法，好残酷噶。啊，你唔好以为哇，我攞住好高积分，我成日摁脚先啊，即系得闲就出嚟打翻场。啊，呢啲积分啊跟我过世冇噶，过一排就走噶啦。所以咧，你必须要长期成日都要瞄住比赛嚟打。啊，曾几何时啊，喺女单当中咧，都会有部分嘅选手，其实佢冇点攞过大满贯噶噃，但系佢系胜在够勤力，一年到头咩比赛都打，所以个积分咪高咯，所以可以攞到一个好好嘅排名嘅，啊，甚至攞个世界排名第一啊都有，啊，但系佢其实就冇攞过几多个大满贯嘅啫，啊，所以咧即系唔同人有唔同玩法咯，咁啊依家郑钦文，我觉得系要变成呢一种勤力啲啦，你望一望接落嚟有咩比赛有信心嘅。几百积分都去啦，攞咗返嚟先算啦，係咪你下下都跌到前100，到时候你就麻烦啦。你如果未能够重新返到100位以内呢，你接落嚟去到美网嗰度啊， 正赛前六个星期，你翻唔到前一百位，你就要从资格赛打起，咁就麻烦啦。因为资格赛会耗费咗你好多体力嘅，咁啊同埋咧就资格赛都有唔少黑马噶吓。好啦，我哋都希望从高峰滑到低谷，咁啊郑钦文咧就会面临住一段非常之艰辛嘅道路啊。除咗不断去揾适合自己嘅教练之余咧，我认为自己嘅嗰种斗志一定唔可以磨灭。咁啊，同埋就系都经历咗低谷咁长时间，真系要谂计点样可以慢慢咧就系爬翻上嚟，能够比以前变得更强，好难讲，但系至少都唔好滑落得咁犀利啊嘛。好啦，咁我哋呢个时候或者稍稍息，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去讲波。
1: 下午2:30。
2: 寿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彩排，可以赚机会，入到佛山街 BB 当中嘅花生体坛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记得打个卡先。咁啊，仲可以咧就系点下歌啦，参与互动，倾下偈。咁啊，节目以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依家咧就系谈嘅内容越嚟越多啦。啊，连内高都讲埋啦吓。咁啊，不过会讲紧一位嚟自惠州嘅小将，咁啊，非常之犀利，咁啊，攞到咗 MVP 啊，16岁仔嘅啫吓。OK，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咧就系听翻首歌嚟送一送先。咁啊，今日咧会揾嚟阿成成嘅点唱啊，呢首歌叫做《认真先输了》，李幸霓嘅作品。

好，咁啊，一首认真先输了啊！咁啊，听完之后继续欢迎你入到嚟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我仲可以参与话题嘅讨论啊！咁啊，包括英超呢、這个赛季最佳球员，大热就系赖斯同埋咧就系 B 费啦，你又睇好边一个，或者有其他人选都可以咧一齐拎出嚟讨论下嘅。咁啊 ，CBA 总决赛会打几多场啊？上海广厦边个系总冠军咧吓？咁啊，郑钦文如何突破呢个困局？咁啊，都已经有唔少朋友咧就系摆低紧见解噶啦。好，咁啊，138开头嘅朋友话，依家整个网球坛之后，早个域有资格咧就系挑选大满贯嚟打，仲依然保持住世界前四嘅排名。咁又唔止艾卡拉斯啊、辛拿嗰啲都得啦，佢哋比啊祖高域依家更当打更劲㗎咩。以前啊拿度啊费迪拿嗰啲都唔会话争祖高域好远啊嘛，应该唔止佢一个囉，我觉得。天亮你话英超最佳我选赖斯，作为阿仙奴嘅心脏核心。好少人咁样去形容一个人喎，核心就得啦，仲要系心脏里面嘅核心啊！无论进攻定系防守都兼备，有长远嘅跑动同埋唔错嘅定位球，高压强迫之下处理差啲。小圆圆话：李拿嘅两个大满贯含金量越嚟越大啊！咁样。

健身话我支持 B 费，曼联攞第三绝对系第一功臣，又比赖斯嗰度争少少啫。但系赛季最佳都唔一定要系冠军球队嘅成员啦，咁样。啊喂，我真系唔记得咗上个赛季，应该就系曼城啊，系咪啊？夏兰特攞啊，再夏兰特再对上就系科顿啊嘛，系咪应该系夏兰特嘅？我觉得。大家找一找上个赛季是不是夏兰德好少不是冠军的球队球员拿那个最佳的，应该都是冠军那里出的，我觉得。所以 B 费，但他又比较特别，他是破了历史的助攻王，所以这件事可以拿出来真是争一争。奥运就说 B 费数据爆炸，单核救主，历史单赛季助攻王，而赖斯是冠军中场攻防一体，稳定了得。根据球迷价值最佳，咁你即系点啊？两个都撑咯。阿雷吉米勒咧就话纽约系一个奇迹嘅地方啊！我啊，你改呢个名都知你系阿列治米拿嘅粉丝啦。啊，曾经最后六秒攞八分逆转纽约，哦，嗰场波我有睇，嗰场波经典，同埋就系佢击败佐敦咧，跟住入完球波揸住条颈咧。都是列治米兰，我哋所讲的牙刷苏啊，最风苏的一些场面啦。但比较遗憾呢，就是米兰冇攞过总冠军的。咁佢由始至终都是打一队波，就是印第安纳流马啦。升职加薪就话今个赛季 B 费创造纪录呢固然厉害。咁但是呢你仲系更倾向于赖斯系今个赛季最佳球员，因为咗赖斯嘅阿仙奴同冇佢嘅阿仙奴简直系两队波囉。稳定性压舱石作用呢就不容置疑。咁甚至有啲当年金球罗德里嘅味道啊洛迪嘅味道啊。洛迪·赫南迪斯的味道啊，咁力博咧就系横扫骑士，夏登可以加盟广东队啦，咁样啊，网上好多人 P 图 ，P 下夏登着住广东队嘅波衫。咁另外咧就讲到阿小文啊，你咁样讲啊，只我谂谂边个叫小文咧啊？健身你同阿郑钦文咁 friend 咩啊？人哋系小文啊。先唔好着急改变打法嚟提升自己，先要做返自己提升进心，再諗下其他。成星哥哥就郑钦文真实水平本身就唔系超一线嘅，再加上伤病困扰啦，尽力打比赛就已经系足够啦，希望佢认清自己实力，唔好自视过高，如果有一位懂得调教佢教练，或者会有突破性嘅表现。咁啊，100开头嘅朋友就话：我估咧，上海队系4-1会夺冠嘅。咁啊，即系广厦会赢一场系嘛？小俊话 B 费攞最佳，上海系冠军，要打七场。郑钦文啲伤都未好，经常一二轮游，仲不如一次过养好佢啦。喂，佢养咗差唔多成年噶啦。虽然话场外啲代言费应该都够佢使，但系有时候咧，你个人会攞攞乱咪，哇！成年冇打过波，嗰啲嘅奖金基本上冇进账之余，同埋啱我都同大家分析过咯。呢、这个 WTA 积分佢系滚动式噶嘛，佢到咁上下，你前面积积埋埋嗰啲会消失噶嘛，系嘛？你长期唔出嚟打波，你嗰啲积分就冇晒噶咯。所以郑钦文佢真系唔系唔想唞，而系真系要逼住佢，有时候觉得差唔多就要出嚟打下。系嘛？你唔打下攞下积分嘅话咧，你下一次啊打亲大满贯，下下都全部要打资格就好麻烦噶嘛。阿嘉和就话：我听日咧呢场天王山之战啊，稍微睇好马刺能够力克雷霆。阿 Kimmy 就话：虽然我中意广东队，但系觉得今届 CBA 冠军应该系上海咯。连北京咁强实力嘅对手啊，都能够搞得掂，广厦想赢啊，难上加难啦。阿 Cat 姐就话我选赖斯，太完美嘅中场球员又稳，伤病又少，能攻能守。我想讲其实赖斯真系几靓仔嘅球员嚟噶，越睇越靓仔。我觉得赖斯，我帮你加埋落去系嘛，形象亦都唔错，又打得又睇得啊，应该都近年嚟，我觉得喺英超当中，佢仲系英格兰球员，好难得嘅一位人才啊！佢系由韦斯咸嗰边过去。啊，韦斯咸，你睇下嗱，将啲人卖晒出去之后咧，搞到降组啊！虽然佢唔系今个赛季买，早几季噶啦，

0: 另外嘉和补充就话要恭喜力博晋级到总决赛啊，大头 MVP 啊实至名归啊。相反啊，骑士冇眼睇啊，咁啊特别咧就系夏登眼神防守啊关键时刻唔够硬啊，冇詹士嗰种霸气啊，注定成唔到大器啊。咁啊，金沙已经开紧工啊，话今日天气好热啊，咁啊注意防暑降温咯，啊咁啊得闲饮多啖水啦吓。好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大家仲有啲咩想倾嘅话，继续可以弹幕上嚟。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P 揾到花生体坛。好啦，呢个时候我哋稍事休息。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互动。
1: 无胚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胚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谢家装衣站装饰。
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我继续返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啦，咁仲未有财宝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係啦，咁已经有老友记提醒返话上个赛季最佳系阿沙拿，係喎，我都跳过咗添。上个赛季冠军系利物浦嘛，唉，直接将利物浦嘅冠军跳过咗添，再对上先系曼城嘅夺冠，系嘛，连续几届系曼城咁样。好，咁啊，利物浦系咯，嗱，咁啊都系冠军里面出最佳嘅啫，咁啊沙拿啦，咁啊今个赛季我谂咧，虽然 B 费真系唔错，系嘛，咁啊有新嘅纪录诞生，但系你都只系攞第三啫噃，咁啊距离阿仙奴争成10几分。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应该呢个最佳球员呢都仲喺阿仙奴嗰度会出嚟。但係阿仙奴呢一度又阿赖斯固然係攻守兼备，但佢由于唔係射手啊。所以你又好难呢可以用一啲咩数据去衡量佢啊，究竟即係佢係有几劲呢，唔知沙拿喔、哦、我有几多个助攻，我有几多个入波，阿 B 费我助攻王。咁讲到赖斯拎咩数据出嚟去评定佢系最佳呢？我一场波拦截几多，拦截咗几多次啊？我喺身体对抗嗰度，我又成功咗几多次？又好似好少有呢啲嘅统计嗬。或者大家得闲又帮我揾下，对上一次唔系一啲进攻为主嘅球员攞年度英超最佳嘅，系边个球员先？系一啲即系防守啊、中后场咁样嘅球员啦、啊，是边个球员攞，因为之前无论是沙拿啊、科顿啊嗰啲都其实都有眼睇嘛，入咗几多波，喺场上贡献有几多。咁去到赖斯呢啲，即係佢当然佢都有入波，有任意球，有成，但佢有更多喺防守上面有一啲数据上唔係咁容易体现嘅情况下。大家搵一搵之前有冇咁样嘅球员能够攞个奖啊。我知一定有嘅，只不过有时候一下子醒唔起嘅啫。好嗱，大家揾緊嘅时候呢我就要讲下。唉，今日凌晨呢其实我又一路留意緊呢一场啊德甲德乙嘅升降级附加赛。因为过去嘅历史当中呢其实都系德甲嘅倒数第三，基本上呢就恰住德乙嘅前三啊，即系第三名咁样去打过嘅附加赛啊。但冇諗到狼堡睇嚟叫得狼呢呢个赛季都麻麻地喎。英超狼队就拜拜啦。德甲嘅狼堡即系和夫斯堡都拜拜啦。咁喺客场加时遭遇绝杀啊。咁总比分1-2呢就输咗俾帕德博恩。咁事隔29年呢就再次降入到德乙啊。和夫斯堡佢喺1997年呢升入

到德甲以嚟，咁啊连续征战咗29个赛季噶啦，咁啊仲喺08到09赛季攞过冠军添。咁啊，但系呢一次咧就真系唔好彩啦，咁啊未能够咧就系保住德甲嘅饭碗啊，咁啊下个赛季咧就得月见。咁啊讲起和夫斯堡，中国球迷应该都唔陌生啊，因为喺14到15赛季。阿张希哲咧就曾经效力过呢一队波，但系就打嘅时间好短，都半季到啦，翻去啦。啊，佢仲打下打下波，出席咗心口广告嗰款品牌车嘅新车发布会啊！好多球迷话斋，你过去系做代言人定系打波噶？依头比赛你去咗嗰度新车发布会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丁丁迪布尼啊，咁啊佢亦都效力过咧就系和夫斯堡嘅。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睇睇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系公布咗2026世界杯嘅26人大名单啊。咁巴塞有8位球员入选，咁包括呢就係有伤在身嘅拉明耶马嘅。咁至于另外一队死对头皇家马德里呢，就係首次未有为西班牙输送参加世界杯嘅球员喎。呢度我讲两句啊。之所以皇马冇球员入选到西班牙国家队打世界杯呢，我觉得又唔系意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皇马唔系一队善于搞青训嘅球队。吓嘛，你唔似巴塞吓嘛，自己个训练营不断有人呢就系提供上去嘅。拉马西亚嗰边一路系咁，喂，即系年年都有几个呢啲新仔，拉明耶马都系嗰度出嚟㗎嘛，系嘛。咁所以即系佢哋非常之稳定，一定就会有球员入选，睇下多定少，今次有8个其实就算多㗎啦。咁皇马呢，佢哋系鍾意买人㗎嘛，系嘛。即系基本上全球范围之内啊，边个劲嘅风头等嘅啊，基本上就全部扫晒返嚟咁样。咁当然佢青训唔系冇人才，包括以前嘅阿卢尔啊嗰啲都系自己有嚟啦。包括仲有队长希亚路啊嗰个时期啦。咁以前之所以稳定住皇马都有好几个嘅。咁包括队长拉莫斯啊，门将嘅卡斯拿斯啊，系嘛。即系呢啲就可以叫做保底，肯定就有皇马球员啦。但系近呢几年嚟，你发现呢即系皇马当中嘅核心呢都已经唔系本土球员㗎啦。斯朗啦，系嘛。摩迪啦，奔森马啦。咁跟住到依家比灵咸啦。仲有啦，麦巴比啦，你咁样一数，云尼斯奥斯啦，冇个系西班牙噶，咁自然就唔会有人入选啦。你最好打嗰啲都唔系本土球员，阿卡华积嗰啲又老啦，又即系准备要去到其他嗰啲次级联赛去打波啦。咁你冇人入选都好正常啫，咁所以我又唔系觉得好意外咯。不过呢就讲返作为欧洲的老牌劲旅啊。咁西班牙已经系17次跻身到世界杯嘅正赛。咁自从1978年以嚟佢哋系连续13次参赛。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1-0击败荷兰呢系首次捧起世界杯嘅冠军。不过最近三届呢就表现不佳。2014年呢就系爆冷小组赛呢就止步嘅。2018同埋2022。西班牙呢就小组出线之后呢分别俾俄罗斯同埋摩洛哥爆冷淘汰止步16强。咁呢一届西班牙又能够走得几远呢，佢将会同佛德国、乌拉圭、沙特分埋同一组。佢将会喺6月16号嘅凌晨零点迎嚟世界杯嘅第一场系对佛德国㗎。好，咁哥伦比亚亦都公布咗世界杯26人大名单啦。咁拜仁嘅迪亚斯肯定要入选啦，目前身价达到7000万㗎。咁仲有 J 罗喎，詹斯洛迪古斯啊 ,34 岁能够顺利第三次踢世界杯。咁不过呢就讲起詹斯洛迪古斯。佢依家打緊边队波呢，原来系打緊美职联嘅明尼苏达联啊，真系惨啊。J 罗其实最劲嘅时候打到去皇马啦，跟住又去过拜仁啦，英超又踢过爱华顿啦，又去过希腊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地方踢波㗎啦，依家又去过巴西甲咁样啦，又去过墨西哥嗰边踢啦，依家系踢到美职联，真系越踢嗰啲質素呢就越低级别嘅联赛。但系都唔影响佢呢就能够入选国家队踢世界杯。因为J 罗佢踢
哥伦比亚国家队呢，是另外一个人。

嚟噶，系非常之劲噶。之前喺南美杯啊，即系美洲杯嗰边啊，打得非常之好。咁啊，所以34岁都唔好睇小佢。咁啊，睇到哥伦比亚咧，就过去3届参加世界杯，分别系小组出局、8强、16强。咁啊，即系最叻就系8强到嘅啫。咁啊，佢今次咧就系同葡萄牙、民主刚果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分埋一个都几有实力嘅小组啊。佢将会喺6月18号嘅早上10点，呢一场波啊，大家唔使挨夜喎。6月18号啊，大家留意系早上嘅10点钟。应该嗰阵时 NBA 打完未呢，我觉得应该差唔多咯啩。系嘛，应该唔会同 NBA 总决赛会撞啩。咁啊，会迎嚟第一场波，迎战亚洲劲旅乌兹别克斯坦嘅。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睇下美斯啊。咁啊，琴日咧就讲完场波，打到去70分钟啊，要受伤离场啊，怕佢赶唔切世界杯。但系依家听讲问题唔算太大，赶得切，大概休战2个星期，但系就无缘2场热身赛。大概率能够赶上世界杯嘅第一场波，咁到时候睇睇咧就系美斯嘅表现又如何啦。咁但系咧就系日本队嗰方面啦，三球王咧就铁定无缘啦，因为之前公布的大名单系冇佢份嘅。佢最近咧就接受咗脚筋嘅手术，依家咧就系康复当中。好啦，咁今日咧就系节目时间，其实亦都差唔多。咁如果有机会咧，都会喺最后时刻再同大家听多首歌先结尾吓。今日呢做一首歌是很多朋友点唱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非常之热门的作品。是来自邱克里林的原唱。但我今日呢是会揀嚟、JJ 林俊杰的翻唱。看看他唱返这一首咁经典的作品又出现一种点样的效果了吧。赢了你输了世界又如何？

呢首系现场版嚟噶、啊，可以喎、啊，嗰、那个高音位拍得住啊，林俊源、啊，林志源、啊。林俊杰啦、啊、，OK， 好啊，咁啊，好多朋友帮我揾答案已经出咗嚟啦，咁啊，我就以啊升级加薪呢个为总结啦，因为你讲得最详细啊，1819赛季嘅云迪克啊，再往前仲有咧就系、是、应该车路士时期嘅简迪啦，跟住就曼城时期嘅高柏尼啦，曼联时期嘅维迪治啦，阿仙奴时期嘅韦拉啦，仲有咧就系、是、曼联嘅门将舒米高。呢啲都系攞过赛季最佳球员嘅称号，喺英超嗰度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梅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4: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3: 一提55元到手11袋，兩提99元到手有22袋啊！
4: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桃桃、多肉葡萄，39.90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3: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飛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4: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5: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8: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9: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0: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1: 多早睡少捱夜，作息規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習慣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車話走就走，這個就是公路騎行的魅力了。
12: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3: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2: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2: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4: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5: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6: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5: 白子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6: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5: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6: 啊？
15: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6: 收到，即刻嚟。
17: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8: 喂，诶，系啊，
1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8: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3: 是梗梗是啦，梗是陪啦。
2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 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开始啦，开讲啦！听住一巴香水印啊，属于黎明嘅作品吓，咁啊凉凉爽爽咁样，音乐凉爽啫，天气唔凉爽喎。又开始咗广东广西讲到细啦。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同大家见面嘅吓。
1: 系，今日真系烈日当空啦，晏昼时分我哋又准时开工。你好嘛，继续收听广东广西讲东西，我哋又准时咁样打开门口做生意啦。
0: 嗯，真系希望我哋准时开工咧，系嘛？
1: 系。
0: 咁啊，出边吹下风都好啊。啊，真系欢迎啊！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得闲都可以听开下心机或者开下手机听下我哋节目嘅吓。
1: 嗯，准时翻工啦。不过真系天气好热啊，半真半假话，今日超级热。
0: 系，
1: 我把牛角扇吹出嚟嘅风都系热嘅咁。
0: 嗯，牛角扇都顶唔顺嚟啊，
1: 顶唔顺用啊。
0: 怀星嘅阿怀集星哥话到个烈日当空嘅啊，蓝天白云嘅下午三点准时撑场，影咗几张相上嚟。哇，嘿！
1: 哇，佢嗰张相烈日当空，我睇住张相都觉得热啊，真系。
0: 佢影翻咧，唔知乡下系嘛？嗰啲风景几靓啊吓，又见到一片嗰啲嘅稻田啊，有个水塘啊咁样，有天空啊、树林啊咁样，哎呀，睇到啲相都凉爽啊！
1: 快乐啲月月咧就话大家晏昼好，今日好热啊，饮多啖水，系啦，呢个提醒非常及时啦。
0: 阿谦话：哎呀，迟咗五分钟添。唔迟，五分钟都系迟到啊！哎呀，就算迟少少都好过冇到啊，正所谓系咪？匿名用户同我哋打招呼啦，周二下午好啊，哥哥卓卓你好啊，匿名啊，欢迎你哋光临啊！哇，见好多朋友准时咧，亦都系喺佛山街嘅出现。封老板话啱啱过小门啊，气温直飙35度，系啊，咁啊35度啊，听我话啊，我听个同事讲诶、我食完饭翻嚟办公室，我有个同事讲我今日40度啊，咁样
1: 有冇咁夸张啊？
0: 系啊，就喺出边啊，40度啊，即系话。如果路面嘅温度呢今日最高呢应该都唔止㗎喇喎係咪咁啊太阳好似火炉咁啊佢话啊晒到窿啊热到跳舞啊几次先至到中秋啊咁我都希望系啊。
1: 你睇佢影张相啊椰林树影、
0: 哦、
1: 水
0: 清沙
1: 又系啦喺海哇喺岸边嗰度吹緊海风喎、
0: 啊。几正啊呢、這个呢啲咁嘅气候去到啲地方系嘛。
1: 阿平凡呢就话啦大家开工啦我都啱啱去攞完火准备听日嘅工作量。咦、哎、快快脆脆返屋企开空调打开收音机打个卡先。
0: 嗯几热你都要搬砖啦系嘛。不如攞火真系又为咗都系即系两餐啊！阿李子话啦，哇，今日好闷热啊，热到成吉思汗打仔咁啊，咁系啊吓，尤其大汗
1: 揼细汗啦、
0: 啊，即系有汗啊，汗多啲人啊，仲麻烦啊！阿8906啊，嗰个卓卓你哋好啊，开麦啦！依家我哋制衣厂啊，淡季啊，有时间嚟互动啦，今日好热啊，咁样啊，难得啊，
1: 系啦系啦，欢迎你，
0: 每日上班时间啊十几个钟啊，你都真系咁容易噶嘛，系嘛？
1: 十几个钟，所以要得闲要放放松啦。
0: 冇错啦。
1: 阿绿茶咧就今日喺韶关啊，云天海嗰边咧度假听东西、啊。
0: 绿茶，你又识叹喎吓，喺、啊、最热嘅时候走去最凉嘅地方玩啊。
1: 系，不过无论你身处何方啦，无论你而家喺度翻紧。工定系度紧假，冇所谓。只要你系晏昼时分咧得闲嘅话咧，欢迎加入我哋呢个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冇错啦，嗱，今日开始咧，未来几日时间应该都仲系晴热天气吓，
1: 好翳热啊！
0: 都依然系咁样，但系咧吓，天有不测之风云，我话俾你听。
1: 嗯，
0: 就我睇咗嗰个广东省嗰个气象预报咋，未来几日，因为广东咧受到嗰个副热带嘅高压控制。大部分嘅市县真系35到38度，
1: 系
0: 高温天气，
1: 38度，
0: 35到38啦，
1: 38度人都发烧啦，哇！
0: 系啊，咁都系热嘅，但系咧，依家因为广东进入咗龙舟水嘅关键时期啊，所以降雨嘅强度同埋频率咧都会增加嘅。咁热，我哋肯定希望多啲龙舟水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听讲咧就系喺今个月咧应该过几日时间咧。仲会呢就系、是、有一波龙舟水落个红红声嘅。
1: 气象台就话呢预测啊佢哋预测今年龙舟水嘅降水集中期呢会延后啊会推后少少。咁分别喺5月27号到29号即过两日啦可能会有一场。然后下个月会有4次暴雨级别以上强降水一个过程。咁、集中嘅时间呢就应该喺6月份嘅4号到8号啦 ,14 号到16号啦 ,21 号到 24,27 到 30,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系咪真㗎啦。
0: 如果咁嘅话我觉得广东嘅天气又比较即系算幸运㗎喎。
1: 点解咁
0: 佢热死你嘅同时等你未死之前呢佢又落一凉又救返你㗎喎。
1: 你啱啱讲㗎嘛、
0: 啊。
1: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一出街就遇到劲劲咁咁啦。
0: 所以就系囉佢热啦热几日之后你即系你个盼头你知唔知呀 你又唔使驚啊，总之你啊好似你就算熱到点都好啦，我啊听日又可以凉㗎啦，咁落下雨。
1: 啊！不过今次我哋出粮嘅频率嘅，即系当你就快到月底啊，穷啊，
0: 月光族嘅时候啦，
1: 要还卡数啦，顶唔顺啊，房贷车贷嘅时候咧，诶，佢又湿少少啦，但湿少少你又觉得好似未够喉嘅时候咧，你又要开始等啦。
0: 嗯，咁即系话唔怕，
1: 嗯，
0: 始终会挨得挨过去嘅，
2: 始终都会行运。
0: 咁啊，听讲咧，可能五月未来最后嗰几日咧，可能会出现连续性嘅暴雨。落得好犀利嘅。
1: 不过龙舟水咧，需要有一样嘢，始终要提醒大家，因为本地其实真系一到龙舟水呢个季节咧，就要留意嗰啲降雨啦。凡亲龙舟水啊，佢期间好担心系咩咧？极端性嘅、连续性嘅，
0: 系啊，
1: 大范围嗰啲强降水，然后咧就担心佢可能叠加啦，即系水量充足嘅话，会容易诱发一啲地质灾害，咩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啊嗰啲乜嘢。
0: 佢今年龙舟水咧降水集中期将会延长到六月底喎，大佬。
1: 嗯，
0: 个几月？个月咧，你起码都。所以咧，降水前少吓，前少就后多嘅，啊，慢慢咁落啲俾你啊，湿下先，跟住咁砰声咁样。
1: 哇，到六七月嘅话，可能又会龙舟水之后会唔会有啲咩台风雨？
0: 有啊，预计就话龙舟水期间仲有一两个台风噶登陆或者严重影响广东噶，但系吹唔吹到好难讲，佢系歪嘅时系嘛。所以龙舟水
2: 咁歪啦，
0: 咁系啊，
2: 俾少少雨水好啦，个风唔好打到你。
0: 所以咧，又系虽然今日热啲，我哋盼望听日龙舟水或者过两日龙舟水又凉翻少少咁，系嘛？
1: 木棉花的春天啊，两位晏昼好啊，嚟首歌啦，将冰山劈开，降降温咁样。咁啊，大头咁咧就话啦，嗰石灼灼肇庆今日啊，热哇，热成点啊，热到飙烟。
0: 啊，所以个个都咁讲，头先封老板都话啦，吓、啊、几时盼到秋天啊咁样。啊，虽然未盼到啫，我哋希望都会秋天咁凉爽。一阵间咧，拣一首秋天嘅歌播好过啦，系嘛？咁出呢个广告先啦。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一首歌系有魔力嘅，佢会带你翻到过去，重拾嗰啲难忘嘅记忆。
8: 这首歌像是一个自己照见自己的仪式，通过这首歌我看到了自己，不是众生，不再渺小，而是我自己存在的本身。
9: 那一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哭，直到听完这首歌我想明白了一些东
10: 西。我听着音乐写作文，随机播到了陈奕迅的岁月如歌，前奏一下就吸引了我，认真咁听歌词，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突然间有啲中意就点咗个赞。
11: 天气不似预期，
1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 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你讲我听。

0: 咁啊热到心伤透嘅。
1: 嗯，
0: 带出有黄凯芹嘅晚秋，听完呢首歌之后，我觉得凉翻少少咁嘅感觉咧。有
1: 我突然之间发觉咧，原来喺高温嘅天气啊，觉得自己哎呀，我个心都凉埋咯，系一句几好嘅祝福嚟嘅。
0: 嗯，就听歌都可以有咁嘅效果噶，呢啲叫做咩咧？音乐降温法。
1: 刘星宇话今日终于可以听直播啦，佢话每日晚上啊开心夜班都只能够听回放，
0: 啊、
1: 哎呀挂住歌 Sir 卓卓同埋大家咁啊，欢迎你，
0: 即系就上夜班系嘛？
1: 系咯，哇！不过大热天时上夜班都注意一下身体、啊，真系系咯。
0: 夜班咧睇下上夜班系熬夜辛苦啲，但夜班有啲人佢唔使做嘢嘅，好似系嘛咁啊坐喺度咁嗰啲就比较舒服啲咯，系咪？
1: 你坐喺度都同自己嘅身体生物钟做紧坚决嘅斗争
0: 嘅，有啲夜班可以瞓觉嘅，有啲太多地瞓嘅，
1: 系咩咁噶？
0: 系嘛？方老板话啦，感觉广佛一年热过一年，五月份都啊热到咁，大暑节点都未到，哎，真系点顶啊！真系咁样啊！
1: 咁啊，叶仔咧就话我对夏天又爱又恨。你夏天去海滩嗰度玩水啊，确实爽、啊，好活力、啊。不过可能就天气热啲咯。
0: 系啊，系、哎、啊，年年酷热啊，年年过噶啦。只要我觉得咧、嗯，心态平静啲。啊，心静就自然凉，正所谓系咪？嗯，
1: 心凉啊，命仔长啦，系嘛？
0: 系啦，Amy 话你一边睇住电视里边嘅冰山，一边听东西，凉爽晒咁，呢个精神啊，降温法啊，犀利啊 ，Amy 啊！
1: 啊 ，Amy 话因为天气热到啊，佢都唔想食中午饭啊，净系煲咗啲番薯糖水食、
0: 啊。哦，咁啊系咯，系嘛？唔使食咁多嘅，顺便啊减下肥啦，系咪？
1: 诶，自己食嘅话唔过瘾嘅，最好同大家分享一下，更加甜蜜蜜啦。
0: 嗯，西关话啦，天气热啊，广东人标配背心同埋拖鞋嘅，确实系啊。依家我见到人着拖鞋啦，背心好似少啲吓。咁啊，真系今年好似着背心嘅人少啊吓。咁啊，可能热再热啲啦，咁啊多啊。
1: 唔知点解你一讲起背心拖鞋咧，我总系迎住嗰件背心，一定要系白色嘅、纯白嘅，然后拖鞋一定系人字拖嘅，加埋条短裤，再加埋把大葵扇，哇，好似村口嗰啲啦，喺榕树下边啦，捉棋嘅伯伯啊。
0: 咁系啊，都系咁啦，广东人多数都系咁啦，热嘅时候就系咁样啊。
1: 就嗰种纯白嘅背心，一把大葵扇。
0: 不过背心依家少啲啦，粒衫咪多啲，系嘛？葵扇都少揸啦，系揸你揸个咩嗰啲咁嘅充电嗰啲咩风扇仔啊，依家好兴嗰啲嘅。
1: 嗯，
0: 拖鞋都人着嘅，凉鞋都人着嘅。啊，天气热啦，咁我哋都系即系讲一啲凉啲嘅话题啦。嗱，一到呢个天气热嘅季节咧，又系大家准备啊凉爽嘅季节啦。凉爽有好多方法嘅，吹空调啊，吹风扇啊，咁样系嘛。仲有一样嘢系食嘢啦，又食啲冰淇淋啊，食啲冻嘢。仲有一样嘢啲咩咧？又到咗咩啊？食西瓜降温嘅季节啊！
1: 又系最佳奉旨吃瓜嘅季节啦。
0: 不过讲起食嘢咧，人哋话病从口入，通常食嘅嘢我哋都会讲究一下。好、
1: 嗯、
0: 多人时话食西瓜之前咪听人讲嘅，你西瓜你小心啊，识买啊，你唔好买啲太甜嗰啲西瓜。有啲咪卖西瓜扯住嘅，我啲西瓜甜过初恋嘅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哎呀，买翻去啊！
1: 红过哥哥啊！
0: 系啊，其实佢啊可能打咗啲甜蜜素噶。哎呀，咁啊依家市面上有啲西瓜咧，冇西瓜核噶，
1: 嗯，
0: 啖啖肉噶，嗰啲听讲话转基因噶，所以咧你一定要食啊，同埋你买啲西瓜翻去咧，未食晒咧，你隔夜嗰啲啊，你依啲千祈唔好食啊，咁样。
1: 但系关于西瓜打针嗰个唔系辟谣辟咗好耐啦咩？嗱，虽然而家嗰啲西瓜咧，确实比起以前啊，可能我哋细细个嘅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嗰个时期咧系甜，但系呢个咧就唔关打唔打针事，而系嗰啲农业科学家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就系将优良培种啊嘛，将西瓜嘅甜度咧培育到以前嗰个中心嘅糖度可以达到13%啊，佢甚至有一啲优良嘅品种啊，可以达到14%至15%。所以你唔好以为咧甜唔系好嘢，人哋嗰啲系优良品种。仲有一样嘢咧，由科学嘅角度嚟睇咧，你话想帮西瓜打针去增加嗰个甜度，其实毫无必要。因为你打个针嘅话，你反而有个窿啊嘛，打个针窿，咁你反而会破坏西瓜内部嗰个结构啊，令到里边嗰个瓜囊咧迅速腐烂变质。咁都未摆上摊就已经系坏咗啦个西瓜，咁、那个成本嚟讲咪仲蚀得快，所以肯定唔会咁啊。
0: 嗯，有道理，我都觉得系。依家因为呢啲种植嘅技术啊，系嘛，
1: 哎呀，
0: 日飞猛进，所以依家你想个甜又得，想个苦又得，想个酸又得，想个大只细只又得，啊，呢啲系其实就系一种科学嘅种植培育一种方法。 咁啊，甜咧就见仁见智咯。有啲人佢话我系糖友咧，肯定系尽量冇食咁多啦，系嘛？咁有啲人冇话啊，我间唔中食啊啫，咁肯定。
1: 有冇人特别中意食酸西瓜？应该冇吧？
0: 酸西瓜应该冇人食咯。
1: 系咯，都系甜
0: 嘅。西瓜酸通常变质噶啦，系嘛？即系我讲起嗰，如果系话冇核嗰啲西瓜咧，确实依家市面上有嘅。其实冇核嘅西瓜，西瓜我可以话俾你听，同基因转基因冇关系嘅，又系。因为其实咧，佢系点样整嘅咧？我听。以前有一个佢种西瓜嗰啲瓜农佢讲，依家系利用一种咩染色体工程，又系培育技术啊。
1: 嗯，
0: 培育出嚟嘅叫三倍体品种，三倍体啊，佢相当于即系话，俾西瓜做咗个计划生育咁上下啦。
1: 嗯，
0: 即系佢冇办法结出正常嘅瓜核，即系啲种子啊，所以佢一出世到大，佢都冇核嘅，就叫冇核嘅西瓜。
1: 细估唔到而家啲科技真系可以做到咁犀利，连西瓜佢都要优生优育噶，优良品种。
0: 咁啊，梗系啦。即系问题咧，即系咁样，你买西瓜，你识拣个靓西瓜就系噶啦。
1: 啊，我知道，系咁要拍下佢啊嘛。
0: 啊，你又识拍嘅？
1: 系啦，咁理论上嚟讲啦，成熟嘅西瓜，你一拍起身咧，啲识买西瓜嗰啲人就话噶啦，佢话个声音系要好似打鼓咁样。嘣嘣声嘅低沉，有啲震感。咁如果你拍起身拍拍声，声音清脆嘅话咧，就八成只瓜系唔熟嘅。不过话系咁讲，即系但系你要识拣先得。你斋听人哋讲咧，你始终好似我听咗咁耐，我都未识自己拣瓜。
0: 冇错啦，系啊，有个人咪睇咗话点样拍，听咩声嘅。
1: 系啊，
0: 佢走去拍啦。
1: 跟住咧，
0: 佢呢啲算唔算砰砰声啊？嘣嘣声啊？佢自己都唔识分。咁你即系点啊？我系真系唔识。砰砰是什么意思？砰砰是怎样？他自己都不懂。
1: 可能要拍到里面有共鸣一阵阵地。
0: 你不懂听不紧要，听都不得的。还要看呢他那些你找那些什么纹路清晰的颜色深的纹路之间拉得阔一点的拉得开那些瓜。这一种瓜呢其实品质都 OK 的。那些纹路黐埋黐埋那些嘿那些小气兼冇格局那些瓜你不要以为。
1: 小气的
0: 还有一样东西呢那些藤佢啲摘西瓜摘剩嗰啲藤啊藤蔓啊，如果弯弯曲曲嗰啲咧，啲瓜咧就熟得好噶啦。
1: 但系高 Sir 啊，嗱，一般嚟讲咧，而家屋企买只西瓜翻嚟咧，尤其有啲西瓜咩石头瓜嗰啲好大只噶嘛，如果一下子食唔晒嘅话咧，留翻第二日佢仲食唔食得咧？
0: 啊，你唔食俾我咯
1: 吓、啊？
0: 其实切咗个西瓜，其实咧，放一晚咧冇问题嘅，因为喺夏天个室温之下咧，最好你唔好。有啲人就话。
1: 要新鲜食啊嘛，即刻食晒嘛。
0: 但如果你封好保鲜膜放入冰箱嗰度冷藏嘅话，隔夜咧都冇问题嘅、
1: 嗯。
0: 但系咁样，你过咗一晚咧，攞出嚟食嘅时候咧，将西瓜表面切，即系话表面嗰张皮啊，一厘米两厘米切咗佢，咁样更加安心啲。就惊佢啲有少少佢细菌啫，系嘛？
1: 哎呀，讲起西瓜，静静话中午先食咗小半只西瓜，好甜啊，夏天必备。
0: 啊，哇，嘿，食靓西瓜。一咬落去冇晒渣系嘛？
1: 太正啊！
0: 乜又渣你都冇食咧，真系报时先吓。
2: 下昼3:30，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喺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夏日嘅西瓜，个个都爱它，只因天气实在太热啦。本地嘅天气今日晴间多云，吹偏南风系2级啊，最低温度都系3字头，有31度，最高咧系有成36度嘅。现时5个区啊，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仲喺度生效当中。

0: 就自然强啊，佢话，诶，咁啊，总之我觉得心情都自然凉嘅吓。
1: 嗯，健康嘅命仔长啦。
0: 嗯，咁啊，大家唔使冲凉啊嘛。
1: 咁唔得，夏日唔冲凉嘅话，哇，周身唔除啊，阿妹都觉得拍拖冇乜乐趣啦。
0: 嗯，咁啊，真系出去吹阳上系咪？李志云啊，郭 Sir， 琴日我买只西瓜 ，B B 头咁大。唉，都十几蚊啊，啊，喂到三蚊几一斤咯，不过几甜噶嘛。
1: 而家有一啲西瓜仔咧，好细只噶，但系真系好甜，同埋咧嗰个瓜皮系薄到好似张纸咁，兼且系冇核噶。
0: 唉，嗰啲咧，
1: 布恩瓜，
0: 嗰啲咧真系要品嘅，系嘛？一擘开口两啖冇咗，你知其实嗰啲又唔好意思要。
1: 但系你谂下，嗰啲好爽喎，嗰种西瓜咧，一次切开佢，跟住一半，搵个碗仔或者搵个烹仔装住佢，搵只羹滗下滗下咁样。
0: 两啖咯，仲有冇啊？即系唔过瘾。
1: 你一次食几个咯？
0: 梗系，热啲嚟食好多啊
1: 嘛。系，好多朋友都识得拣西瓜喎、啊。嗱，同时几个朋友仔，阿小幸运风之星同埋呢一位匿名用户都话啦，拣西瓜嘅时候咧，一定要睇西瓜个 pat pat， 话佢嗰个底部咧嗰啲圈圈啊越细，跟住嗰啲瓜定弯弯曲曲又清新嗰啲咧，咁啊应该系靓瓜啦。
0: 哦，系咪真嘅？得唔得嘅吓？
1: 系啊，佢哋话底部或者西瓜个 pat pat 越细嘅话越成熟，话个圈越细越甜。
0: 哦，咁到时啲瓜农啊，将落佢攞支笔画细啲系嘛？我以为真。一六六话啦，郭 Sir 出出天气咁热，哎呀，不如吹吹校长嗰个夏日寒风嚟降温啦，咁
1: 啊，
0: 哎呀都可以话吓。嗯 ，OK。
1: 与月同行，佢问郭 Sir 出出山药片几时搞活动啊？新鲜嘅铁棍山药咧，因为采摘期过咗啊，要等下一波佢成熟咗之后再采摘。
0: 嗯、
1: 但系你话如果系山药片或者山药粉，我帮你问一下系。
0: 嗯 ，OK， 大家都想食啲好嘅健康嘅嘢系嘛？
1: 夏日啊嘛，
0: 夏日咧水果多啊，系嘛、嗯？西瓜固然只一个降温啊、补水一个好好嘅水果啦吓。
1: 仲可以消暑解渴咧、
0: 嗯，
1: 当你缺水嘅时候，哇！一啖西瓜落，正。
0: 相对食多少少都冇咩大碍系嘛、
1: 嗯，
0: 第一种水果一定要注意啦。就呢排咧丰收嘅季节嘅收果季节就系荔枝，
1: 荔枝，
0: 广东啊、云南啊好多地方啲荔枝迎嚟丰收季节，
1: 嗯，
0: 各大嘅水果市场亦都迎嚟咗上市高峰。荔枝啊，依家咧都几好食嘅，有啲清甜就多汁啊，味道就鲜美。不过食荔枝真系唔同食西瓜。佢入边好多啲营养学问同埋需要注意嘅嘢。
1: 荔枝确实甜蜜蜜嘅，荔枝嘅果肉里边咧水分话占咗八成左右啊，其余嘅主要都系啲糖啦、多酚啦、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呢啲嘢。咁啊，荔枝咧确实风味出众，嗯，一啖落去好甜啊。咁啊，营养价值非常可观。荔枝嘅维生素 C 含量咧系橙嘅 1.2 倍啊。咁而且咧果肉里边咧佢会有一啲叫做原花青素啊，
0: 嗯、
1: 可以起到抗盐啦，多多少少有一啲降血脂嘅作用啦，而且佢系有啲有机酸嘅，帮助消化、软化血管。不过佢容易上火，就唔系个个受得到，一个荔枝三把火。
0: 冇错啦，吓你千祈唔好乱食错
1: 系
0: 嘛。因为依家啲科学家咪发现嗰啲荔枝里边有个含有一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嘅，
1: 嗯，
0: 含量好高嘅。咁、
1: 嗯、
0: 呢种嘢咧咩咧？抗抑郁嘅，助睡眠嘅。但问题唔敢食多咧，
1: 唔敢食多，成日咧都话即系荔枝佢即系口感又非常之好啦，营养成分又高啦，但系一定要适量咁食用，佢仲要过量食用或者空腹食用都唔掂水喎。
0: 冇、嗯、错，
1: 系荔枝食多咗咧，佢会抑制啊肝脏嗰个糖异生作用啊，即系因为本身肝脏就系人体转化葡萄糖个重要器官噶嘛，咁、
0: 嗯、
1: 所以咧你一食多咗咪血糖下降咯，即系话我哋民间所讲就话低血糖即系荔枝病啊咁样。
0: 荔枝病其实好多人都听过，
1: 嗯、
0: 主要症状就是头晕、冇力、面色白，甚至系烦晕啊、休克啊咁。所以荔枝病咧好容易嗰啲糖尿病患者啊，营养不良嗰啲受仔，呢部分人应该要少食、少食再少食。
1: 即系荔枝唔系个个受得到。
0: 有人咁讲，佢话食荔枝你咁样，你带壳食咧就可以避免上火嘅，啲民间好多讲法嘅。
1: 我有听过呢个说法。
0: 咁咧荔枝咧其实性偏温热嘅。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啲人食，食多少少啊，口舌生疮噶啦，又干、喉咙又痛，上火啊。
1: 系，但我一直唔理解，佢荔枝壳佢硬噶，跟住有一啲荔枝好似桂尾嗰啲壳仲尖碌噶，咁点食咧？煲水饮。
0: 冇错，啲人话即系荔枝一齐咬咯，咁嘅食法咧就可能会损伤口腔嘅。
1: 系。
0: 第二荔枝壳惊佢咩？有啲残留嘅农药，千祈唔好咁食。
1: 嗯，
0: 依家啲后生仔咧，好多人中意熬夜啊，中意饮啲冷饮啊， 大部分嘅體質咧屬於。

0: 多你要知噶，系嘛？唔系，如果你乱咁食啊，食到你心黐黐直咗。
1: 阿峰之星咧，仲有今年荔枝大丰收啊，但价钱都高啊。我对荔枝都系麻麻地，就试下口味就 OK 啦。
0: 有啲人咧体质佢食得多少少冇问题嘅，呢要睇体质吓。
1: 刘星宇话食得多荔枝会饮翻啲盐水先得，系咯？我见有啲朋友系直情将啲荔枝咧先浸个盐水再食，
0: 未必得嘅。总之都系个量冇咁多系啦吓。阿小幸运话荔枝我唔敢多食啊，因为我。朋友啊，边睇电视边食荔枝啊，食食下三斤食鬼晒。
1: 哇！
0: 一起身晕晕咗喎，咁样。呢个真系唔系讲假嘅。你因为荔枝有啲人中意好中意嗰种清甜啊，多汁啊。
1: 系啊系啊。
0: 你睇紧电视咧，
1: 唔觉噶，
0: 唔觉噶嘛。
1: 系啊，剥下剥下。
0: 系嘛，成买啲荔枝俾放喺你身边食完之后。啊！佢媽見佢咁中意食，又放多啲，咁唔覺噶嘛？剝下剝剝三斤荔枝喎，真係未死過啊！真係，哎呀！所以一支啊，英文一個荔枝三把火啊！
1: 係咯，所以荔枝你要食得健康嘅話，你都要有啲妙招先得，即係譬如話浸下鹽水啦，同埋咧，我哋啲喺群裏邊嘅家人教過一種方式就是、荔枝點豉油，我一直好想試，但係至今為止未試過啊！
0: 我覺得佢呢個揾笨嘅招數，我絕對唔會試。
1: 佢話試，佢話好清甜喎，揾荔枝嚟點豉油啊！大家有冇試過？我真係未試過。
0: 或者點你可以荔枝點啊？嗰啲咩？嗰啲好乸口嗰啲咩？
1: wasabi
0: 你試下，攞嚟講嘅。有啲人話荔枝可以咁樣啦，荔枝食嘅時候咧，有啲人話建議咩話，同嗰啲乳製品一齊食啊，同堅果咁好啲，即係防止個胃酸分泌增多啊。
1: 得唔得㗎？
0: 一定要饭后食喎、
1: 食只荔枝都咁多讲究，真係。
0: 梗係啦，係咪？所以食荔枝好多你要知嘅正所谓。所以呢我哋平时呢喺夏季里面呢降温啊乘凉啊都要注意一下到底点样做比较好啲。
1: 今个晏昼大家真係各处喺唔同嘅地方听节目好过瘾喎。啱啱我见到有啲朋友呢就话喺上夜班唔使上喺度屋企听节目啦。有啲话喺景区嗰度听节目啦。选择对啲人生呢就话大家我嚟点赞啊，啱啱收工返屋企啊，冲个凉嚟听㗎嘛。
0: 多此一举啫係咪冲完
1: 凉。咪多此一举啊，返屋企冲个凉好舒服㗎。
0: 冲完又成身汗啦，咁你只冲嚟咩抹啊算啦嘛係咪
1: 今晚再冲第二次，
0: 干洗一下就得啦，系嘛？我觉得咧，如果要乘凉咧，都系听歌。刚才嗰个朋友点首咩话？夏日寒风系嘛？
1: 吹下先。
0: 我哋望出外边夏日就有啦，寒风未到啊，唔紧要，唱出嚟先。有请咸校长。

0: 沙磨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磨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OK， 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嗱，今日听讲夏日寒风系咪会凉少少咁啦，系嘛？
1: 阿大帝问你，啱啱呢首歌系咪个 Sir 唱噶？
0: 你觉得有啲似咩？不过我觉得校长同我唱歌歌风有啲相似，
1: 嗯，
0: 但系咧就声音唔似啊，有啲咁多歌风有啲似，因为啲人天生出嚟，每一人嗰个咬字同埋吐字啊个风格有啲系相同嘅。
1: 系咪因为你听得佢嘅歌多，即系唔经唔觉之间受到佢影响？
0: 有可能，即系所以好多人模仿之后都有啲咁嘅影子喺度吓。
1: 系，我好多朋友点歌喎，雷电恋啊，歌上嚟一首《游西潮》啦，你个手咁啊。
0: 嗯。
1: 跟住刘星宇话想点一首《情义两心坚》，跟住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日日好心情，跟住工作顺利咁样。
0: 嗯，讲起食荔枝咧吓，点豉油咧，老虎话荔枝点豉油我试过啦。其实好一般嘅，哎呀，试过就算啦，我唔会第二次噶啦。啊，我基本上一听嘅就试都唔试啦，系嘛？
1: 阿和生话荔枝点豉油，佢觉得唔好食喎。哦，
0: 阿英都话咧，荔枝点啲豉油又酸又咸又甜，有咩味道？系嘛？
1: 嗰时系边个教我哋嘅咧？我都唔记得咗啦，已经。
0: 唉，咩人都有嘅，佢话系又系啦，你已经谂嘅大佬，系嘛？
1: 阿李志咧就话：，哥 Sir， 话说前几日啊，我啲同事买咗几斤嘅荔枝翻嚟，大概三到四斤啦。我哋两三个人啊，一下子全部食晒。哎，我仲惊住上火添。哎呀，过咗两日都冇事、啊。不过真系贵啊，而家买荔枝系$13一斤、
0: 啊。哦，有钱唔怕嘅李志，哎，嗰啲啊，该食食系嘛。
1: 嗯。
0: 趁你依家仲食得啊！
1: 大家嚟食你大把食。
0: 人就系咁样嘅，即系话，哎呀。我投资输咗咁多钱，我输咗唔紧要嘅。我你输唔输得起啊？咁输得起咪得咯。即人咧就唔好计较啲咁嘅嘢。即有时啲嘢你决定做呢样嘢，你做咗佢，经历咗佢嘛。
1: 系
0: 人生本来有一次经历啊，衰嘅、好嘅、旺嘅、衰嘅，即样嘢你经历过系嘛。喜怒哀乐咁咪 OK 咯，你自己输得起得啦，系嘛？呢个唔紧要。
1: 不过如果真系要经历酸甜苦辣嘅话，希望苦咧就早少少经历，即系后生嘅时候啊，挨得苦啊嘛，等你后边仲有复盘嘅机会嘅。
0: 人生唔到你去把控噶嘛，
1: 系
0: 嘛？即系你愿意去做呢件事，你就唔好后悔，系咪先？咁你唔食个苦，你唔知道甜噶
1: 嘛？诶，呢位朋友咧就话白粥加盐先食啊。跟住再食荔枝有顺序㗎喎。咁样你白粥加盐先食㗎吓，食多啲荔枝都冇事啦。我家乡就广西桂平嗰边啊，盛产荔枝，每年都有成两个月嘅荔枝食啊。
0: 唔知得唔得吓，不过你咁讲咁听下啫吓，咁大家。
1: 啊，计呢个荔枝点豉油之后呢，而家就白粥送荔枝啊，加啲盐再送荔枝。
0: 依家呢大家都好理智啦，食嘢都吓，即系按照自己。
1: 稳妥啦。
0: 即系嘅认知吓，唔识去问问，千祈唔好自以为是啊！食出嚟，因为食咗入去就好难咬翻出嚟嘅，比较麻烦。老实讲，系嘛？
1: 呢头食荔枝，嗰、
0: 啊、
1: 头去降火。
0: 啊，嗱咁样，所以咧就食咩嘢好咧？喺我哋平时嘅生活里边咧，肯定咧依家由到中年啊，就中意咩养下生啊，食啲对身体好嘅嘢啦，补充下营养呢个。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你去买嗰啲认为好嘅嘢咧，你又买唔到坚嘢嘅喎。依家市面上太多流嘢啦，所以依家买嘢啊，我最怕就去买一啲表面上好嘅，人哋买翻，人哋又买翻嚟，以为系人哋买嘅嗰啲嘢一模一样，其实唔系，好多嘢唔正宗嘅，而且咧嗰啲唔正宗嘅嘢咧，佢肯定佢里边所含一个内涵嘅嘢啊，比如营养各方面，肯定唔同嘅。你好似嗱，我哋今个星期推介俾大家嘅嗰啲枸杞啊，嗰啲枸杞子啊，黄色粒粒嗰啲啊，我哋广东人好中意煲汤系嘛。攞嚟泡水啊，攞嚟煲粥啊，咁噶嘛？
1: 咩保温杯嚟泡枸杞啊嘛，咁样。
0: 但系咧，我哋琴日喺节目里边咧，就邀请个嘉宾上嚟讲咗呢个枸杞，我先知道市面上我哋去买嗰啲啊，求其唔知边度种出嚟嗰啲咁嘅枸杞咧，因为个水土啊、空气啊，种出嚟嗰啲枸杞咧，其实同佢真真正正正宗嘅国家认可嗰个咩生产基地嗰啲枸杞唔同嘅。一般种出嚟啲枸杞咧，佢只能系有水果嘅功效。即系甜啊！唔好越甜嘅枸杞你越小心，佢就系水果嘅啫，佢营养系冇嘅。咁你买翻嚟以为有啊，食完之后心理安慰嘛，点知食极都唔好啊，
1: 都达唔到效果。
0: 咁所以咧，枸杞咧最正宗嘅就系边度咧？就系、是、入咗国家卫生健康委
1: 认可嘅呢个地方，
0: 用于保健食品物品名单嘅，
1: 嗯，
0: 叫药食两用嘅食物。 只是来自宁夏中宁，这个是因为是世界九几个发源地，是国务院认定的中国九几之乡，
1: 嗯，
0: 啊，亦都是他们全国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是那里九几，它药食同源的，除了水果还有主要就是药方面的营养丰富。
1: 中宁的枸杞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叫做中宁县的地方，是它当地的特产，那里自古以来就是种枸杞了。那么为什么它那里的枸杞呢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即是营养成分这么足，啊，药食两用呢？它说由于又是水土，又讲回那个地方又是水土不同，它那里的枸杞子生长的土壤另些不同的，因为它那边呢就黄河水，啊，再加上当地一条叫做清水河的，是两条水源咁样灌溉嘅。咁呢个清水河有咩地有咩特色呢？原来清水河嗰啲水呢係苦苦地喎。佢话呢嗰啲水点解苦苦地呢？佢含有各种嘅矿物质。咁好啦，黄河嘅水啦灌一次，跟住清水河嘅水呢又流经嗰度又灌溉一次。咁所以呢嗰度嗰啲水土呢，佢嗰啲矿物质啦，嗰啲土壤矿物质成分就好充足啦。咁再加上呢宁夏中宁呢个地方呢係好干旱嘅，长年都好少雨水嘅。但日照时间又好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咁呢种咁特色嘅一个自然条件啦，就造就咗嗰度生产出嚟种植出嚟嘅中宁枸杞子呢就与别不同啦。咁嗰边生产出嚟嘅枸杞子呢个颜色会比较鲜艳一啲囉，火粒大啲，皮薄肉厚，跟住中间嗰啲籽啊，嗰啲籽就少嘅。咁佢係甘甜，但又唔会太甜喎。同其他地方生产出嚟嘅枸杞子相比呢，佢个甜度唔算高，所以佢唔会有嗰种咁黏嘅嗰种感觉。
0: 係啊，单糖双糖佢嘅含量唔一样嘅。
1: 係啦。
0: 所以嗰个老板都话呢，依家你市面上买啲好多系咩青海呀其他地方种嘅。
1: 即係好甜嗰啲。
0: 嗰啲好甜，嗰啲好平嘅。
1: 嗯。
0: 咁你所以嗱，呢啲就
1: 系差别啦。
0: 内行真系要佢要睇呢啲咁样嘅背景。
1: 嗯。

0: 去行就睇外形嘅啫，似就得噶啦。所以买翻嚟食起嚟啊，即系呢个营养方面系完全天同地。不过我哋同大家之前拣嗰啲山药系啦，呢啲淮山到处有嘅。
1: 嗯，
0: 但系正正宗宗营养最丰富淮山嘅嘢就系喺呢个嘅
1: 炉土嗰只铁棍山药
0: 温软啊。啊，即系所以我哋同大家揾嘅都系正宗嘅，喺嗰度种嘅，因为咧呢个嘅基地呢、这个。嘅家庭咧，佢种咗三十年啦，
1: 佢
0: 话
1: 佢几代人都系种紧。
0: 佢爷开始种啦，咁所以一直佢哋话，佢哋都话好多人去攞货，但系好多人咧就嗰啲朋友咧就喺出边买嗰啲，其实就唔系正宗嘅。
1: 而且佢话呢啲枸杞子咧都要求几严格嘅，即系就算系当地核心产区，即系中宁县嗰啲枸杞子啦，采集五斤嘅鲜枸杞子，然后咧晾晒出嚟先得一斤嘅干嗰啲枸杞子，咁再加上咧，你仲要将嗰啲坏嗰啲果啊、唔好嗰啲细粒嗰啲达唔到佢标准嗰啲去除咗之后咧，咁先可以有品质咁高嘅嗰啲中宁县嘅枸杞子。咁而且呢啲枸杞子咧服用方法就好简单啦，你中意。就咁食就得啦，即系其实呢啲系可以取
0: 干咬系咪？
1: 系啦，就咁嚼又得，跟住冲水饮又得，煲粥又得，煲汤又得，煮嘢又得。
0: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咧嗱，呢啲枸杞子系绝对冇放嗰啲咩硫磺去熏过嘅吓。
1: 系
0: 出边嗰啲你买嗰啲咧，即系有啲好靓嘅，好难讲吓。所以呢样嘢咧就买一定识买系啦。咁依家同种植基地嗰做咗一个嘅优惠俾大家。
1: 系咁啊！而家咧，中宁县嘅枸杞子啊，喺我哋呢度购买咧，就优惠期之内咧，佢系礼盒装嘅，仲要系独立包装一包包嘅。咁啊，25克有20小袋。独立包装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佢保存时间更加长咯。即系譬如话你如果拎翻单位嗰度，你拎一小袋翻去就 OK 啦，随时随地可以食到。原价咧系要158嘅，咁而家咧就119。而家购买呢、这个礼盒装嘅枸杞子咧，佢再送你100克嘅黑枸杞。黑枸杞有咩特色咧？原来黑枸杞咧同我啲枸杞子有啲唔同，就系黑枸杞里边富含嗰个花青素啊，系啊，花青素咁样。
0: 嗱，讲明下呢种黑枸杞，佢送嗰只咧就
1: 唔系中宁，产
0: 于中宁嘅吓，系喺边度咧？新疆啊，青海嗰边嘅吓，只不过送大家试下啲黑枸杞。啊，咁但系呢、這个另外一只咧，你买一只正正宗宗嘅中宁枸杞啦吓。咁所以咧，大家如果需要嘅话，直接入到去微信嘅放心好物啊，打呢四个字入去喺呢个小程序里边。就郭 Sir 严选呢度就去了解一下就系噶啦，可以下落单噶啦。
1: 如果系佛山家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或者同我哋倾紧偈嘅朋友咧，你喺佛山家最下边啊，我哋广东西节目互动呢个页面最下边咧，见到个小黄车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就系啦。
0: OK， 阿边个啊 ？Uncle Ben 佢话啦，点守呢样嘅火舞艳阳啊？啱今日咁热嘅天气啊，咁样。你呢首歌啊，会唔会越听越热啊？不过唔紧要，可以醒醒神得噶，系嘛？嚟啦，咁啊！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将精兵山撇开啊 ，Bruce 啊，可以呢个版本啊，因为咧刚才阿百事通啊，嗰时咁鬼热，不如整一首阿妹姐嘅将冰山劈开嚟解下暑啦，咁样。
1: 今日好多人播呢一首歌，好多人都想点呢一首。
0: 但我拣嚟拣去咧，呢、這个版本啊更加适合啲。你睇嗰种呐喊啊，好鬼热啊，今日唔顶唔顺啦，将佢劈开吓，嚟啊，买个西瓜啦，嗰种咁啊，系嘛，代表一种心情啊，系咪？所以听我呢首歌就系咪真系要凉翻少少啦？阿伯士东，冇咁怪噶、啊，你唱翻唱呢首歌啊，咁样。另外一个版本啊，呢、這个版本。在香港当时一个 band 队的，但是 band 队不是很长啊，叫 Blue June 啊。
1: 不过呢讲返你天气热啊，就真係要点讲呢，个心情冇咁暴躁先得。尤其呢遇到啲交通状况嘅时候呢，咁多谢呢热心嘅方少同我哋报料，佢话报大家龙高路啊，喺镇南路段啦往高明方向呢现时有挤塞现象出现。
0: 仲有呢佛山拉菲同我哋报料个报啊，顺德客运站对面的105国道北滘方向有交通事故开始塞车。顺德客运站对面105国道北滘的方向因为交通事故塞车。所以各位车主如果是打算经过那边的或者绕道可以提前兜兜去。
1: 是咁多谢热心的方少啦同埋拉粉哥啦跟住向我哋报料。
0: 方少话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塞车。咁睇嚟呢个中暑亦都比较交通高峰期嘅时候啦、再加上热啊冇空调坏咗空调真係多得佢唔少啊。咁唔紧要咁塞车呢最紧要呢就係心定啲心静啲有我哋广东水陪住大家好快就会通返㗎啦。亦都提醒大家呢应该补水飲下水啊即係补充下水分啊咁样心情都要平静啲身体都好啲。讲飲水呢肯定讲水方面一啲嘅话题。屋企装咗净水器未？如果未嘅话，留意一下。跟住落嚟，我哋邀请咗嚟自系阴凡心净水器嘅玲玲，一齐倾倾佢哋嘅产品嘅吓。
2: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我系玲玲。系啦，恰逢呢个夏季咧，真系高温季节嚟嘅。所有嘅无论系嘢食啦，或者系一啲自己整嘅嗰啲饮品啦，放一阵咧，好容易就会变质噶啦。特别啲水果咧，更加易熟啲啦，易烂啲啦。呢啲细菌滋生嘅缩土啦，会更加快一啲。所以咧，好多朋友都会好容易忽略嘅咧，就系我哋身边最容易忽视嘅嗰一个健康啦，就系自来水嘅水质咧，亦都会好容易出现一个二次污染嘅。所以咧，对于我哋饮用水健康嚟讲咧，风险系不断升高嘅。咁依家拆逢啦，呢个618呢个年中大促啦，呢个净水器家电嘅价格亦都系全年最低嘅。所以咧今日咧同大家科普一下健康嘅一个饮水知识啦，同埋避开一个用水嘅一个消费误区啦，同埋计计长期用水嘅一个经济成本啦，可以等大家明明白白啦，同埋安安心心好饮呢个好水嘅福利嘅。
1: 系嗱，一讲起夏天啊，天气咁热嘅话，哇，真系一行出街嘅话，大汗揼细汗，就算坐喺室内你都觉得好热啊！所以天气一热咧，大家饮水就肯定会增加啦。咁再加上屋企又有老人家，又有小朋友，希望咧佢哋饮嘅都系放心嘅水啦，同埋就。

0: 一定要健康同埋安全一啲。学阿玲玲话斋啊，一到天气热嘅时候咧，啲细菌啊就特别容易滋生嘅。咁啊，玲玲睇下今次咧又带啲乜嘢饮水方面嘅一个知识同我哋科普下。
1: 首先咧要科普一下，一定要识嘅一个饮水嘅常识啦，同埋日常致命嘅饮水嘅一个误区啦。其实好多家庭咧一直都以为咧烧滚嘅水咧就可以消灭晒所有嘅一啲有害物质啦。呢、這个咧就系普遍大家咧最大嘅一个误区啦。啊，一般好少话会对水有研究，因为从细饮到大都系呢杯水，冇乜太大嘅区别啦。啊，但系大家唔知嘅咧，我哋依家饮嘅水咧，同以前嚟讲咧系唔一样嘅，真系多咗好多嘢落去池。起码啦，依家开出嚟嘅水咧会阵刺鼻嘅味啦，系嘛？啊，再加上咧，我哋嘅自来水咧高温煮滚咧，只系可以杀死呢啲细菌同埋病菌嘅啫。啊，例如一啲依家嘅新兴污染物啦，例如一啲重金属啦，或者系水垢啦，就系嗰啲钙镁嘅沉淀啦，同埋铁管嘅一啲管道嗰啲铁锈。泥沙啦，同埋一啲鱼氯即系消毒水嘅致癌衍生物啦，啊煮通过煮滚咧系冇办法完全去除嘅，啊长期去摄入嘅话咧系会慢慢诱发呢个结石啦，或者一啲肠道疾病啦，或者系肝脏嘅损伤啦，啊有冇发觉咧好多病咧都逐渐开始年轻化啦，啊而且我哋屋企咧有老人家同埋细路嘅话，免疫力低下啦，更系受害更加严重嘅。咁第二个误区啦，就系呢个净水器喉琴换心平啦，随便用啦。诶，呢个都系一个误区嚟嘅，大家千祈咪话，唉，是但买啲平心啊，咁样千祈咪啊，用咗好过唔好用啊。而且绝大多数嗰个品牌净水器咧，个滤芯售价咧系非常之高啦，而且更换嘅次数又频繁啦。三年内换心嘅价格啦，悭比半台机器啦，其实系好多人咧用得起啊，唔系买得起，导致佢用唔起嘅。后期一个高额嘅耗材咧，会劝退大量嘅用户啦，所以会等到大家去买啲平嘅心啦，即系千祈唔好用平心啊，里边嘅。嗰啲系咩构造咧？你都唔清楚，
0: 又达唔到嗰种即系你想要嘅嗰种健康嘅效果，系卫生嘅效果。
1: 系啦，系啦。咁第三个误区咧，就可能话，饮纯净水啊，会导致呢个营养不良啊。呢个大家亦都唔使话，咁惊青啦。因为营养学权威讲明咧，人体嘅一个矿物质嘅绝大部分摄入咧系嚟自于我哋嘅食物，而饮用水贡献咧系非常之少嘅。而我哋对于饮水嘅标准咧，永远都系安全纯净先系第一标准啊。所以大家话，唔好话你想要嘅补充嘅微矿物质咧，要通过饮水嚟补充，咁你要饮好多好多水，饮到你傻，你都未必可以补得到身体想要嗰啲微量元素啊。仲不如饮多啲啊，食多啲蔬菜水果啦，系会更加容易摄入嘅。啊，第四个误区咧就系桶装水啦，系会干净卫生嘅，但系咧你唔知道嘅咧，桶装水开封咗七日之后咧，细菌会超标啦，而且呢个饮水机长期唔清洗嘅话，系会滋生大量嗰个霉菌同埋水垢嘅。啊，好多朋友特别系一家三口嗰啲啦，一桶水咧开咗咧，至少要用四到七日先用得晒，而且用桶装水嘅朋友咧系绝对唔会话攞嚟煲汤啊、洗米啊、同埋煮饭啊咁样，因为咁样耗水量系太大噶啦，一日落嚟咧一桶水可能都唔够。啊，再加上咧。我哋依家咧系更加偏向于用呢个 RO 反渗透净水器嘅一个技术嘅，家用净水咧系黄金标准嚟嘅，因为佢个孔径咧系达到 0.001 微米过滤噶啦，可以拦截所有水入边嘅一啲有害物质啦，同埋保存呢、這个净水嘅一个水质啦，出饮即系出水咧系直接达到直饮标准嘅，系冇水垢冇异味啊，泡茶咧系会更加香醇啦，煮饭啦就会香甜啲啦，啊 BB 冲奶粉啦系会更加放心嘅，再加上我哋。今期咧仲会加送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俾大家啦，净化全屋生活自来水啦，啊冲凉啊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刺激呢个皮肤啦，同埋洗菜啦都可以去除一啲杂质啦，冲即系洗衣机啦、洗衫都会更加柔软一啲嘅。对于我哋屋企嘅涉水电器嘅话咧，系会更加安全嘅，且全方位咧可以提升呢、这个居家用水嘅一个健康品质啦。
0: 冇错啦，其实咧而家嗰个净水设备啊，佢嗰啲技术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啦，亦都系走入咗千家万户。咁你会发现咧，市面上面嗰啲净水设备咧，即系各类嘅品牌真系好多好多。咁但系咧，你因为有好多嗰啲品牌咧，佢广告做得好好，究竟系唔系咧？我建议大家都系 自己试过，你试过真系觉得好，跟住你觉得好先至系真正嘅好。
1: 系
0: 咁啊，啱好咧，而家你哋玲玲你哋呢个牌子啦，欣凡心一直对自己嘅产品嘅质量都好放心，就愿意俾大家嚟试，试成半个月，你觉得好先系真正好，你觉得好先至留低咁样。
1: 嗯，系嘅，嗱，插逢呢个618咧，仲有好多福利咧系送俾大家嘅。嗱、我哋109牌欣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可以做到啦，免费上门安装入户啦，享受一个十。

0: 日嘅一个超长免费试用啦，全家啦全方位可以体验呢个净水生活啦。如果想用满意嘅话咧，每个月咧就只需要支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啊，试用期间如果唔满意嘅话咧，仲可以无条件退机拆机啊，而且系冇押金、冇违约金，亦都冇任何后续嘅一个捆绑消费啦。而且今日嚟电嘅听众朋友咧，系会再赠送呢个价值1180蚊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控温啦，常温水45度水、65度啦、85度啦，同埋99度水啦，随你去选择嘅，一键触摸3秒速热嘅，即刻就有水饮噶啦，唔使话反复去煲水啦，或者系等水啦，啊或者沟水啦，非常之麻烦。唉，1日24小时，无论你系半夜3点醒嘅时候啦，想饮杯水啦，或者系早上6点醒嘅时候，早啲起身嘅时候，都可以随时随地饮到呢个新鲜健康嘅温水啊！啊，同时咧仲会送俾大家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钨一部嘅，同埋呢个节能嘅空气循环扇咧，都系送俾大家嘅。多样嘅好礼咧，全部免费带翻屋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独享呢个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啦，全程系唔使承担呢个滤芯嘅费用嘅，额外仲会再加送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入户全水质嘅净化啦。啊，想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浪去拨打呢个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其实屋企装咗个净水设备之后咧，即系除咗系饮水嘅方式系方便咗好多嘛，因为你随时一揿个掣，各种唔同温度嘅水咧，3秒就会出嚟啦。咁喺成本方面咧，即系你哋有冇计算过咧？佢系贵咗定系悭咗咧？
0: 啊，对比于咧大家嘅一个长期用水嘅一个经济账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唔会话咁着紧嘅，因为觉得平时几蚊鸡咁样洗起身咧，唔觉得肉痛啦。但系少数怕长计咧，你一旦一年咁样计落嚟咧，系真系非常之贵嘅。嗱，咁今日同大家对比一种咧。对比3种咧家用饮水方式嗰个成本啦，首先系桶装用桶装水嘅朋友啦，如果1日3口嘅日均饮水咧开销系8蚊左右嘅，一年嘅话就2920蚊啦，如果5年落嚟嘅话就要14600蚊啦。咁市面上第二种咧就系市面上嘅一个品牌净水器啦，你斋买机器咧都已经成2000几蚊噶啦，如果全年均换芯咧系要达到550蚊左右，如果3年换芯嘅话系1650蚊啦，5年落嚟总成本咧系去到2750蚊嘅，但系我哋今次6-18嘅一个活动啦，阴凡心系列俾到大家嘅咧，就系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且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3年内免费换芯咧，直接帮你悭翻1000蚊嘅一个耗材啦，再加上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系免费装俾大家嘅，同埋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多款家电好礼啦，综合落嚟啦。都已经差不多成几千蚊的一个开销了，再加上呢是15日的一个超长的免费试用，是没有任何一个消费门槛的。啊，师傅上门可帮你悭质水质啦，啊，即是看看这个水质啦，还可以免费安装调试啦，对比原来的水啦和净水之后的一个差异啦，全家人饮水啊、煮饭啊、煲汤啊，亲自去感受一下啦。如果不合适的话还可以随时退啦，这粒后悔药呢放定在这里给大家。啊，有需要随时都可以用啊，15日无理由退换。啊，没有任何的水失嘅，对于一啲老旧小区啊、高层住宅啊、水垢严重嘅地方咧，啊，特别系有老人家同埋细路嘅一啲家庭咧，系更加需要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嘅。
1: 嗯，其实咧喺未有净水器嘅时候咧，好多嘅家庭咧对呢个饮水嘅安全啊，或者系对饮水嘅质量都已经非常讲究啦。只不过当时咧，大家可能即系对生活有要求嘅话，更多系选择嗰种桶装水咯，即系一桶桶咁样拎翻屋企。咁啊，但系后来咧就发觉呢个都始终有啲麻烦，第一你要等佢送上嚟啦，跟住屋企又要有个地方就专门放一隻两隻桶啦，跟住又要有啲讲究，就话啲桶啊唔好放喺阳台啊、直射啊，唔知系健唔健康啊，会唔会生青苔啊，又或者呢个桶啊打开咗之后呢，如果你屋企人相对嚟讲比较少嘅话呢，会唔会有呢个二次污染啊 ,Kilikrak, 总之会有各种嘅担心。咁啊，但系而家咧，自从系有咗呢个净水设备之后咧，可能呢啲担心咧，相对嚟讲就会少咗咯，同埋会更加方便咯。因为佢呢个净水器再配搭埋佢嗰个智能饮水机咧，佢确实有各种唔同嘅温度啊。你需要各种温度嘅时候咧，你揿个掣咧，嘟嘟嘟，咁啊3秒出水。其实已经系改变咗咧，我哋以前饮用水嗰种习惯。咁再加上玲玲话。

0: 618，618，跟住多咗咁多嘅福利优惠，三年免费换心，咁啊呢个优惠咧确实好贴心，因为佢将嗰个滤芯嘅成本都已经帮你计埋啦。
1: 系嘅，系嘅，所以咧啊，对于呢次一个618嘅政策咧，真系全年系最抵噶。啊，可能有啲朋友咧系中途入嚟听节目嘅，可能唔知道呢个完整嘅个政策啦，咁再同大家讲一讲啦。我哋618嘅全套活动政策啦，系5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啦，免费安装。装到屋企试用15日，超长一个试用期啊！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啊，今日打电话咧，仲送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温度调节嘅，3秒就可以即刻出热水啦。仲会送你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窝嘅。啊，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唉、哎，礼品多到玲玲一口气都讲唔晒啊！所以。爭住呢個機會咧，一定要攞到手啊！前30名嘅聽眾朋友打下電話，仲可以享受多3年內免費換心嘅福利，同時再同你免費安裝一部全屋中央淨水器一部啊！訂購熱線就係4008286721，4008286721啦。品牌一站式啦，上門售後啦、安裝啦、檢測啦、維修啦、換心啦，全部都係上門服務嘅。3年內免費換心嘅一個週期裏邊咧，會定期主動上門同你更換全新嘅濾芯啦，亦都唔使話大家。去操心呢、這个换心嘅预约啦，亦都唔使话自行购买一啲滤芯嘅，亦都唔使支付呢个上门人工费啦。如果要唔使，直接都唔使话等到呢个水质出现问题啊，或者系屋企人啦、身体唔适嘅时候先装起呢个净水器啊。提前防护咧，永远都系安心同埋长久嘅。今日打电话仲有超多礼品可以送啊！大家要捉住呢个618嘅呢个优惠啦，唔理佢好唔好，你先试过先系咪？反正15日一个无理由试用啦，你要试过先知啊。
0: 我觉得有好多嘢咧，你有时斋听人哋介绍啊，或者斋听广告，你未试过嘅话，总系会觉得有啲心挂挂。究竟系好定唔好呢？因为呢啲真系市面上面品牌太多啦，再加上而家饮用水嗰个净水器嗰啲技术好成熟噶啦，咁啱好玲玲佢哋有咁嘅机会，你咪试咯。你试过冇成本，因为你试过觉得好先至留低啦。趁住而家有咁嘅优惠，如果想试下嘅朋友，拨打玲玲佢哋嘅电话啦，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起码将嗰个优惠、将嗰个福利先固定咗先，咁到时候咧，你几时安装咧，或者几时上师傅上门装俾你试下嘅话，咁你再约时间啦。咁啊，呢一位朋友咧，我哋喺佛山街有位朋友问你，玲玲，佢话广州嗰啲可唔可以装？
1: 可以噶，可以噶，我哋全国咧都系有师傅嘅，呢边咧你只要拨打电话抢救到呢个优惠嘅话咧，我哋会帮你就近分配师傅嘅。
0: 即系广州，反正就系、是、都系呢个电话嘅啫。
1: 系啦系啦，我哋全国服务热线咧都系4008286721，4008286721。
2: 你哋厂都好似喺广州嗰头啊？
1: 啊，喺中山嘅，都系本土嘅一个老厂家嚟噶。
2: OK， 好，咁所以你但系有需要嘅话，就可以打电话去同师傅吓、啊，即系讲声就
0: 系
2: 啦。
0: 系啦，系啦。
2: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玲玲吓。
1: 好嘅，好嘅。
2: 好吧，我哋下次再倾过啦吓。OK。
3: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4: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4: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5: 沙禾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10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3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沙禾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0: 好听好轻艳好轻快嘅一隻歌啊，再看蝴蝶啊，唱歌呢位歌手叫陈美玲啊。睇啲时间嚟到4:28啦，真係过得好快脆。咁大家依家做緊乜嘢呢？都係听緊节目啦，但有啲朋友一边喺度旅游啊，一边喺度即係摘緊水果啊。
1: 一边喺度摘荔枝呢，阿黄莹话而家一路听东西啊，一路喺南沙嗰边摘荔枝。哇，天气好喎，啲荔枝成熟，跟住又去摘荔枝，哎呀几开心几好玩啊。
0: 我话讲呢，我哋啲听众呢其实佢生活即係多姿多彩嘅。
1: 嗯，
0: 係咪
1: 有滋有味。
0: 啊，一有时间，二有金钱，係咪三有心情，
1: 四有身体，
0: 啊，
1: 你要行得滴得系嘛，食得咁你先可以去玩噶。
0: 四有人才喎，真系。
1: 系
0: 啊，仲有咩咧？对我哋有爱心系嘛，你撑场真系唔话得。
1: 系，跟住仲有一个咧，就引诱我哋的心。一到晏昼时分，我就睇紧大家，哇，喺边度摘荔枝啊？喺边度叹紧海风啊？喺边度食紧下午茶
0: 啊？
1: 跟住喺
0: 边
1: 度食紧嘢
0: 啊？好啊，咁呢种生活如果真系，唉，轻轻松松咁样吓。我觉得都几好嘅吓，
1: 羡煞旁人。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可以实现呢个梦想吓。
1: 嗯，
0: 好啦，咁我哋补一补时先，翻转头咧继续翻嚟，仲有半个钟头嘅广东广西广东式啊，唔好行开。
2: 下昼4:30，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946天气报告。
1: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今日确实比较热啊，记得多饮啖水。佛山本地今日咧，今晚到听日白天咧都系多云间晴嘅，吹偏南风系两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咁预计咧未来几日吓，天气仍然系比较晴好，但系咧体感你会觉得翳热一啲，所以注意补水同埋防晒啊。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翻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大家依然都系喺线上边吓撑我哋场啊！
0: 哇哇，咁快已经嚟到广东西嘅最后半粒
1: 钟，系啊！
0: 广东西时间过得好快，
1: 快乐时光真系吓、即系过得特别快啦，正所谓吓。
0: 系咁啊！啱啱咧有位朋友喺佛山街嗰度问，就话我哋讲紧嗰只中陵嘅九鸡子，如果系煲汤嘅话，系煲啲咩汤落呢个咧？咁样
1: 哦。咁啊呢样嘢我就觉得咧系汤都可以放啊，系嘛？
0: 系咯。
1: 或者问一问我哋啲听众啊，依家我哋啲一啲饮食高手啊，啲食家好多嘅。如果系煲汤嘅话，落九鸡子咩汤最好？最好饮呢，我觉得你排骨汤、鸡汤好，你放啲落去都冇问题嘅。
0: 我哋系粟米红萝卜煲瘦肉，我哋都会落。
1: 系都放啲落去嘅，你就算唔放，就俾啲水咁样系嘛，泡嚟饮又得嘅。
0: 系咁，一般嚟讲咧，你话九鸡子你就咁冲水饮都已经 OK 啦。但如果你话配其他嘢嘅话咧，就枸杞配菊花就会比较多啲咯，即系清肝明目咁样咯。但九鸡子咧就不宜同绿茶配搭嘅。即九鸡子唔好同绿茶一齐咯。
1: 我相信九鸡子你泡水你放少少陈皮都得嘅。
0: 系啊系啊系啊，都冇乜所谓。
1: 佢其实九鸡子点解咧？佢主要就系食里边嘅营养吓，将嗰啲营养食落去，咁你均衡啊啲营养对身体、对肝啊、对肾啊、对眼啊呢三样特别好嘅，就咁简单。
0: 红色嗰只九鸡子咧就用法好多嘅，你就咁干嚼都得啦，就咁食都 OK 噶啦。跟住泡水饮啦，煲粥啦，煲汤啦，沈炸落去煮餸嘅时候亦都可以。如果系黑九鸡子嗰只话，就冲水会比较多啲咯，
1: 冇错吓，都安全嘅，而且系补充营养嘅啫。煲汤落去都几，佢都几好食嘅，
0: 佢营养都几足噶。
1: 系啦吓，不过咧食嘢确实系，即系要知道点样食为之最好系嘛。有啲嘢你唔知嘅，以为冇嘢食落去有嘢嘅。嗱，讲起嚟嗰日我先睇到啲新闻，好奇怪，我自己唔知道原来有一位近日杭州一名45岁嘅男士。啊！佢就唔知捉一条鱼定系人哋俾佢嘅，就啲、是、野生嘅咩咧？嗰啲石斑鱼啊，靓嘢嚟噶系嘛？石斑鱼咁佢翻到屋企食，佢连嗰啲石斑鱼嗰条鱼可能啱啱又想啱啱要生仔啊，好多啲嗰啲鱼子啊，嗰啲鱼子啊。
0: 哦，我知你讲
1: 紧嗰啲咧，
0: 系啦，我知你讲紧咩啦？我有睇嗰单新闻，叫做野生嘅溪石斑鱼啊。即系嗰啲小溪石斑鱼啊，
1: 野生溪嘅石斑鱼
0: 系啦，
1: 咁佢啲鱼子食埋落去，咁我你啲鱼子我哋已经都中意食噶，煮熟之后好食噶嘛，咁佢食完之后呢个突发咩剧烈中毒，唉，佢开始都觉得冇咩特别嘅，但系5个钟头之后咧，哇，肚痛到不得了，跟住呕，嘴唇发麻，跟住屙肚，成身冷汗，冇计啦，去医院个抢救。居然医生话：，你啲石斑鱼子中毒啊！啲鱼子都会中毒嘅，真系。
0: 咁啊，据当地嗰个医生咧就介绍啊，佢话呢只叫做溪石斑鱼啊，系浙江地区咧常见嘅食用鱼子中毒嘅源头，而且话佢成熟嗰啲鱼子咧毒性最强，嗰只系叫做耐高温嘅神经毒素啊！喂，就算你煮熟咗，佢都冇办法通过烹调去消除，亦都冇特效嘅解药，咁只能够咧就送到医院就对症处理咯，即系譬如话补充嗰啲补液啊，或者系纠正体内嗰啲电解质混乱啊。酸碱失衡啊 ，click crack 啊嗰啲，咁啊，所以咧啲专家就提醒话，如果唔食呢啲野生嘅石斑鱼子啊，出现唔舒服嘅话，要即刻呕吐啊，即系催呕，跟住就去就医。
1: 啊，真系我第一次听嘅啫，吓呢啲溪石斑鱼鱼子中毒，系嘛，抢救翻嚟。咁其实咧就话，即系呢啲咁样嘅毒性咧，其实成分好复杂嘅，系嘛。即系话好似有一种叫做咩雪卡毒素啦，咁样，有可能比较复杂啲嘅。因为依家嗰个检测手段有限，佢测唔出具体嘅毒素，所以你都系中毒噶啦咁样。
0: 咁啊，有一啲网友就好奇怪啦，石斑鱼、鱼子，我好似经常食噶，我都食过，点解我冇事咧？咁样，咁啊，当地嗰啲医生咧就严肃提醒，唔好揾条命去教飞，唔好揾条命仔去试。喂，原来呢啲野生嘅鱼子毒素含量咧，仲要同嗰条鱼嘅生长环境。嗰条鱼嘅大细，仲有季节呢啲都有关系，就唔系每次食你都会中招，但系只要你一中亲招嘅话咧，后果就不堪设想啦。
1: 而且冇咩特效药噶噃，
0: 系，
1: 只能就系真系你去医生嗰度同你最多系即系去呕啊啲咁嘅嘢嘅啫。
0: 吹呕咯，即系佢只能够解除你嘅症状咯，但系已经中咗毒啦。
1: 不过你唔可以话嗰啲河鲜啊海鲜，你唔好以为安全，有啲鱼真系小心。一个河豚都系嘅，全身有毒嘅，鱼子最毒。河豚嗰啲鱼子真系唔好毒， 真系唔好食啊！ 0.5毫克就可以攞命噶啦。仲有一种叫咩青皮嘅红肉鱼，吓、啊、咩秋刀鱼嗰啲咯，金枪鱼啦。
0: 哦，咦，秋刀鱼我都中意食。
1: 仲有一种咩嘅？
0: 哦，佢呢种系唔新鲜。系啦，如果系啱啱嗰啲咩金枪鱼啊、秋刀鱼嗰啲，佢唔新鲜，佢唔新鲜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组胺嘅嘢。咁呢只嘢咧就严重可以导致休克。
1: 所以就系你唔知咁嘅事嘛，系嘛？以为啲鱼啊咁珍贵啊，
0: 煮嚟食啦咁样。
1: 贝类都有毒噶，嗰啲即文螺啊、赤潮期嗰啲咩贝啊，一食咧中毒咧，嗰啲神经麻痹噶，重金属中毒噶。
0: 嗯。
1: 所以老虎斑嗰啲都系噶，东星斑嗰啲野生嘅大鱼，佢、
0: 哦、
1: 身体可能唔系百分百吓、可能有雪卡毒素，都要警惕。
0: 仲有喎、哦，唔单止人要小心喎、哦，即系因为我哋屋企如果养咗啲小宠物猫猫狗狗嘅话，咪将我啲唔要嗰啲鱼子啊、啲内脏咪掟俾佢哋食嘅。佢话唔好随便喂屋企嗰啲家禽啊、宠物啦、啊。佢话原来同样都会中毒甚至死亡啊！即系如果嗰啲鱼嘅嗰个身体里边含有毒素嘅话，
1: 所以鱼都有咁多讲究，
0: 系、
1: 真系。
0: 佢所以当地嗰啲专家、嗰啲医生啊，再次强调，佢话咧唔食呢啲鱼子之后咧出现。变咗唔舒服嘅症状咧，第一时间其实要催呕啊，即系将嗰啲嘢呕翻晒出嚟。常用嘅方法就用手指咯，冇办法啦，乜都冇计谂嘅时候，系啊，扣喉啊，跟住揿嗰条脷，然后咧揿个扁桃体，即系令到个身体就想呕咁样咯。
1: 成功呕咗你就发达啦，呕唔出你都麻烦。
0: 但系你已经中咗毒啦，即系只能够将中毒嗰啲嘢呕翻出嚟。
1: 咪就系咁啦，毒呕啦系嘛。
0: 封
1: 老板话啦，讲起枸杞子咧，就系、是、总之啲菜汤都可以放枸杞子嘅。啊，咁我睇下我哋啲听众吓，阿、百事通啊，煲鸡、煲肉啊、煲鱼啊，都放得噶。咁、
0: 但系，黄莹都话啦，枸杞子大有用处啦，好普通嘅嘢，配菊花啦，配麦冬啦，配雪梨啦，平时用嚟当水饮啦，非常好，又去驱火咁。
1: 呢个咪黄莹系嘛？
0: 应该系啊。
1: 阿莹系嘛？
0: 系，哦，系啊，阿莹。
1: 系啊，你唔好读错一个字啊！啊，呢、這个有一个英文叫做咩话 ？Lucy。同埋 Lulu 系唔同噶噃，系嘛？咁另外咧就阿莹依家佢话喺西安啱啱睇完兵马俑，
0: 哦，
1: 食紧下午茶，好震撼。
0: 啊，点解咁多朋友咧喺呢个钟数都系各地旅行当中？
1: 咪好咯，系嘛？即系讲明我哋啲听众咧，即系我都话啦，系死有人才嘛。
0: 嗯，大江南北啊，各地都有。
1: 咁大家即系玩得开心，生活就系咁样啦吓，尽量可以轻松就轻松啦，除非冇人发一般专一，系嘛？
0: 咁啊，电池管理员咧就话去湿鸡煲啊，红萝卜粟米煲排骨都可以用枸杞子，系咯，好多汤都可以渗晒落去。咁啊 ，Amy 咧就未见过啲溪石斑鱼系点样？你睇翻嗰单新闻啊，嗰单新闻有图啊。
1: 阿英话啦，红枸杞子好多啦，好多种汤都可以放嘅、煲粥啊、蒸排骨系嘛都得。啊，咁啊，有人话，哎哟，啲鱼子我好中意食噶噃，啊，听到我哋咁讲，以后都唔食啦。啊，咁又未必、啊。即系总之呢啲嘢咧，其实你哋有咁嘅可能，但系即系，哎呀，呢、這个冇绝对嘅，系嘛？
0: 佢其实如果系饲养嗰啲咧，就会更加放心啲咯。即系饲养佢落咗啲乜嘢鱼苗啊，或者咩，佢有监督到啊嘛。你最担心就系野生喺野外嘅环境，咁啊医生都话啦，佢嗰条鱼究竟有冇毒，同佢生长嘅环境啊，即系仲要同鱼嘅大细啊，同季节啊，好多因素相关嘅。
1: 刘星宇话鸡脯鱼都有毒嘅。即系有时候好唔好彩啦，煮，所以呢啲嘢真系呢啲咁古灵精怪嘅，
2: 好彩
1: 啊，少啲去接触系啦，系咪？
0: 咁啊，风之声话咁中意海钓嗰啲钓友点算咧？
1: 冇啊，佢钓啫，
0: 系啦，佢中意海钓，咁钓咗鱼之后，佢就顺便喺船上面煮嚟食啦。
1: 佢要识嘅，有啲人要识先得嘅。
0: 咁系，
1: 佢肯定要，即系话你行。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5月换新装活动期间，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2: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1: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几粒蔬果原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继续返嚟伴你同行广东西啦。咦，长哥入嚟啦，长哥话哥哥出出又嚟打卡啦，听你哋吹水，依家喺外面行街食下啲花生糊啊咁样啦，睇下世界啦。
0: 呢种享受生活，值得向你学习。
1: 影咗两张相，花生糊同埋黑色嗰啲咩？
0: 芝麻糊啦，肯定好味啊！呢种传统嘅糖水。
1: 你都犀利喎，一个人食两碗吓，食唔食得落啊？真系啊！
0: 你点知人哋一个人啫？可能翘住一个咧。
1: 应该系同情人多啲吓，咁啊都系
0: 有情人，有情人，
1: 有情人，有一个情人啊！
0: 你唔好理佢系友情定系亲情啊，总之系友情。
1: OK， 咁啊，方老板话，我听完个阿国 Sir 讲嗰啲鱼。我买定啊唔买好咧？啱啱买鱼嘛？哎呀，方老板买啊！
0: 你买啲自己熟嗰啲稳阵啲。
1: 几记医院嘅电话先系嘛？最稳阵啊，唔怕嘅。你以前都食开啦，我听我讲你惊，即系话提醒下大家吓，即系未有时啲嘢就系咁样噶啦。如果运气衰呢排咧，就唔好买啦，系嘛？唔怕嘅，
0: 你又令我谂起人哋话喺云南啊食嗰啲菌菇咪要三熟嘅，即系菌菇嘅原则就系三熟啊，咩三熟咧？第一嗰只菌菇嘅品种要熟，即系你要好熟悉嘅；第二咧一定要煮熟，煮熟煮透；第三咧就去医院嗰个路线咧一定要熟咁。
1: 诶，呢啲嘢整定嘅
0: 啫。系
1: 白事通话，可能啲鱼咪吸咗河涌水嗰啲有毒嘅物质，导致啲鱼含毒素咧？唔系嘅。佢本身啊，有啲人啊，天生就好毒嘅，系嘛？即系啲人天生坏种一样啫嘛。佢本身身体就带有呢种毒素，个河涌边系咁巧，系呢啲鱼有，其他鱼冇嘅啫，系咪先？方老板话：你饲养嗰啲鱼都有毒噶，诶，冇咁毒嘅啫，咁啊。
0: 但系饲养，我总系觉得相对嚟讲你会好啲吧？即系因为饲养嘅话，你落咗啲咩鱼苗，你自己知道啊嘛。落咗啲咩鱼苗，跟住嗰啲饲料或者搵乜嘢养嘅，然后啲水质啊，跟住其他嗰啲嘢，你有监测到吧？
1: 咁啊，相对好啲啦。
0: 系相对啦，都唔敢讲绝对。
1: 不过不妨系咪？
0: 系。
1: 真高兴话我琴日买咗三盒啦，嗰啲九几子系嘛？我今日仲未发货嘅，咁佢喺原地啊，直接喺嗰、那个
0: 中宁啊，
1: 中宁啊，宁夏嗰边啊，
0: 系中宁县呢个地方。喂，你唔需要担心啊，佢会按照翻你落单嗰个顺序去排发货噶。
1: 冇错，买坚嘢，买唔买好嘢吓。不过而家买嘢都系时候啊，不过一搵钱难系真嘅。依家嗱，好似嗰日听同个朋友倾开个，喂，依家你打唔打算换车啊？哎呀，我话依家唔打算啦，做咩啊？你有车咩好抵咩？抵下依啲车，哎呀，你知唔知啊？依家啲你开燃油车嗰啲啊，更加抵啊！因为依家咧买车无他，要么燃油车，要么新能源车。
0: 新能源车系啊，新能源车好受欢迎。
1: 依家各自卖各自嘅，到咗咩啊？历史个分水岭。依家你知唔知啊？燃油车受到冲击好大，所以燃油车咧近期咧集体咩啊骨折清仓啊！依家你知唔知啊？新能源车反而咧就静鸡鸡地涨价噶，咁啊，如果你话燃油车嘅话，你不妨可以去想买你心目中以前想买又买唔起或者唔想买嘅车，或者依家你可以
0: 心要喐嗰啲啊，
1: 试下啦嘛。我点样啊？有咩着数先？咁
0: 佢话而家咧有啲门店啊，嗰啲燃油车啊，就算系嗰啲比较响嗰啲牌子啊，佢老款嗰啲燃油车咧，佢清库存可以降到好劲噶。佢指导价45万，而家有一啲话攞车价已经系跌到26万，哇！咁计计手指咪跌咗成20万咁犀利。
1: 呢啲真系好多人都想买嘅四个圆圈嗰啲车嘛，咁咪四环数啊，就嗰只车咯，指导价。A6L 嗰啲45万、C8 版嗰啲裸车啊，就系车跌到26万左右，咁基本同好多品牌啲冇咁靓嘅品牌啲车都差唔多价噶啦喎。
0: 佢好多得拣啊，关键而家话豪华嗰啲车又有啦，合资车又有啦，自主车又有啦，总之话全阵营，你基本上你数得埋嗰啲，佢都有呢个价格战。其实由年头已经开始啦，今年2026年话一开波嘅时候啊，首先有一个好著名嘅牌子咧，就话调整咗31款车型嘅零售指导价，其中咧。24款都是降的，降幅超过10%，5款仲夸张，降幅超过20%。
1: 宝咩马嗰啲又降，奔咩驰嗰啲又降，系嘛？特别嗰啲 C 级嘅、GL C 级嘅主打嘅车型，官方啊降价最高6-7万嘅。咁你有啲牌啊，我真系想开嗰啲车，咁你可以不妨亦都去啲 4S 店或者问问先，可能全国各地唔一定话系统一吓，某啲店系咁嘅。 所以依家人买车咁嘅，边度平我去边度。有个人买车去外省买嘅，佢讲好价钱之后，哇，坐飞机去买车喎。咁啊买
0: 咁点样开过嚟啊？
1: 诶、哎，佢搵人开或者佢自己开都冇问题啊。佢只要平咁多啊，系嘛？
0: 即系计埋个机票钱或者计埋高铁费都仲有得赚咁样。不过咧，你谂翻起以前啲车咧，即系有个做销售咁咪话咯。以前佢哋经佢手啊买嗰啲车，当年仲要系加价噶嘛，即系仲要话哇睇下边个加价，跟住先可以提到车嘅。但系咧而家话降到几万蚊都冇乜人再去问啦咁啊。
1: 总之咧，除咗呢啲大牌子嘅嗰、那个，即系话啲靓牌子嘅、
0: 嗯，
1: 包括依家嗰啲咩大众啊、日产啊、本田啊呢啲合资品牌咧，都开始传到啦。一慢慢慢慢慢噶嘛，依家咧全系嘅燃油车都有优惠，系嘛？有啲十零蚊吓，你高咩夫嗰啲系嘛？都十五六蚊吓，十五六万嗰啲攞车去到十二三万嘅，
0: 嗯，
1: 啊卖咩腾嗰啲亦都去到优惠啲三四万嘅，即系好多依家啲燃油车都系。应该讲是真真正正是降价的。
0: 不过呢你又要看哪种款，因为现在降得劲那些呢基本上都是去库存那些款式，即是可能旧款咯。你说如果说 我就是要新款的，我就是要某只指定款，那可能又不会降得太犀利咯。
1: 咁啊，梗系你问清楚啊！
0: 系啦，问清楚系咪你自己想要嗰只款？因为而家啲车商佢都好坦白啦，我哋嘅目标就保生存先，唉，先保命先。喂，如果系库存量过劲嘅话咧，因为有啲厂家佢会强迫啲车商要提车噶嘛，佢哋就宁愿直接退网啦。
1: 冇办法，因为依家咁嘅，点解嗰啲燃油车会哎呀咁被动咧？因为佢最大嘅困境系咩咧？
0: 竞争大，
1: 系消费者一选择急剧转移。好多人选择嗰啲咩咧？
0: 新能源啊！
1: 新能源车啦，咁所以哇，一下子你哋唔拣嘅，因为好多人就系中意贪新，中意啲试下呢啲，系嘛？
0: 嗯。
1: 咁所以咧就系再加上咧中东啊嗰边你知啦，嗰啲咁嘅战争吓，嗰、嗯、搞到啲油价上涨，
0: 压力大。
1: 咁有啲啊，你知啊，唔系个个咁有钱嘅大佬，有啲一个月加两三千油嗰啲，佢觉得唔顶唔顺噶嘛？
0: 系啊，宁
1: 愿哎呀，宁愿咁样啦，唔讲咁多啦，哎呀。但你唔好疏忽咗有一部分人加得起嘅，咁啊啱啦，我嚟接手啦，咁又得系嘛？所以如果燃油车总体嚟讲销量系下降，新能源车快速提升，咁你冇办法啦，喺呢个十字路口度啊，只能就按照自己嘅情况去选择你自己中意嘅车啦吓。咁 啊，但系车呢样嘢咧，我觉得你系唔系话呢个投资品嚟嘅，消费品。
0: 嗯。
1: 咁总之大家咧就睇住办啦，系嘛？睇住个荷包做事。
0: 其实买车咧，除咗系你睇自己嘅个人嘅选择啦、使用习惯之外咧，你仲会睇埋嗰个养车嘅成本啊，即系养车同埋后续嗰啲洗车，你可能保养啊嗰啲，叽里呱啦嗰啲，总之你都会计埋落去啦。
1: 有啲汽车依家几万蚊得啦，七八万已经买到噶啦，一口价，系嘛？
0: 咁着数？
1: 有啊，有啲一降四五万嘅，无论系大咩重嘅，日咩产嘅嗰啲咁嘅，系嘛？都基本上，唉，平五六万都有。
0: 不过对消费者嚟讲，会唔会系好事咧？即系一方面嚟讲，可能将以前嗰啲水分啊，即系嗰啲日价，啲厂家嗰啲利润，你唔好赚心啦，你直接让利俾消费者啦。但另外一方面咧，又担心，如果系少人买嘅话，会唔会佢嘅保养，即系嗰啲咩零配件啊，叽里呱啦，佢就冇咁用心咧？
1: 咁又应该唔会
0: 系嘛？
1: 佢燃油车始终咧，佢咁嘅，就算。佢点都好，佢唔会立即退场嘅。
0: 嗯，
1: 但系佢价格体系重构咧，已经定局噶啦，肯定贵唔起嚟嘅。咁所以咧，对依家好多啲人谂紧到底买咩车好咧？咁样，其实依家燃油车嘅价格应该比较低噶啦，系、嘛？啊，但系咧，你要考虑一下你持有嘅成本啊、保值率啊，
0: 系咯，
1: 同埋政策风险啊，你综合去考量一下，系嘛？低一啲唔意味就系抄底噶嘛，即系总之你自己觉得自己我系已经系冇所谓，我消费得起呢样嘢，咁你可以考虑啊。
0: 个人嘅使用习惯啦，始终呢个用车习惯系好个人嘅嘢。嗱，好似我见到喺佛山家里边阿风再起时咧，就话我就系中意燃油车，我有生之年我就系中意燃油车，未考虑过电车，又系个人选择。咁啊，通记咧就话我就觉得越旧嗰啲质量会越好啊，哦咁噶。
1: 嗱、所以咧即系话大家啊嘅谂法，你自己谂就得噶啦，
0: 系啦，
1: 系嘛。总之咧就依家如果买车嘅朋友，哎，整个车过年咧，以前系十几万买唔起，依家几万蚊、七八万去买只车开下咧，咁又得系嘛？咁你即系去问下啦，去问多几间啦。我相信依家入佢入手咧系比较性价比都可以噶啦，啊，咁所以。燃油车咧嗰个 肯定以后啊个价格咧都系唔会话升去边度噶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嘅新能源车依家越来越犀利。咁不过咧出依家好多车嘅牌子咧，依家都开始冇啦，嗰啲车型都有啲斩烂啦。嗰日先有位朋友发个呢个短信俾我。因为我哋呢隻车咩喇喎，几款嗰隻开始冇咗喇喎，退出呢个市场喇喎，咁样啲燃油车呀。
0: 係。
1: 咁所以可能慢慢呢就係选择会慢慢少啲㗎喇。
0: 我就担心如果佢渐渐会退出历史舞台嘅话呢，跟住会唔会就係你后续嗰啲养车即係换零件呀，或者咩 click-clack 嗰啲会唔会麻烦啲啫。
1: 咁呢样嘢佢唔会，如果佢呢样同你讲嘅话呢，佢肯定佢会提早同你讲。係咪咁有啲零件可以代替㗎嘛，佢同一个品牌係咪唔同车型啫，佢又可以系通用㗎啦。OK， 咁睇睇时间呢嚟到咗尾声啦，咁希望大家呢即係每日呢过得开心啲，健康同埋即係呢就係能够轻松松嘅到处去玩下咁最好啦。因为我哋广东西亦都係每日陪住大家，只在俾啲轻松嘅感觉，大家一齐倾偈一齐听歌嘅。最后送首歌俾大家听下啦，咁点首咩歌好呢，係咪
0: 係啦。咁今日呢节目时间又过得特别快喎，又系时候讲拜拜暂别一下㗎啫，好快好快到听日晏昼呢又会又见面啦。
1: 冇错啦，约定大家啦，听日5月27号星期三下午三点我哋
0: 不见不散。
1: 送出有梁咏琪我鍾意啊，希望你乜都鍾意啦，鍾意我哋嘅节目多啲嚟
0: 捧下场
1: 咁样倾下偈咁样。是这样的各位。

0: 周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每鮮雪果蔬汁清爽反腸，
4: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3: 一提55蚊到手11袋，兩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4: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甘嘅檸檬、巴樂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3: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紅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4: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10: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1: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1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我袁君。嗱，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咧，肯定长期咧都会有一种忧虑。啊，有啲细路仔咧就调皮好动，冇分寸，一唔小心啊，整翻人哋嗰啲嘢啊，打碎人哋啲贵重物品啊，最后咧仲要赔钱道歉啊。其实咧，使几十蚊咧买一份嘅红孩子险咧，就可以同你嘅钱包咧加层保障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讲讲呢个咁得意但系好实用嘅保险。红孩子险呢，其实佢有个正经嘅名嘅，叫监护人责任险。佢保嘅唔系细路仔本身，而系我哋家长呢赔偿嘅责任。因为细路仔嘅过失，唔小心整到人哋，又或者整烂人哋嘅财物呢，原本系需要家长去承担赔偿费用。保险公司呢就会按照合同呢嚟帮手做一啲赔付。细到打烂花樽啊，大到刮伤人哋台车啊，都可以覆盖。每年保费几十蚊啦，洗洗钱呢就可以规避呢一啲风险啦，其实都几抵㗎。呢一类保险嘅保障范围有唔少讲究。 究的，不同的产品覆盖的内容会有差异，有的能够同时保障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的就只是保人身。多数产品能够赔常规的财物损失和人身的医疗费用，部分还可以赔偿后续的法律费用。不过你要注意，数码产品、金银珠宝、古玩这些的贵重物品，很多产品呢它限购甚至不赔，家长投保前你要看清楚了。当然啦，亦都唔系咧，乜嘢情况可以赔，有明确嘅免责噶。比如系家长特登教唆个细路仔闯祸，又或者小朋友竟然系酒后驾驶打。

0: 交犯罪呢一啲造成嘅损失，保险公司咧就唔会赔偿。咁我哋自己屋企人嘅伤亡啦，同埋财产损失、事故产生嘅罚款、罚金、精神损失呢一啲咧，亦都唔系保障范围。嗱，拣呢一类型保险咧，要揸住两个核心啦。第一要睇限期，嗱唔好睇咧总保额系几多，重点咧要睇单次嘅事故限额同埋单行限额。咁比如系财产损失一次可以赔几多啦，人身伤亡最多一次可以赔几多，每人最多赔几多，限额当然越高越好啦。选优先冇独立单行限额嘅产品。第二咧就要睇清楚咧保障细节，确认好啦系唔系咧同时保人身同埋财产损失，有冇场所限制啊，贵重物品啦系咪可以赔付，避开一啲嘅免责条款同自己唔匹配嘅产品啦。最后提醒大家，呢类型保障咧有两个形式，一个咧系少儿意外险、学平险自带附加嘅，适合应对一啲小打小闹嘅轻微损失。如果担心小朋友闯祸嘅话咧，亦都可以加大一个赔偿额噶，就单买一份嘅高保额嘅监护人责任险，保额可以拣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噶。最后咧讲一个理赔小要点啊，如果万一真系闯祸，一定要第一时间咧影相啊、视频啊作为保留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必要时咧就要报警定责，咁样先能够顺利攞到理赔嘅。几十蚊就可以咧，对于呢一啲嘅事件咧有一个嘅兜底作用。如果有啲家长真係觉得有用嘅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蟬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和大家谈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怎样选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了。
4: 郭 Sir 是不是想讲为什么明明种牙说几千元，后来埋单变成几万元呢？
3: 没错啦，就是前几天有些粉丝他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喎。
4: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啊，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3: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4: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么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了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3: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4: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可以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3: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4: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蟬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

0: 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系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咧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啊嘛。而且想种牙咧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是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全部甩晒，所以呢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呢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呢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噶。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净系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至会咁嘅啫噃。
0: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咧？骨粉其实咧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咧呢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 to 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颚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系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诶、哎，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渍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 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1: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爱。
1: 下昼五点三十分，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

0: 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 34.5 度左右，佛山五区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晴间多云，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9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 50% 到 85% 的。
1: 九四六老方，
2: 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广三高速的施中立交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又慢。亦都提提大家，顺德大良的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到南霞南路段双方向是会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要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这个位置的工期会持续到8月份，请各位司机朋友留意了。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上 FM94.6 嘅节目，叫做今日你点睇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呢可以嚟到佛山加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呢，可以搵到我哋嘅直播间嘅。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啊。今日呢见到公安部的网安局呢就公布了5起的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江西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呢，并且煽动网友报警的这个案件呢，这个行为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浪费警力啊。四人是被行政拘留处罚。另外呢，重庆刘某等人呢就虚假摆拍将女

主播高薪骗到去境外赚钱的这些谣言，引起了广大的网友关注和讨论。这些呢为了令到谣言信息更具欺骗性，刘某还专程就前往外地去进行连线直播，营造他身处境外的假象。以上这些这样的案件呢，都是为了博取关注博取流量，就无所不用其极。创业板指探底回升，涨 0.54%。今日市场都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深成指先后翻红，截止到收盘，沪指跌 0.17%， 深成指涨 0.12%， 创业板指涨 0.54%。最近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就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研究人员在张家口那边就发现了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的这个遗迹群。据悉这一次是首次发现时速仅一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的痕迹，刷新了同类地层的这个恐龙最慢行走纪录，为了还原一亿几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的证据。截止到昨日，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了，跻身今年的年度票房榜的前四。咁呢个电影嘅宣布咧，就话佢哋会延期啦，到2026年6月30号上演啦。咁亦都希望咧呢一出电影咧可以有更高嘅票房纪录啦。咁啊，亦都为呢一类嘅优质电影咧就奠定好嘅基础。咁可能俾日后咧一啲所谓嘅投资方啊、拍摄机构啊或者创作者咧俾到更多嘅信心，呢一类嘅电影其实都可以咧就口碑票房上收嘅。微信从手机端到电脑端迎来了多数的更新，其中电脑端的微信 4.1.10 内测版将会支持边写边译，而手机端亦都会支持用本机号码一键登录，视频通话支持横屏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功能目前是进行一个叫做灰度测试。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内容，佛山一中、石门中学等11所学校名额分配情况公布，这11所学校每间学校会安排 50% 的普通生计划名额分配指标生的招生，其中佛山一中的名额是会分配给面向全市的，其余10所学校是会面向区内招生，按照符合的基本条件的资格考生人数比例分配到各个初中学校。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佛山教育了解。禅城石湾东平社区益喜学品牌发布，这个品牌呢就是由社区联合职能部门、社会的优质的商企团队等各方的资源，为居民打造家门口的优质学堂。自试运营以来呢，已经累计开展各类公益低常课程68场次，服务的一个覆盖呢就合区全年龄段的居民近千人次。南海区多个部门联合打造的汉天科技城暖身公寓正式启用，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房源有10套，每套是43平方米，配备独立的阳台卫生间，公寓就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四人间，月租是843元，经过补贴之后每人每月只需要支付200元。高明苏村的七彩沙滩以及碧道苏村段是恢复开放，受到了这个汛期的影响的减弱情况，西江的水位已经回落到安全范围，苏村的七彩沙滩和相关的碧道自即日起是会恢复对外开放的。粤超的第五轮购票预约通道已经开始了，截止时间是听晚10点前，所以有兴趣睇波的朋友仔亦都可以进行这个预约。目前佛山队是暂列西区积分榜第三位，继续保持零失球和不败的纪录。而今轮将会在主场就会迎战茂名的比赛，时间是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举行。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5: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直播间咧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喺首页当中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嘅。不最近一段时间呢咁广东人呢最头痛嘅问题就係呢个天气极度高温啊。咁啱先亦都刷新咗呢个天气嘅情况啊。而家接近六点嘅时间呢，我哋嘅户外温度呢都仲係标住34度啊。咁体感温度呢就随时超过36度啦。佛山五区呢继续挂起咗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咁预计今晚到听日呢温度会介乎喺29到36度之间啊。咁好多广东人都吐槽咧，而家广东嘅天气咧真系热到发紫啊咁样，咁而且咧即系今日同埋听日都仲未系最热嘅情况啊，预计咧未来三日咧最高温可能会去到38度啊，咁而且如果真系38度，你出到去户外嘅话咧，嗰、那个体感温度咧应该就可能会去到42啊、45啊呢啲咁嘅感受啦。咁午后咧嘅局部亦都会有阵雨嘅情况，咁稍微会即系降一降水，但系由于嗰个降水嘅量啊系阵雨啫，唔够大，咁所以落完雨之后咧就会有种焗桑拿嘅感觉，就会令到大家更得翳热啊。咁虽然咧偶尔都有啲风，但系呢种风又唔系持续嘅话咧，所以好多人就哇，又热又落雨，即系落滚水嘅天气啦。咁而呢一种嘅高温天气呢会持续到去28、29号啊，咁从29号开始呢，咁雷雨嘅情况呢会逐渐增多一啲，咁高温方面嘅情况可能会有所缓解一啲啊。咁但需要警惕嘅呢，西北太平洋嗰边呢亦都有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咁有可能呢未来几日呢会加强成为今年嘅第六号台风蔷薇啊。咁台风外围下沉嘅气流呢亦都会发挥我哋俗语讲空调外机的效果，所以呢就会有持续增温的作用，令到我们现在在个外围上面呢就会觉得越来越热啊。咁所以喺呢一段嘅时间咧，亦都出现好多嘅健康风险提醒啊！即系打开嗰啲气象台嘅地图咧，佛山呢边咧就变成咗橙色啊、红色啊呢咁嘅状态。高温时段咧，肯定要尽量减少户外嘅活动啦，即系非必要都唔好出去咁样。今日咧，我同另外两位同事咧，真系必要啦，出去拍一啲嘅外景嘅试拍，咁都相当之攞命嘅。基本上喺外面拍5分钟、10分钟咧，就成个人就出晒汗加面红，咁又要入翻去室内咧，就即系唞一唞。即系唔系话我哋顶唔顺，而系咧拍出嚟嘅效果就系每个人个样都好似关公咁样，即系连美颜都好难拉得翻，就只能够咧就入去咧就等个面部冇咁红咧，再出去拍下一段咁样啊。真系相当之离谱啊！咁但系我哋今日去嗰个位置咧，都算系一个网红打卡点嚟嘅，就见到好多嘅啲啊小姐姐啊啊啲靓姐啊咁样咧，就冒住高温嘅啊不惧炎热，都依然咧系喺出边嘅户外嘅位置咧，就各种嘅打卡动作，我都好佩服佢哋啊！甚至有啲仲带埋好多嘅道具啊，唔同嘅装扮咧，仲要换衫嘅咁样啊！即系呢啲就系专业加敬业啊！咁但系就真系要即系睇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啊，特别老人家啊、孕妇啊、小朋友啊，或者系身子较弱嘅朋友仔咧，要及时关注到自己嘅状况，唔好即系为咗靓就唔要命啊！户外活动得多咧，要及时主动饮水啊，唔好等到口干先至饮，要少量多次持续补充，更加唔好一次性咧饮大量嘅即系叫做同体温相差太大嘅呢个低温水啊！咁有医生都讲咧，就话最好就会饮常温微微凉就 OK 啦，即系你如果话即系饮冰水都 OK， 咁但系等你嘅体温咧就冇咁热嘅情况。

0: 况底下咧，再饮咧会系安全一啲。咁啊，同埋就唔建议你喺外边40度嘅感受啊，晒咗成半个钟，一入去到呢个室温咧，然之后即刻就怼杯冰镇饮料，因为冰镇嘅饮料咧，对于肠胃咧系会产生一种刺激，唔利于吸收，亦都唔好饮含有酒精或高糖嘅饮料去降温啊，咁样只会俾身体咧带来额外嘅负担啊。此外咧，亦都有专家讲到咧，高温高热作业环境咧，同埋人体散热功能障碍咧，系会引起呢个中暑嘅。如果出现咗头晕、头痛、颈渴、多汗呢啲先兆中暑嘅症状咧，一定要及时去到阴凉通风嘅地方咧，就安静休息啊。同时咧，要补充水分之外咧，要补充适当嘅盐分啊。一旦呢一种嘅情况咧，系冇得到好转咧，会继续有所谓嘅面红耳赤啊，大量出汗啊，脉搏加速呢啲情况咧，会持续出现嘅话咧，就要嗱嗱声咧，用一啲好似冰袋等物理嘅降温，及时去补充，同埋咧要嗱嗱声去医院接受治疗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2: 今日你点睇？

我哋呢一边咧就相当之热啦，咁但系湖北方面咧就出现咗即系持续嘅降水啊。咁啊，根据报道啦，喺23号到26号期间咧，咁啊湖北方面咧就喺一轮嘅降水过程当中咧，就令到咧就襄阳有500多万亩嘅呢个小麦咧，就即系受到嗰个影响啊。即系呢一种嘅情况咧，就话一旦嗰种降雨太强嘅话咧，呢啲嘅小麦咧就会受到嗰种嘅淋坏啦，所以就嗱嗱声咧要紧急咧就去收割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成年嘅呢个辛苦咧都会白费。咁啊，面对咧只有大概即系两三日嘅呢个雨歇嘅窗口咧，全省30000多台嘅收割机咧，亦都昼夜不停啊！咁而当地嘅电力部门咧，亦都调嚟咗咧个照明无人机去护航，夜间抢收。当地咧仲亦都协调咗河南啊、陕西啊等其他地方咧300多台嘅呢个跨区嘅呢个器具咧，就火速去支援啊！咁啊，远喺四川方面嘅一啲嘅农机手咧，亦都系赶到现场去帮手啊！所以咧就网上见到啲嘅视频咧，就睇到啦，佢哋嘅高速路口啦，排起咗长龙啦，咁亦都设咗咧就叫农机接待站，为跨区嘅呢啲嘅朋友咧系对接地块。咁啊，收割机咧可以讲系夜间系灯火通明，连夜收割。有人咧就两日啊都冇好好地瞓一觉，咁而当地嘅村民咧，亦都系好多谢佢哋嚟帮手啦，亦都及时送上必要嘅一啲嘅物资啦，仲请佢哋食饭啦，甚至乎咧就哎呀，真系唔好再咁坚持落去。快啲嚟我哋屋企啊，就瞓一瞓，休息一下先啦，咁样即系呢一啲嘅画面系非常之多啊。咁而根据最新嘅情况啦，咁啊湖北全省嘅小麦收获嘅进度咧已经超过93%，油菜方面嘅收获亦都接近到尾声噶啦。咁啊呢一场争分夺秒嘅叫做雨中夺粮啊，应该系令到好多嘅朋友，特别我觉得咧可以俾一啲嘅小朋友咧去睇一睇相关嘅一啲嘅报道啦，同埋一啲嘅视频啦。咁等我哋知道咧原来呢一啲嘅粮食系咁样嚟嘅，咁同埋咧面对住一啲嘅特殊嘅天气情况底下，我哋系作为一个叫做应急咧，系点去做到保证翻呢啲嘅粮食咧，系得到咗稳定啊？咁啊，当然啦，网上有啲嘅声音咧都比较奇怪啊，就哎呀咁辛苦，咁搏晒命去抢收啊！即系收翻嚟嗰啲粮食咧，都唔一定咧抵得翻嗰啲咩路费、电费啊、人工加埋咁样，都未必赚得翻咁样。咁但系作为农业嘅即系一个即系相关嘅啲嘅从业者嚟讲咧，其实佢哋真系咧就睇唔惯咧，即系呢啲咁样嘅粮食咧就烂喺地入边啊！即系好多时候佢唔系话单纯用普通嘅价值啊、金钱咧就去衡量到嘅，即系呢一个系关系到我哋国家嘅粮食安全保障。咁啊，作为人口大国咧，粮食呢一样嘢得到咗稳定嘅话咧，人心先至会得到稳定啊！正如有网友亦都用一个好好嘅比喻，就话：，好似我个人咁样啦，可能我跌咗20蚊，我唔一定心痛，因为有可能咧，有人执咗嘅话，呢20蚊系继续会发挥嗰个20蚊嘅功能。但系假如我一个唔小心，跌烂咗一袋鸡蛋咁样嘅话咧，就会非常之心痛啦。咁呢个亦都讲得非常之朴素，亦都讲出咗我哋中国人对于粮食嘅嗰种嘅情感。即系我哋系曾经经历过咧，即系挨饿嘅情况嘅，知道粮食嘅珍贵系唔可以浪费嘅。咁所以咧，我哋攞起饭碗，光盘行动，呢个唔系我哋斋嗌嘅口号，而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到珍惜每一粒嘅粮食。呢个系对于农民，对于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尊重，更加对于国家安全的守护。

0: 946老方。
1: 来到傍晚的6:01再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桂丹路的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桂江立交上方向，南海大道的佛坪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天路桥上方向，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往蓝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就往大力方向车多，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逼紧。而高速方面，广三高速的施中立交桥往广州方向车多。另外为了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双方向，还有广淡服务区的双方向，以及是广星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了。司机朋友可以就近就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亦都要提前规划好这个路线，这三个位置的工期会持续到去8月31号的。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5: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6: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7: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8: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9: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最近网上有一条视频都好多人关注到啊，就有网友就落到香港那边就搭的士，发现就揸车的是一位相对年纪比较老的老人家咁样，好多人都睇到呢一条咁嘅可能叫旅游 vlog 啦，或者呢一段嘅视频分享之后咧，就留言就话：哇，喺咁老都仲要揸的士嘅，咁同埋咧有觉得佢有啲攰啦。咁另外就话咁样开车安唔安全噶？咁样咁啊，于是咧亦都有媒体咧就统计咗一下咧，就即系香港方面嘅呢啲嘅数据，就话咧截止到今年2月份咧。全个香港咧就持有呢个叫做正式驾驶执照嘅的士司机当中咧，60岁或以上咧啊，竟然系占咗60%啊，70岁及以上咧都占咗17%，差唔多18%咁上下，咁啊人数咧去到37,000人啊，好多人啊，哇！唔系应该退休嘅咧，仲要去揸的士嘅咧，咁样啊？咁啊呢一啲咧就被称之为叫做超龄劳动者啊！咁啊其实咧呢一种嘅情况咧都唔单止系香港地区嗰边都有嘅，其实我哋身边咧都有唔少嘅。咁啊例如可能你去即系工地转一圈啦，或者你平时即系请嘅保洁啦，咁有部分咧其实都会有咧叫做超龄工作者，即系超过咗原定嘅要法定退休年纪啊，即系60岁啊、50岁啊咁样，其实都原本退休噶啦，但可能佢哋再做呢一样嘢，咁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啊。咁啊呢一方面，其实佢哋做呢一样嘢有冇得到一定嘅保障嘅咧？咁样根据新华社报道啦，人社部等五部门咧亦都发布咗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嘅暂行规定，咁啊将会从7月1号开始咧就会施行噶啦。呢个系我哋国家咧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嘅专门规章嚟嘅，亦都填补咗咧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嘅一种一个短板嚟啊。 咁啊，随住咧，即系我哋国家咧方面，即系超龄劳动者嘅数量不断咁样攀升啊，咁啊，听讲咧就即将会突破 1.2 亿嘅。咁所以呢个嘅规定都明确咗咧，用人单位同埋呢一方面嘅劳动者嘅权利同埋义务啊，去保障翻佢哋嘅报酬啦、休息休假嘅权利啦，咁仲有劳动安全卫生啦、工伤保障啦等等嘅合法权益。咁要求用人单位咧要及时足额咧就支付唔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嘅报酬啦，一般系唔可以安排呢个加班啦，并且系按照规定啦去办理工伤保险啊。咁呢个新规咧，亦都标志住咧劳动保障制度咧向全劳动过程覆盖佢嘅迈进啦。咁唔系话鼓励大家啊都要超龄劳动，只系咧就令到一个叫做有实际需求嘅人咧都可以得到保障。因为之前如果未有呢一方面嘅即系一啲嘅权益保障嘅话咧，大部分都系靠劳动者自己啦，同埋嗰个单位咧或者叫做雇主咧，就双方去倾咁样啊，咁啊该系俾几多就俾几多，咁但系好多时候咧都会出现一啲所谓嘅压价。

0: 嘅情况啊，甚至乎之前出现过一啲叫做即系拖欠薪酬啊等等嘅一啲嘅情况。咁但系咧，由于之前咧呢一方面嘅规定保障咧冇咁完善嘅话咧，即使你话去维权啊或者去起诉嘅话咧，佢所以经历嘅嗰个程序啦，甚至获得嘅嗰个叫做赔偿咧，都唔算可观啊。咁但系有咗呢一个嘅规定之后咧，喺今后出现呢一类嘅纠纷嘅时候咧，就会多咗更多嘅啲依据，亦都可能喺嗰个审判嘅过程当中会更加之快捷一啲啊。另外咧，见到央视网嘅记者咧喺北京系采访咗啦，一部分嘅叫做啊超龄劳动者啊，佢哋主要咧就系嗰啲喺路边咧等装修工作嘅呢个工种啊。咁啊呢一部分嘅老人家咧，每日咧都会企喺路边就等啊，好唔好彩啦咁样，睇下遇唔遇到有嘢做啦咁样。咁啊好多时候咧，即系话一日半日都遇到嘅都 OK 嘅，咁但有啲时候咧等成个星期都未必等到，咁啊真系叫做白等。咁甚至乎咧，因为佢哋喺北京方面咧，嗰个日常嘅洗费都比较大嘅，租屋啊、食饭啊呢啲都唔系一笔小嘅数用，一个费用啊。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即使话即系偶尔接到嘢做嘅话咧，因为佢哋冇签合同啦，亦都冇所谓嘅咩社保啦，亦都冇啱先所讲嘅咩工伤保险啦，好多时候嗰啲价格咧就口头承诺咁样，就唔知道会唔会拖咁样，咁所以冇保障嘅话，就令到佢哋呢一个嘅叫做付出咗劳动咧，但亦都冇得到啲嘅回报咁样，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呢啲叫规范化嘅服务咧，就可能系。之前来讲呢就相对会遥远的概念，但是有了这个规定之后呢，可能就会令到他们的保障就会多了一重。我们的经常都讲了，法律法规这件事呢很多时候呢是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当我们相关的部门呢见到这些的情况的现象的时候呢，亦都不会说坐视不理的，是会想更多的办法去完善去保障，可能之前亦都会出到一些叫做地方性的条例呢去及时保障这个内容，但这一次呢就是全国性的内容，可以令到这个城市边缘的一些群体呢多一份的就业渠道，多一重的这个权益的兜底，亦都多一份的社会温情，这个是一直不断地思考的民生考题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是一个好的开始，而更加重要的是怎样在这个的规定落实了之后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令到呢有需要的朋友真正能够找到钱，生活力都能够安稳从容一点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睇啊？

最近咧，河南洛阳嘅一间小学咧，有多位嘅家长都发现啦，小朋友带翻嚟嘅嗰个视力检查单上面咧，先系咧就用黑体字强调近视有几咁恐怖，然后咧就用红字咧就写住建议尽快到裕康明镜呢个咩眼镜店进行详细检查咁样，连地址啊同电话都印得非常之清楚。咁之但系。究竟个小朋友嘅视力情况系点呢？系要认真揾先揾到嘅。哦，原来你嘅小朋友唔一定有咁啊，但系咧嗰啲最清楚、最标识明确嘅嗰啲字咧，就系、是、打广告嘅咁样啊。即系本来咧呢、这个系即系当地嘅即系相关部门啦，可能叫做关爱学生健康嘅一种叫做公益视力筛查。咁但系咧竟然就变成一个咁好、哦、有明显叫做割韭菜性质嘅一种叫做眼镜店嘅广告。即系我个小朋友系有呢个视力嘅问题嘅话，唔系应该系专业嘅医疗机构作进一步检查咩？点解要去你嗰间咁样嘅眼镜店去做就 OK 咧？咁样啊？咁同埋咧教育部等三部门咧。早几年就已经明确噶啦，严禁冇资质机构入校进行呢个所谓嘅视力检测，要严厉打击虚假违法营销宣传。咁所以呢间嘅眼镜店咧，同呢间学校嘅呢个所谓嘅合作咧，好明显就系有问题嘅。即系话咧，当地你一间民营医院咧，系如果你话冇眼科啊，冇专业嘅设备，亦都冇专职嘅眼科医生嘅话咧，但系佢竟然咧就接低咗全区嘅呢个校园视力筛查，呢件事本来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因为医院嘅人力同埋设备咧都唔对唔上号啊，咁所以咧佢哋呢间嘅民营医院咧就将呢一单嘢咧就转咗俾当地嘅呢个所谓嘅咩裕康明眼镜店咁样，咁所以咧。刚开始嗰啲家长就以为哦学校咧就安排咗一间医院再嚟做呢个视力检查，但系实际操作咧就系呢间嘅眼镜店嘅工作人员咧就着住嗰啲所谓嘅咩白大褂，扮晒医生咁样咧就去到学校咧就帮啲小朋友咧就做呢个视力检查咁样啊。咁啊，呢间医院系点样攞到呢个项目嘅咧？咁样啊？根据呢个所在嘅呢个咩洛阳嘅其中一个区嘅教体局呢，原来就讲呢就先将呢个视力筛查呢就打包呢就俾咗间咩科技公司咁样。呢间公司呢直接抽三成嘅管理费，再直接搵医院做。正规医院一计话喺咁样做筛查个费用，除返开个人头为计呢都唔高得去边喎、自己做嘅话呢又攰又赚唔到啲乜。於是呢又直接抽咗三成嘅管理费，然之后再搵下睇下有冇人去做咁样。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即係10蚊抽到得返4蚊，人工交通耗材呢啲成本係远远都冚唔到嘅，所以就冇正规嘅机构肯接。咁但係有啲嘅眼镜铺呢就觉得诶唔係喎，我可能会做到生意㗎喎。於是就接咗呢一个医院再转落嚟嗰单啊，就话诶我可以接。咁但係呢我嗰张嘅检查单呢係我自己去设计㗎喎。唔 ok 啊，咁以为诶我话即係点设计，总之你帮我做咗呢个所谓嘅检查，俾返啲数据我就 ok 啦咁样。咁所以呢间嘅眼镜铺呢就係通过呢种咁嘅一层一层被剥削。咁最终其实可能佢都係蚀，即係单纯从检查嚟讲呢佢可能係蚀钱嘅。咁但係佢有可能因为呢啲咁嘅单呢就真係搲到一啲生意，就啲僆仔去佢间检查啲眼镜店做检查之后呢就再喺佢嗰度再配埋眼镜。咁嗰陣呢先至收割再赚返呢啲检查费呀。咁所以呢单嘢呢就多得啊嗰啲嘅家长嘅网上曝光去举报啦，先至令到呢个咁离谱啊咁曲折嘅一层一层分包嘅呢个事件呢就被曝光啊。即係你要明白乜嘢人有资质入到校园，乜嘢人可以着住嗰啲所谓嘅白大褂去检查呢，呢、这个绝对唔系一件即係儿戏嘅事情嚟嘅。即係一早已经有相关嘅一种规定㗎啦。咁所以呢一旦出现呢啲情况嘅话，我觉得就见一单举报一单并且严查一单。啊首先从当地嘅呢、这个教体局，佢本来佢直接俾一间嘅科技公司呢已经系有问题㗎啦。咁嗰间公司呢再分包呢就是、问题之中嘅问题啊，究竟佢之间仲有冇啲所谓嘅利益输送啦，我觉得当地都可以继续查一查。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关注开粤 B A 粤超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应该都知道啊。今个星期咧，我哋西区啊，佛山所在嘅西区咧就冇赛事嘅，咁但系咧东区方面咧就会一周双赛啊。咁啊今啊听晚咁啊同埋周六咧应该啊咁啊各自会举行呢个第十轮同埋第十一轮嘅呢个赛事，因为咧就东区多我哋一支球队，咁啊每个星期咧就得十支队要打，其中一支就会轮空嘅，咁所以如果佢哋嗰边要打晒成个呢个叫单循环嘅啦，系会打多我哋两个星期嘅原本，咁但系今个星期咧就会开快车，咁啊等咧就我哋咧呢一边咧就净系只需要停一个星期咁样，下个星期咧就可以再进行呢个叫做八强嘅附加赛啊咁样。咁佛山咧就系排喺西区嘅第五位啊，咁亦都会对阵咧就东区嘅第四位咧，就进行呢一个叫抢夺八强席位嘅呢个附加赛，咁而且会主客咧各打一场赛事。咁所以今个星期咧就撑佛山队嘅朋友仔咧就暂时冇呢个篮球赛事睇，咁但系咧依然咧就可以睇一个嘅粤超比赛啊。咁粤超第五轮嘅购票预约通道咧已经开通咗噶啦，截止时间咧系去到听晚10点前嘅，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咧。

就上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搜粤超呢，就会搜到嗰啲公众号同埋嗰个小程序，直接按预约门票呢就可以入到去啦，咁样吓。咁而且呢，佛山而家暂时呢喺呢个粤超当中呢系西区排喺第三嘅，踢咗四场赛事，两平两胜，系未输过，而且系保持呢个零失球嘅纪录啊。咁今轮赛事呢会喺星期六晚上啦八点钟喺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举行啊。咁会坐镇主场呢迎战作客嘅茂名队啊。而佛山日报嘅理论版呢，今日都刊登咗呢三篇关于粤 BA 粤超嘅文章啊。有多位嘅专家学者呢亦都係讨论到呢佛山应该点样去承接住呢啲嘅赛事嘅红利啦，从而推动返城市嘅消费啊，或者个气质嘅重塑。咁亦都提出咗呢一系列呢极具有呢、这个即係可操作性嘅啲建议啊。咁其中呢见到佛山市呢、这个市委党校嘅岭南文化教研部嘅副主任啦车孟杰呢亦都提出到啦，就话票根经济呢两业融合价值重构呢三大嘅路径。咁首先喺票根经济方面呢，亦都建议呢佛山可以建立呢一票通享嘅优惠联盟啦。咁虽然目前呢就都有嘅，咁但係呢可能就缺乏咗呢个叫做即係便捷性啦，同埋个范围可以更大一啲。咁并且呢可以从呢个叫做体育家到消费 X 嘅呢个跃升，主打就係打破体育场馆嘅物理边界，将佢呢同周边嘅一啲嘅商业综合体啊、文化街区啊、公园陆地呢进行有机嘅互联，共同构建就赛事生活圈咁样。鼓励场馆嘅运营方呢喺赛前赛后嘅时段呢亦都可以引入到好似咩一啲嘅购物啊、餐饮啊、休闲啊、社交啊等等嘅一站式服务，令到体育空间呢自然转化为呢个消费空间啊。另外佢仲建议呢功夫佛山热血赛场嘅城市 IP 啦，可以开发常态化嘅呢个体育文旅精品路线啦，将好似祖庙啊、南风古灶啊、西潮山啊等等一啲嘅文化地标呢同赛事日程呢由机联合起嚟啊，推出一个叫做观赛加研学家手作嘅复合型文旅产品。咁另外呢见到佛大嘅教授啦胡庆亮亦都有一啲嘅建议，佢就话呢体育赛事赋能呢可以重塑返我哋嘅城市气质。咁同时强调呢就话佛山应该要依托啦我哋群众体育嘅根基啦，继续用好粤 BA 啊、粤超啊，甚至乎村 BA 啊呢一啲呢就培养大量嘅群众嘅呢个球迷基础啦，同埋呢好似佛山西甲嘅赛事啦，即系呢个运营经验啦，赛事之外嘅场馆呢亦都可以面向即系公众开放啦，推动返啦体育向社区、校园等等嘅生活场景去拓展同埋渗透。咁赛季期间亦都鼓励呢镇街组织一啲嘅观赛加训练嘅社群啦，支持社区呢将空闲嘅场地改造成为篮球场啊，甚至乎大啲可能足球场都 OK， 推动呢全市中小学课后嘅体育社区建设啦。另外呢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嘅教授罗秋谷呢就提出咗以品牌赛事为媒啦，提升佛山城市发展嘅呢个情况。他就说呢以赛兴产推动佛山制造的价值升级，赛事其实还可以带动智能场馆、运动装备、配这个装配式设施等等的本土制造产品的应用。可以说呢就说呢这些的赛事呢也都可以打造叫做青年友好的发展市场，凭借着省内的优质的经验推动体育赛事和这个青年人才、服务、等等的融合，令到他们可以呢见到佛山其实是宜居宜业宜游这些城市氛围，依托这些赛事建立商业平台，让他们感受到佛山的魅力。更多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佛山街 APP， 入到去之后搜索个论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版面，也都可以在佛山日报的理论版当中找到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

0: 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

0: 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

0: 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5: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4: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6: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4: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7: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8: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7: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9: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2: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

0: 客机已经连续作业十多个小时，到下午五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0: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 今天2台。
2: 2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疲了又搞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5: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 当地时间26号。

0: 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4: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3: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4: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3: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4: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精明买保险，用。

0: 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1: 大家好，我袁君。嗱，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咧，肯定长期咧都会有一种忧虑啊。有啲细路仔咧就调皮好动，冇分寸，一唔小心啊，整翻人哋嗰啲嘢啊，打碎人哋啲贵重物品啊，最后咧仲要赔钱道歉啊。其实咧，使几十蚊咧买一份嘅红孩子险咧，就可以同你嘅钱包咧加层保障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讲讲呢个咁得意但系好实用嘅保险。红孩子险呢，其实佢有个正经嘅名嘅，叫监护人责任险。佢保嘅唔系细路仔本身，而系我哋家长呢赔偿嘅责任。因为细路仔嘅过失，唔小心呢整到人哋，又或者整烂人哋嘅财物呢，原本系需要家长去承担赔偿费用。保险公司呢就会按照合同呢嚟帮手做一啲赔付。细到打烂花樽啊，大到刮伤人哋台车啊，都可以覆盖。每年保费几十蚊啦，使事前呢就可以规避呢一啲风险啦，其实都几抵㗎。呢一类保险嘅保障范围有唔少讲究。不同的产品覆盖的内容会有差异，有的能够同时保障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有的就只是保人身。多数产品能够赔偿规的财物损失和人身的医疗费用，部分还可以赔偿后续的法律费用。不过你要注意，数码产品、金银珠宝、古玩这些的贵重物品，很多产品它限购甚至不赔，家长投保前你要看清楚了。当然啦，亦都唔系咧，乜嘢情况可以赔，有明确嘅免责噶。比如系家长特登教唆个细路仔闯祸，又或者小朋友竟然系酒后驾驶、打交、犯罪呢一啲造成嘅损失，保险公司咧就唔会赔偿。咁我哋自己屋企人嘅伤亡啦，同埋财产损失、事故产生嘅罚款、罚金、精神损失呢一啲咧，亦都唔系保障范围。嗱，拣呢一类型保险咧，要揸住两个核心啦。第一要睇限期，嗱唔好睇咧总保额系几多，重点咧要睇单次嘅事故限额同埋单项限额。咁比如系财产损失一次可以赔几多啦，人身伤亡最多一次可以赔几多，每人最多赔几多，限额当然越高越好啦。选优先冇独立单项限额嘅产品。第二咧就要睇清楚咧保障细节，确认好啦，系唔系咧同时保人身同埋财产损失，有冇场所限制啊，贵重物品咧系咪可以赔付，避开一啲嘅免责条款同自己唔匹配嘅产品啦。最后提醒大家，呢类型保障有两个形式，一个是少儿意外险、学平险，自带附加的，适合应对一些小打小闹的轻微损失，如果担心小朋友闯祸的话，也都可以加大一个赔偿额，就单买一份的高保额的监护人责任险，保额可以减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最后讲一个理赔小要点，如果万一真的闯祸，一定要第一时间影相、视频作为保留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必要时就要报警定责，这样才能够顺利拿到理赔的。几十元就可以对于这些事件有一个兜底作用。如果有些家长真的觉得有用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呢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呢个嘴就停唔低㗎啦，39.9度手整整6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返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啵啵。

0: 屋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代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主级 pizza 仲方便过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咁我哋讲到调皮下有好多唔同嘅特质啦，有创造力啦，作为家长肯定好欢迎吓、但同时伴随嘅其实佢哋都系都话啦，永动机吓，好高嘅能量，而且好高嘅执行力。其实执行力咧背后仲有一个就系佢哋会比较容易冲动，同埋可能容易比较容易爆炸，
4: 闯祸嘅机会会比平均水平高一啲。
3: 系啦，咁所以以咩心态去接纳佢哋咧？
4: 佢你要预咗㗎喇，呢啲人呢佢一日叫一两百次老师係好正常嘅。即乜嘢都係呀，即係佢行唔住嘅，有咩发现佢都会叫老师。又或者呢俾其他人嚟投诉你都要预咗嘅。因为有阵时譬如我哋有啲细路仔呢佢行嘅时候唔小心呀，因为呢啲细路仔佢感情好丰富嘅，动作幅度又大。有阵时一揈揈到人哋呢佢自己都唔知㗎喎、跟住你问佢你头先揈到人点解唔讲对唔住。冇啊，佢唔知㗎喎。有陣時我哋班就發現嗰個咁樣出現嗰個咁樣嘅問題呢，就去排隊攞飯嘅時候、前面嗰個小朋友攞完飯呢，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迎面行過嚟，揈下揈下一下子就揈到人，佢唔知，因為佢眼裏面只係盯住佢要攞飯。呢啲其實都係有一種專注度喺度嘅，即係嗰啲專注力唔好嘅細路仔其實往往係说明佢哋嘅注意力系特别容易集中喺某一个点上，乜嘢点都吸引到佢，所以佢先至唔可以长时间咁样去聚焦于一件事。所以未必系话佢冇注意力嘅，只不过佢嘅注意力太多啦，太分散啦。但系当佢盯住一件事嘅时候，有阵时佢唔做完呢件事，佢就唔做下一件事，咁就有阵时喺我哋心目中又变成跟皮啦。咁佢盯住攞饭嘅时候，佢就冇留意自己整到人啦。结果咧，俾佢整到嘅小朋友咧，就一下子。就撞咗埋去嗰个墙边，咁咧嗰只手咧又觉得有啲唔舒服，咁啊老师他撞我，又嚟去投诉佢啦。咁你当然知道佢系唔小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俾撞到亦都好无辜啊。咁后来咧我就教呢个家长，我话你要教佢点样去呵护翻自己撞到嘅人。咁呢个家长咧亦都好配合，马上就向佢家长道歉啦，向小朋友道歉啦，跟住仲买咗云南白药。叫佢带翻去送俾呢个小朋友，咁喺呢一种咁样嘅交往里边咧，反而有矛盾冲突嘅呢两个小朋友咧，佢就结落咗友情啦。早排去家访，仲要邀请埋一齐同一个 team 去屋企玩，一齐去食小林老师整嘅番茄炒蛋。咁我觉得有阵时小朋友呢啲咁样嘅冲突咧，我哋都唔使惊嘅，因为往往有交往先会有冲突。完全唔交往，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喺度玩，冇人理你，其实好孤单嘅。咁呢啲恩皮仔呢，即係有错呢佢哋亦都唔会话唔认嘅。咁所以反而佢会形成咗一啲好快速嘅试错同埋调整咁样嘅一啲习惯。
3: 都系好事。
4: 係呀係呀，所以佢就即係佢因为佢经常去做呢啲各种各样嘅嘢，佢惯咗啦。佢就唔会话我做错事呀，老师会唔会唔鍾意我，唔会
3: 嘅。少内耗。
4: 唔会，一直绝对唔内耗嘅，呢啲系好大嘅优点嚟嘅。你今日教完佢禮手，第二日就執一扎鸡蛋花翘好送俾你㗎啦。所以呢啲细路仔我觉得系即係其实我哋呵护佢嘅方式呢系要匹配到佢嘅呢啲咁样嘅需求同埋特点嘅话呢，咁我觉得佢哋呢啲本嚟就系优势嘅高能量啊同埋强行动力啊，以后可能就会成为创业者同领导者特别最需要嘅嗰一类素质。
3: 系啊，即系首先唔内耗啦，咁而且佢哋
4: 有时咪处理咗佢咯。
3: 发现佢系友情好大晒天嘅，即系佢嘅兄弟情啊，或者系嗰啲什么兄弟嗰啲感觉特别之强嘅。
4: 即系你引导好啦，佢就系一个好讲道义嘅人，好有担当嘅人。引导唔好，佢搞成江湖义气流嚟流去，咁又唔系咁好。
2: 本节目
5: 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面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面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5: 喺明代啊，点样嘅家庭子弟就更容易科举及第呢？咁而官宦之家对于子弟考中状元就会唔会有啲咩帮助啊？如果有嘅，又系边一啲呢？答案啊，肯定系有嘅。第一，官侯之家考试啊，肯定有经验，咁子弟参加科考呢，就肯定少走一啲弯路啦。第二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官宦之家嘅经济条件就要比平民就好得多咯。从考秀才到考进士啊，嘿，不知几咁屙果，要花好长时间嘅，过中呢仲要争个头崩额裂。如果唔系大把钱去撑佢嘅，嘿，都睇怕几难啦。梗系噶，呢度又要疏通，嗰度又要疏通。如果你冇钱嘅，同鬼讲啊！另外呢，官宦之家亦都好容易得到好优质嘅教育资源，譬如讲更加容易得到名师嘅指导，更容易得到一啲学习同埋复杂嘅资料啦。至于第三样嘢，就系嗰啲子弟啊，平时能够得到更加多关于时政方面嘅各类嘅信息。呢样嘢好重要噶，进士要考诗词歌赋，甚至对书法水平咧亦都有要求噶噃。但系呢一啲咧，只系对基本文学素养嘅要求嚟啫。国家选拔人才，亦就话选拔进士咧，系要充实各级嘅官员队伍，喺各个层面咧系担负治国理政嘅重任噶嘛。如果你话只系啲字写得好，诗词填得好，咁肯定系唔得嘅。呢样嘢咧，仲要考生啊，要对社会现实有充分嘅了解，咁对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有自己嘅谂法。 呢嗱，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考试内容系咩呢？叫做《经史时务策》啊。所谓经就系儒家经典，如果你考得掂嘅，咁即系证明你嘅理论水平高啦。史就系历史经验，就系、是、考下你对历史上边曾经出现过类似嘅事情嘅了解多少，同埋有咩睇法。时务呢就系各类嘅现实嘅社会问题啦，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呢各个方面咯。策就系对策，亦就话解决问题嘅方案啦。经史时务策呢就要考生以儒家经典作为指导，联系历史上边嘅得失成败，咁攞出解决现实问题嘅一啲方案。嗱，经史时务策呢系乡试嘅时候考。会试嘅时候呢亦都要考，殿试嘅时候呢更加要考。考试嘅层级越高，咁呢一部分嘅内容肯定越重要啦。官宦之家喺呢方面有咩优势呢？优势就明显咯。是因佢哋比起嗰啲平民百姓啊，就更加知道当前社会有啲咩主要嘅问题，解决问题嘅啲咩难点、痛点、阻滞又喺边度。而政府喺呢方面呢用过啲咩措施，收到咩效果，仲可以呢有边啲法子，上面对于解决某个问题嘅倾向嘅态度又系点嘅。呢啲咁嘅信息呢官宦之家就获得比较多啦。平民百姓都唔系嗰个圈子里头嘅人，咁好多时候呢肯定乜鬼都唔知啦。即使你噏得出啦，都是半老听人讲的，亦就话道听途说啦。信息价值是肯定不高的啦。所以至少在经史时务策这部分呢，思路就更加开阔，措施就更加有针对性了，更容易得到阅卷官的认可。了解以上的这些啊，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一下梁柱为什么能够考到这么好的成绩。梁氏家族呢是书香门第，世代都是读书人，包括梁柱的老豆在内，文化素养都比较高的。他们之间呢亦都可能有好多人参加过各种层级的考试，能够帮梁柱啊就提供比较好的学习环境和辅导。梁柱的大佬梁任是举人，梁柱小佬哥的时候亦都跟住他大佬去广州去说读书。咁梁氏家族呢都算係比较有钱嘅一族人。是因呢嗰陣时佢父亲已经係开始喺乡下捐资就抵抗黄烧养运动㗎啦。咁从呢啲情况嚟睇呀，梁家喺当地都算係好有威望。所有呢啲嘢呢对梁柱嘅科考呢就肯定有帮助嘅。梁柱同埋細佬梁益咁收尾呢都考中进士。梁柱当时的家庭虽然不是说官宦之家，但是跟官场的联系就肯定很多。这里有一个例子，说黄烧养暴动的时候，梁柱的父亲在广州就见过黄烧养暴动的时候负责军事活动的一个头头。见到个头头做什么呢？找他吃饭？不是吧，是帮石耿宝做担保。能够见到黄烧养的一个头头，这个亦都充分说明了他在官场是有一定的人脉的。梁柱家族和官场的联系呢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值得讲下的。在洪武年间，广东顺德有一个王维德的女子在内廷那处就担任女官，我先前亦都讲过，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这个王维德呢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就做到呢明宣宗的宣德年间，总共加起身有45年咁耐。咁佢同明太祖、明惠宗、明成宗、明仁宗同埋明宣宗五个皇帝呢都有频繁嘅接触。咁好得皇帝嘅信任同埋欣赏。咁后嚟呢就退休返咗乡下。拉拉条瓜藤，真係藤楞瓜瓜楞藤喎。梁柱嘅母亲呢就係王维德嘅侄女嚟。就呢一层关系啫。咁就应该讲喺官场嗰处啊就可以提供更加大嘅方便啦。我哋前面讲嘅梁柱嘅父亲能够喺广州见到当时嘅主帅，同呢个亦都係有一定嘅背景嘅。咪立乱可以见得到㗎。咁后嚟呢梁柱就考中举人之后 就做咗同乡冯尊嘅女婿。冯氏家族呢系官宦之家，所以喺后嚟嘅考试方面啊，信息方面嘅优势就梗系占尽啦。好啦，咁跟住我下边呢就介绍一下梁柱科考成绩到底有几咁叻。按照南海县志同埋顺德县志所记载啊，梁柱系1453年出世嘅，喺25岁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呢个系咩概念呢？嗱，明代进士上榜嘅平均年龄当时系33岁。呢嗱，就凭呢样嘢啫，梁柱啊就比起更多嘅进士优秀。有人话33岁能够考到进士，咁亦都说明进士亦都唔系话好难考啫嘛。哦，咁又唔系咁样理解噃。师因古时候啲人5、6岁就开始读书噶啦。咁通常嚟讲咧，就等于需要20年嘅寒窗苦读，咁先至有可能成为进士噶噃。嗱，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嗰啲读书人啊，一般好难考取进士嘅。你唔好话考到进士啊，就连考试嘅资格都未必攞得到嘅。一但凡要考进士咧，就必须要成为举人至得。如果你做咗举人啊，嘿，呢件事喺乡下都算系巴闭咯。先做举人啊，就可以喺乡下祠堂嗰处啊，动个旗杆甲，咁啊写上中举嘅年份以及名次，望落去啊几威啊！你嗱，佛山好多古村落啊，而家都仲有咁样嘅一啲旗杆甲喺树噶。考咗举人之后，啲人嗰啲口面都完全唔同晒嘅。举人公喎，你都讲笑啊，直头人上人添啦，撞口撞面，你都好似以前咁威咁啊！唔系噶啦，开口埋口都叫老爷啊！嗱，能够考上举人咧，已经系一件好难嘅事。嗱，大家都知啦，江南四大才子之首嘅唐伯虎咧，佢仲有一个雅称叫唐介元。考举人嘅考试咧叫乡试，乡试合格入围嗰啲咧就叫做举人。如果考第一嗰个咧就叫做介元，押界嗰个介啊，元咧就系元旦嗰个元。介元，啲人叫唐伯虎做唐介元，咁啊对佢可以讲系一个尊称咯。喂，喺街树啲人咁样叫啊，

0: 歌。嗱，《儒林外史》呢本书我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啊？如果睇过嘅话呢，你肯定知道范进中举嘅时候，佢都已经超过50岁啦。所以话梁柱25岁能够考到进士，你话系咪真系好巴闭、好优秀啊？啦，梗系啦，年纪轻轻能够考到进士就已经真系好唔得掂啦。但系年纪咧，仲唔能够足以说明梁柱嘅优秀。我哋再睇睇梁柱嘅名次吓，梁柱系二甲第一名，咩意思呢？嗱咁嘅，喺明代嘅时候考进士咧，总共分成3个层级，就系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咧有3名，就系状元、榜眼、探花，咁俗称三顶甲。梁柱嘅二甲第一，咁实际上就系第四名啦。咦，第四喎、啊、佢，比前边嘅三顶甲啊差好多噃。哦，咁又唔一定啊。嗱，状元、探花以及榜眼、三顶甲呢、这个系而家我哋现代人经常听嘅，但古人咧亦都有另外嘅一种讲法噃。咩讲法呢？就系、是、危科咯。危就系危危高山嘅危，科就系科目考试嗰个科。所以危科嘅意思就系名次好高嘅嗰几个人。咁到底边几个人名次算系高呢？咁？嗱，呢所谓几个人啊，总共有5个：状元、榜眼、探花。第四个人咧就系二甲第一名。二甲第一名亦都仲有一个叫法，就叫亚元啊。亚就系亚洲嗰个亚，元就系状元嗰个元。好啦，咁加起身咧，总共有4个啦。咁剩低第5个又系边个呢？有啲人就肯定会话：，切，仲使谂咩？梗系二甲第二啦。哦，咁又唔系噃，你估错咗咯噃。呢、这个人都能够入选危科，就唔系话靠佢喺电视嘅名次，而系靠喺电视之前有一场考试，就叫做会考。会试嘅第一名就叫做会员，嗱佢啊先就系危科嘅第5嘅人选。可能有啲听众会问啦，咁啊点解会按照咁嘅去排次噶？电视唔系最后一场考试咩？电视才是最高级别的考试来的嘛。为什么排次难道不是说按照最终的电视的结果来看的吗？不用急，我迟点就会讲到的了。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生和品味装饰22周年大庆，工艺材料大升级，即日起限量征集20席代言房，隐蔽工程22年质保，终身维护，自有工人唔外包，无隐形消费零增项，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最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 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2: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默契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地你回来啦。
2: 今天乖不乖啊？
4: 好啦，不要说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看过来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东西集齐，快点拎走你的胃食快乐啦。先来看看 ZEK 海苔系列，他们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吃住放心又有营养。这一款的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上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了这个嘴就停不低了，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在家又或者带回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喜欢咸香口味，还可以试一下他们的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的

0: 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代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4: 晚上嘅8:05，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呢两日咧，落班时候嘅天都非常之特别，有一种火烧云嘅感觉。好多人都影低咗落嚟发喺朋友圈当中。唔知道最近嘅呢度温度上升同呢个火烧云有冇关系嘅呢？现时出面嘅温度31.7摄氏度，比寻日仲要热。你而家所在嘅位置

天气热啦，要饮多啲水，又或者可以去一个有空调嘅地方去叹一叹冷气。唔知道电影院会唔会系你叹冷气嘅一个选择啦？最近有好多朋友同我提起《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好多人话睇完之后都要喊两包纸巾。我唔系潮汕人，对下南洋嘅历史知道嘅唔算太多，但系对呢一种迁徙嘅生命体验并唔陌生。有朋友回顾起家族三代人都经历咗或大或细嘅迁移，其中有一位朋友同我讲话，从细到大至少搬咗十几次嘅屋。事实上，喺城镇化发展嘅过程当中，呢一种不断迁徙嘅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咗近代中国社会嘅一个常态，甚至喺小红书上边都有人戏称话，而家中国嘅年轻人喺度进入紧游牧时代，就好似我嘅大学同学咁啊，佢做餐饮嘅，之前喺梅州发展，后尾问佢。他说在丽江做生意了，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他说去了东莞，听说最近他要北上。不断的迁移带来更广阔的天地，等我们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机会，但是也都有很多人忽视了另外一面，咁就係迁移嘅本身可能都会对心理健康带嚟一啲挑战，甚至会引发迁移创伤嘅。世界卫生组织就发现啦，迁移往往伴随住一啲嘅痛苦，例如有啲人就会有焦虑啦、悲伤啦，甚至係失眠等等。中国有一项基于上海嘅研究亦都证实，中国城乡移民的精神健康风险显著是高于本地居民的，而这个现实当中男性更为明显。所以听节目的你家乡是哪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离开家乡的时候是多大？

来自关正杰、雷安娜，人在旅途洒泪时。这首歌都得意的，其实首唱的不是雷安娜，而是余安安，当时是为亚视的一套电视剧去做主题曲的。后来因为合约的问题，所以就收录唱片的时候变成了雷安娜。关于音乐的故事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讲回离别的故事。或者很多人记得出发，但是不记得告别。那日的场景可能没那么轰轰烈烈，可能就是十八九岁，又或者是二十出头，你拖住一个塞到就快拉到爆的夹，或者可能是红白蓝胶袋，头都没拧咁行去火车站或者汽车站。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外面的大世界，要急住摆脱那个闭塞但是熟悉的地方，甚至都会觉得拧转头望一眼都不够潇洒。后来可能你习惯做那个走得出去的人，大家都在度比较究竟哪个适应新的生活比较快，哪个在陌生的城市可以扎根扎得稳。你的简历上写满了不同城市的履历，你的口音开始不再明显，你甚至学识了吃各地的辣，习惯用外卖打发每一个深夜。在人家的眼里面，你活得自由又开阔，但是有些时候眼泪就是不讲道理的。譬如某一个深夜的晚上，你加完班走入到便利店，又譬如一个人搬屋的时候，望住满地的纸箱不知道从何落手的时候，又或者在异乡的街头突然之间听到隔离有人用家乡话讲了一句说话，在那一秒你伪装出来的那种我过得好好的坚硬突然之间就泄了气了，那些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完给妈妈的情书之后，突然之间想到这个话题，来自外星的蜗牛说，好喜欢刚刚先那首《人在旅途洒泪时》。这名用户都说，《人在旅途洒泪时》，哇，这首歌好少可在电台里面听到、哦。今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 idea， 我想如果有一日，有一日的节目，我只是在节目里面播2000年之前的歌，但是节目的行进都是照常的，都是会回答你们的问题，都是会讲一些的话题，但是歌呢，那日就专登播旧歌，你们觉得怎么了？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无配装修，旧屋翻新，精装升级，要装修找佛山传媒家居换新平台帮到你。全屋整体翻新，无配房装修，100方全包价只需79,800元。五月换新装活动期间，还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精装房全屋升级只需39,800元，一站式拎包入住。
4: 快啲打83398339报名啦！
3: 明姐，家装衣站装饰。
5: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型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

0: 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4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是洋葱。关于告别呢件事，我哋一世人都喺度学紧。所以如果你再有搬屋企嘅情况，可以刻意咁留一啲嘅时间，好好咁同呢一条旧嘅街巷、旧嘅邻居讲一声再见。你会喺新嘅城市里面试住搵一间味道熟悉嘅粉店，学一句当地的方言，然后将自己小小的根留低落嚟。可能是一些念想，可能是一些只属于你的回忆。然后你亦都开始咁喺朋友面前讲，我有啲挂住屋企啦，而唔系笑住讲我好好。原来治愈迁移创伤的不是不再流动，而是在流动当中有人可念、有处可归、有情义可以坚守。关于那些离乡别井的故事，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今夜情为证的专区讲一讲。

0: 晚上8:30。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6: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8: 晚上嘅8:32啦，出面嘅温度啦都开始慢慢咁降落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会陪你喺工作日2个钟头。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呢一个 app， 然后喺花生板块当中揾到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如果你有一啲唔想公开嘅秘密，亦都可以嚟到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噶。阿明话：其实边个都唔想离乡别井，但系喺我嗰个年代，离乡别井意味住可以活落去。生活总系有好多好多嘅无奈，嗬，或者当时讲唔出嘅再见，而家可以珍重咁讲一声啦。阿天话19岁嘅时候嚟佛山，今年49啦，所以一眨眼都咁多年过去啦，嗬。正正正正话我家乡咧系桂城临岳，籍贯系南海。20岁嚟到顺德陈村，家乡嘅小溪总系藏喺我哋儿时嘅快乐。以前从临岳去陈村要几耐啊？正正，而家坐地铁2号线，数不声就到噶咯。临岳东、临岳西，过几个站唔系就系仙村啊，然后就到陈村噶啦咩？所以变化都好快嗬。天仔话：洋葱啊，我系顺德噶，一直都留喺顺德，所以原来天仔你冇经历过一啲离乡别井嘅时刻嘅，好似我冇记错，你连大学都喺顺德读噶。陆儿佳话：少年时代喺省城嘅老四区都住过啦，小学同埋初中嘅同学都渐渐忘记啦。然后就住到隔离市嘅新区，住咗20几年，但系日常嘅生活补给仲系会翻到老区当中。新区又似系陌生嘅，而老区又好似疏离啦。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似系城市人，又好似唔系。我觉得自己既唔系广州人，亦都唔系番禺人。 鹿儿街嗰句日常生活嘅补给仲系会翻到老区当中，嗯，呢样嘢同我阿妈一模一样。我哋而家咪住往期嘅，佢有啲乜嘢呢，都系坐嗰架公交车翻到去中山六路嗰度买嘅。有时候我都好唔明，点解一定要翻中山六买啫？往期冇得卖咩？其实佢都讲唔出因乜嘢解救，可能就系因为中山六嘅嗰个骑楼街俾佢有莫名嘅安全感啩。

关于熟悉感同埋认同感呢，以前我都系一知半解嘅，直到我过咗30岁之后呢，有一次翻到去万松苑，而且系过年时候翻到去万松苑，因为嗰度以前系我阿嫲住嘅，过年我一定会喺嗰个街区嗰度游荡嘅，但系因为阿嫲走咗之后呢，就已经好多年冇翻到去万松苑嗰头。直到有一次行入去嗰个街区，而且系过年前后，系味觉唤醒咗我嘅记忆，系嗅觉应该系讲，嗅觉，我就系闻到嗰一阵味，但系你就讲唔出嗰阵系乜嘢味，唔系市场嘅味道，亦都唔系泥土嘅味道，但就系嗰种味道。突然之间话俾你听，诶，这个时间点就系过年啦。原来过去咗咁多年，佢依然藏喺味道当中，话俾你听，你曾经喺呢度有过回忆。所以有时候好得意嘅，唔单单只系视觉，唔单单只系嗰度嘅朋友，可能系一个美食，乃至系一阵除，你都会唤醒嗰啲记忆嘅。欢迎大家将你哋嘅心事，又或者将你哋嘅经历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阿斌嘅留言，洋葱你好啊，我想咨询下我太太嘅问题。其实我同佢都系医生嚟噶，一直以嚟咧，佢嘅情绪都唔太好，有抑郁嘅状态。之前呢都有食开情绪嘅药物，但系效果一般。其实我都唔知点可以帮到佢咯，因为我都唔系呢一个科嘅，只能够不断咁带住佢去睇下啲心理医生同埋精神科医生。其实我觉得主要系工作嘅问题，佢同原来嘅领导处得唔系话太好，最近佢又去咗其他组。当时呢他又要从住院医这个 level 开始做起，唉，反正就是有点不太信心啦。其实现在都约了幽静姐姐的，之前偶尔都有刷到你们的节目，今日突然之间一个人开车有点郁闷，想听下你的意见，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其实阿斌啊，你可以做的都很多，但是第一点先做到听你说。

所谓嘅听你说就是我认真咁听你讲嘢，但系唔落任何嘅判断，亦都唔讲任何嘅 no。所谓嘅听你说，仲有一个小小嘅技巧，就系我将你讲过嘅嘢重复一次，以表示我听得落去啦，我知道啦，我收到啦。其实有一啲心理障碍嘅朋友，佢唔系需要好多人哋嘅一啲意见，相反，所有嘅意见喺佢嘅头上边满头飞嘅时候，佢系觉得好烦好烦嘅。嗰一刻，你首先要做到嘅就系听佢讲佢嘅感受，然后接住佢嘅情绪，因为你哋两个都系医生啊。可能好多时候呢，有啲嘢係習慣咗有答案嘅。但係心理学又好，又或者係我哋人嘅情绪都好，有时候允许佢冇答案。佢嘅奇妙之处就係在于佢唔似话咦你細菌感染啊，咁我开啲抗生素俾你咪得囉，一定有效㗎。这个是你们以前的一些经历，你们追求的是凡事我有因就一定有果，E一定等于 MC 方。但是原来有些事是可以无果的，我暂时放宽心都是可以的。而关于工作的问题，可能有好多嘅原因导致佢咁，唔单单只係工作嘅问题嘅。咁背后嘅嘢我哋就唔讨论啦。有时候我都係会咁諗㗎。人嘅一生有乜可能係一帆风顺啦。你要留20%左右嘅时间精力去应对嗰啲不公。如果你咁好彩，你嘅人生一帆风顺，从来都冇遇过一啲唔开心唔公平嘅对待，咁你就赚咗。但係如果我偶尔遇到，又或者係间唔中都会遇到，请你唔好灰心，嗰、那个一定係你嘅人生课题嚟嘅，佢一定会出现，你应对就係啦。放长双眼睇，佢今日调你去做住院医啫，又唔代表住会影响。

0: 日后佢嘅晋升。不过呢啲说话呢唔系由你把口同佢讲嘅，而系要靠佢自己一啲一啲咁悟过嚟嘅。而你作为先生最重要嘅就系听，而我哋作为电台主持人又好，又或者系心理咨询师又好，能够做得最多嘅就系好似一个拐杖一样陪住佢一路行，等佢慢慢转念，慢慢变好。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喺你嘅生活里边，有冇见过咁样嘅人啊？或者你自己曾经都系咁样，明明自己心里边难受到不得了，但你总系唔好意思同人哋讲，我需要你陪下我，反而会用贬低自己、伤害自己嘅方式嚟引起人哋嘅注意。譬如你会发一条朋友圈，里边写住：唉，我果然系咩都做唔好，或者故意将自己搞到好惨，等住人哋嚟关心你。其实我想同你讲，你真系唔需要咁嘅，真系唔需要。如果你直接话俾身边嘅人听，我而家好难过，你可唔可以陪下我啊？真系在意你嘅人，一定会摆低手头嘅事，俾你一个拥抱，或者安静咁听你讲完，因为佢哋本来就好在乎你。而嗰啲根本唔在乎你、唔爱你嘅人，就算你将自己整到几惨，佢哋都会睇唔见，或者睇到都扮睇唔到。所以千祈唔好将自己嘅痛苦攞去试探人哋嘅真心。你试下直接讲出你嘅需求，这个从来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真的在意你的人是值得你坦诚的，而不在意你的人也都不值得你这样来伤害自己。学会好好表达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的。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6: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店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52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在这里陪住你。工作日晚上的8点到10点钟，有人跟我讲过，他说他不一定每一期都会听直播，但是只要知道你还在那里做直播，他就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是啊，我愿意做一个树洞，随时等你们将秘密投喂给我。2271就话24岁黎肇庆，而家55岁啦。记得当年踏出家门嘅时候咧，冇太多嘅离愁别绪。仲有啊，我嚟自广宁嘅，当年从广宁去肇庆，亦即系肇庆市区啦，应该都几漫长啊，可。但是时间过得真是快，现在从肇庆市区

无论你话系揸车定系话搭高铁，数不声就翻到去广陵啦。就好似我记得我阿妈以前同我讲过，佢话从仁和啊，我太婆仁和噶，落到去往边只能够靠行，又或者系踩住单车。冇谂到而家地铁三号线数不声到咗。虫虫话发现洋葱最近揾咗好多旧歌出嚟，我听都未听过嘅旧歌吓，咁咪证明洋葱系一个 old school 嘅人咯，系咪？跟住见到阿唐嘅留言都好得意嘅，阿唐话：洋葱啊，我出嚟做嘢14年啦，我喺狮山读技校嘅，之前喺罗村上班，喺罗村翻咗工12年啦，而家搬去狮山工作2年啦。我系西樵噶，算唔算离乡别井啊？咦，阿唐啊，按照你嘅逻辑嘅话，我每日都离乡别井，我系往期噶，每日都嚟落松啊。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5: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4: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5: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蚊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4: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5: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默默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10: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5: 嗰啲内心嘅风雨。是不是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4: 生活里面我们有太多的角色，
15: 是丈夫、
14: 是妻子、
15: 是父亲、
14: 是母亲、
15: 是打工，我们总是关注人家的感受，却时常都忘记了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1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点03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话咁快咧，又嚟到咗5月嘅尾声啦。跟住6月份又会有端午节嘅。

嚟。人哋话未食五月粽，寒衣唔入笼。但系呢两日真系太晒太热啦，热到似乎都忘记咗呢一句谚语，系咪？关于家乡嘅问题啦 ，Lucky 佢就话啦，记得读小学嘅时候啦，被某个同学从我嘅姓氏嚟取笑我啊，话我哋系外地嚟噶。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但系我从嚟都冇听祖辈提起过，只系知道细个嘅时候阿爷系喺广州同埋顺德两边跑，阿爷喺广州退休有自己嘅屋，而我同细佬呢就喺顺德出世读书同埋生活。直到呢两年开始有亲人离开，我先知道原来我嘅祖籍系番禺大石噶。当时系太公带住阿爷同埋叔公嚟到顺德生活。我只系知道咧，我阿爸系有三个阿嫲噶，但系冇人提起。甚至我嘅阿嫲系土生土长嘅顺德人，活到九十几岁离开，都冇人提起过问阿爷祖籍嘅问题。不过，自从我知道祖籍之后，我仲系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因为突然之间觉得揾到根嘅感觉。今日听到呢个话题，好开心，同洋葱分享。系咯，突然之间有咗安全感同踏实感，系咪？下次翻去番禺嘅时候，会唔会有种莫名嘅熟悉感啊？

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号，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花生板块，随时为你开启。如果你哋想匿名嘅话，都可以喺佛山家嗰度揿一揿匿名嘅。阿欢话：洋葱啊，我寻日咧本来想写方案嘅，结果成日咧都俾查数据、临时开会、复邮件、贴发票呢啲事推到满晒。临落班嘅时候，一个字都冇喐。晚上攰得好交关，都唔想补写啦。其实我冇偷懒嘅，但系重要嘅事情就系冇推进。系我唔识安排啊，定系话唔识拒绝人哋啦？其实呢一个问题一幕又一幕咁困扰住我，所以究竟应该点算呢？阿琼话今日好开心，可以买咗一个小小嘅蛋糕嚟奖励自己。所以

0: 喺度不断嘅不凡，就真系可以将嗰啲烦恼踢走噶啦，咩喂？你确定？
1: 你比我烦，
2: 你比较烦，
1: 你比较烦，
2: 我不烦。
0: 唔似饮醉酒嘅你哋喂。
2: 我不烦。
0: 三个男人吐槽咧，都系会有嘅，会喺咩场景呢？饮大咗嘅时候，所以有时候咧，你会见到喺嗰啲街边宵夜档嘅时候，三五知己，而且清一色都系男性朋友，都会吐槽。不过我都有一段时间冇参与到咁样嘅酒局，因为要做节目。所以阿欢啊，你啱啱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拒绝人家，怎样去破这个局，是不是？其实问题的根源你是找到的，意思是你明白知道自己的点在哪里，但是就是不够胆向前迈进一步。除了我跟你讲话下次可以尝试去迈进一步，勇敢一点，俾自己身体知道哦，原来拒绝人系唔会死之外，仲有一样嘢，我系想同你讲嘅，咁就系你嘅好绝对唔系。
3: 鹏前十签约升级随传涂料，满额送老板烟机三件套，云监理系统，仲可以抽智能马桶、指纹锁、空气净化器等大奖，工艺唔规范，质量唔达标，免费重做。长春83398339，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特别名谢三和品味装饰，天地人和，品味足家。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9点19分，花生板块当中这位匿名用户说，唉，我都是最近比较烦，我不怕比较忙，但是比较烦的是因为那些难题不知道怎样解决，好想有个人可以教一下我，但是我的难题真的很新鲜啊。既然你都用了匿名用户这个方法，那不妨将这个新鲜的难题摊出来，哪怕我们不一定给到一个100%啱的答案你。我相信烦恼经过讲开了之后，这股能量都会从你的内心发泄出来的。你试一下，我们佛山家就有这个魔力，你试下。微信用户话，午休嘅时候用耳机听下听下又瞓着咗，经常听回放。

所以你会觉得呢啲系几好嘅催眠背景音啊？轩仔话：洋葱啊，出差暂告一段落啦，完成工作，今日喺肇庆嗰度逛咗下啲景点，寻晚仲车游星湖添啊！所以偶尔出去唞唞新鲜嘅空气，哪怕只系惠州，哪怕只系肇庆，哪怕只系周边嘅一啲城市，都会有啲新鲜感啊！嗬，千灯湖更好，睇得多咗之后咧，都会有少少厌倦，系咪？环境系咁，人会唔会都系咁啊？

风景睇得多会厌，人呢可以话我同男朋友喺一齐就快两年啦，佢对我都几好，都踏实，但系最近我总系有一种讲唔出嘅感觉，唔系唔中意，但亦都唔系话唔爱啦。佢发消息我会回噶，但系唔再有期待嘅感觉，见面又得，

唔见面都得。我唔知道呢个系进入咗感情嘅平淡期啊，定系话我真系已经唔爱，只系习惯隔篱有个人喺度。洋葱啊，我应该点分辨啊？有时候平淡唔等于唔爱嘅，但系习惯亦都唔等于话系爱。如果你问我点样分辨，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试下眯埋眼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三年之后、五年之后，我嘅生活里边冇咗呢个人，我嘅第一反应系遗憾，定系松一啖气啦？

0: 话爱最终都会成为习惯，亦都会成为一种责任，最后呢爱会转为亲情，所以平凡嘅细水长流先至係真嘅。咁我哋将呢个选择权交返俾可儿啦，听听报时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

0: 幺，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几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3: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除了话喺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之外，你亦都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今日同你分享一篇文章，标题是情绪稳定是伪命题，真正的成熟是我敢不稳定。
6: 洋葱心语，
7: 洋葱心语。
5: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从来都不发火，永远说没事的人，往往是最有事的那一个？那个平时从来都不表达不满，总是说你决定就好了的伴侣，往往爆发的时候最得人惊。心理学上面永远没事，不是指情绪稳定，而是叫做情绪压抑。哥伦比亚大学有一项追踪研究就发现，长期抑制负面情绪的人，不单止心血管的风险更加之高，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被剥削指数亦都显著高于懂得表达愤怒的人。点解呢？因为当你将情绪锁入到黑箱里面，人家收到的信号就是模糊的，对方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于是不断地试探，不断地试探，直到你崩溃了，又或者彻底疏远。其实情绪稳定不等于没有情绪，情绪稳定是我知道我嬲了，我选择用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而不是我假装没嬲。温尼科特曾经讲过，一个小朋友需要知道母亲会适度地不满足自己，才能够建立真实的自体感。其实成年人都是一样的，你需要要人家知道你是有脾气的，对方才会将你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功能性的工具。

嗰啲从来都唔表达攻击性嘅人啦、喺关系当中往往就扮演住容器嘅角色，佢承托住人哋嘅焦虑，消化住人哋嘅情绪，最尾仲要为人哋嘅失控揾藉口。呢、这个唔系善良，呢、这个系自我客体化。你将自己活成咗一个情绪垃圾桶，仲觉得自己好高级。其实更加得人惊嘅系啦，呢一种嘅行为会吸引特定嘅人群，譬如话自恋型人格，亦即系 NPD 啦，情感嘅吸血鬼啦，习惯性嘅越界者啦。他们往往能够 feel 到这个人不会反击的气息，然后吸引过来。所以愤怒是边界感的生物报警器。很多人将愤怒当成是洪水猛兽，但是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保护机制，它的功能是阻止资源被剥夺。你想象下原始社会啊，你的猎物都被抢了，你不愤怒的话你就会饿死，你的领地被侵犯了，你不反击就会失去庇护所。现代社会那些猎物和领地就变成了时间、精力、尊严或者是选

当你同人哋讲我都 OK 噶，我乜嘢都 OK 嘅时候，其实你喺度放弃紧边界，放弃紧领地。当你毫无条件咁讲冇关系嘅时候，其实就系过度咁等你嘅资源俾人剥夺。当你讲唔想麻烦第二个嘅时候，你其实喺度麻烦紧未来嘅自己，嗰个深夜独自消化自己委屈嘅自己。所以真正嘅情绪稳定，系偶尔可以令到自己有啲愤怒，有啲唔稳定。最健康嘅关系模式，唔系永远和风细雨，唔系家和万事兴，而系我哋可以嘈，但系嘈完可以修复。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分化，一个人能够同时保有亲密感同埋独立感，意思系喺关系当中，我同你既连结，亦都自主。高分化嘅人系啲咩表现呢？佢哋够胆嬲，亦都够胆道歉；够胆拒绝，亦都够胆主动；够胆表达自己嘅不满，亦都够胆表达爱意。佢哋唔系唔会失控，而系失控之后可以快速咁去修复。佢哋唔系唔识受伤，而系受伤之后能够话俾对方听，啱啱先你讲嘅呢一句话令到我好难受。呢一种有选择嘅不稳定，比僵死嘅稳定健康一万倍。所以亲爱嘅你啊，千祈唔好陷入情绪稳定呢四个字嘅笼牢当中。既然上天俾咗我哋喜怒哀乐，我哋好好咁将喜怒哀乐都抒发出嚟，先至系人生好风景。

0: 所以呢件事轩仔好有感触啊，有时候唔够胆表达感受呢，就会遭到一啲指责同埋曲解。表达出嚟嘅时候，虽然内心都仲系会惊，但系如果唔表达嘅话，对方就会得寸进尺。系啊，有时候情绪稳定唔代表毫无情绪，而系我可以有情绪，但系我知道而家我嬲紧，而且有方法可以快速咁平静我嘅内心。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微信用户话：我就系一个专门为人哋考虑嘅人，经常咧就安排一啲猪头骨嘅工作俾我。而家嘅我先慢慢明白，明白乜嘢啊？明白拒绝。所以你一开始去拒绝人哋嘅时候，内心有啲咩感觉噶？会唔会有种哎呀死啦，我拒绝会唔会唔好呢？甚至有一种犯罪感的。匿名用户说，看完给阿嫲的情书，令到我想起阿爷那一代南海人离乡别井的血泪史。三四十年代抗日期间，好像阿爷那一代人十零岁，很多儿女的家人为了顾及全家人的生存，通常呢会将小朋友去卖猪仔，卖到去越北越西那些没有后代的家庭做养仔做养女。阿爷被带到东莞

来成人了，凭住细个时候的记忆，带住老婆带住仔女回到南海的家乡。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双亲和大哥都已经离世了，都不知道葬在哪里。记忆当中还有一个细佬都埋到去深圳，过了好多年贴街招工时都找不到。得知家庭变故都好唏嘘啊。原来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好多都有同样的童年。那个年代阿公成条村从南庄迁到去西朝各处分散了。姑婆细个的时候都是卖了去香港，凭住记忆回到南海的乡下。他们那代人的故事令我理解到那代人的艰辛，对家乡归属感。其实现在的我更珍惜家乡这一片热土，珍惜这个年代的安好。那个年代的民间故事都足以拍成电影，令到后生的一代理解长辈的血泪故事。或者那个家乡你永远都未翻过去，但是冥冥之中就好像有一条线牵住你咁，哪怕偶尔路过，你都会觉得我同呢一块土地是有故事，是有连结的。

0: 松松话今日啊，洋葱好 old school 啊。就为你展示下咩叫做专业 DJ， 播一啲唔系我年纪听嘅歌都系 OK 嘅。我真系有认真考虑过咧，搵一日搵一个钟嘅时间，节目系照常做嘅，但系嗰个钟嗰一日，我就系播呢个旧歌专题。最近收到唔少嘅听众话咧，洋葱讲嘅话题都几好。但是播啲歌太新了，我喺度谂下，其实洋葱都四舍五入算系一个中坑噶啦，播啲歌唔系新噶啦。咁嘅话咧，我就如果你哋可以接受，我就做一个小小嘅实验啊，搵一日搵一个钟头，就系播呢啲 old school 嘅歌。最尾睇下天气先，话咁快咧，又到咗55分啦。出面的温度是 30.4 摄氏度，比昨日呢还要热了 0.6 个摄氏度。未来三日天气晴好，午间的气温比较高，体感非常之闷热，请大家注意补水和防晒。现时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补水啦。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私房歌是我们群友374的推荐，都不是推荐的，他说要点歌。一般呢在私房歌环节我比较少点歌的，不过他说今天要点给樱花时光听，因为他今天生日。多谢群主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好啦，夜已深，听晚再见啦，晚安，亦都祝樱花时光生日快乐，听日再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滚啊，人啊有。
1: 科学常识。
0: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立定啲嘢啦。
2: 阿妈，吓、
0: 啊、
2: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0: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网上曾经有一个话题呢，引起过很多人的争议。那个话题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除了熬夜之外的头秃小事。他举了一些细节啊，包括说生理期肚子疼的时候呢，疼到不行还是要一个人去买用品，加班很晚回家，翻遍了冰箱只看到一盒过期的牛奶，洗头发洗到一半呢发现洗发水空了，下雨天要出门但是伞怎么都找不到。听上去这实在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且呢你会发现背后的原因都是自己还准备得不够好，不够周到和详尽。可是人们往往就爱用喝口水都塞牙来形容这样的倒霉。他也带出一个话题，就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啊，好像比小孩子要复杂很多，有时候打败我们的呢都不是高山大海，而是鞋子里面的伊丽莎，就会让人情绪崩溃。与其说让人情绪崩溃，我觉得不如说是给人的情绪崩溃提供了一个机会。家人有约，来看看这欢喜人间让人幸福又让人沮丧的生活。

我常在节目里分享很多个体私人他们很私密的感受，这些感受有的是围绕的一个主题，有的就是生活本身，我把它叫做欢喜人间，是因为现实里发生的一切常常比戏剧要精彩太多了。 Difference 说呢，有的时候关不上冰箱的门，脚趾撞到桌角，临出门找不到手机就会嚎啕大哭，朋友觉得我小题大做，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还有三三的风说，有一次朋友笑我因为没买到奶茶就爆哭，但我没有跟他说我其实不是哭奶茶，只是很长一段时间积攒的不如意跟委屈在那一刻爆发了而已。这两个小细节，两个人的分享，你的人生里面有可能经历过，就在你遇到诸多不顺的时候，你觉得某一个小点就会爆发，那是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很多时间里有了充足的忍耐。但愿你最近都平静跟安宁，想不到任何值得大哭一场的事，也就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刺激到你的小事情。这欢喜人间其实有些歌听听就快乐，比如明明演奏技巧非常成熟非常棒的旺福乐团，他们却一直说我们要写的音乐就是让大家听了就高兴的音乐，哪怕是最简单的音符。这首歌是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叫做《咖啡恋曲》。今天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希望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你都能够保持一颗喜悦。我是王佳，佳人有约，欢喜人间，稍后继续。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0: 扑扑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小姑娘玛蒂尔德问杀手大叔里昂，她说生活是否永远艰辛，还是仅仅童年才如此。里昂回答她总是如此。里昂告诉她，在成年人的世界会背负更多的东西，但大多数表面看上去云淡风轻，很多人的内心情绪达到了临界点，有时候小小的一根针扎过来就扛不住了。我想在节目里用欢喜人间的方式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某一刻，让我们有机会思考，有机会积极面对这一切坏情绪背后的心理建设，也让你在收听的时候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是一只橘猫说，有一次晚上准备回家吃饭，然后领导临时让我改稿子，我就觉得有点委屈，凭什么占用我下班吃饭的时间。当时改完稿点的面都凉了，这时候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那天是我生日，我一脸懵，因为我连自己生日都给忘了。妈妈说让我自己今晚多买点好吃的，我挂了电话以后就开始爆哭。年轻的时候工作上的不如意比比皆是，你既抱怨看到的不好，又没有能力去改变，所以夹在这个成长的痛苦当中。不过依我看，为什么要哭呢？马上结束工作，去买一个最想吃的蛋糕或者是其他，这一天在最后时刻仍然能够保持美妙吧。

我记得看作家冯唐在写他给父亲的一本书的时候，曾经说父母给他的影响，他说到母亲是一个很强悍个性的人，始终都在一个竞争战斗的状态。他说自己的个性当中就有母亲的这一面，从小争强好胜，说如果全是这一面，他担心总有一天会做错事。但很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刚好是安定不争的个性，喜欢下厨做饭，善于在小事情里寻找到快乐。他也继承了父亲这一部分的性格，因此平衡。今天我们讲的所有的案例啊，是小事情带来的麻烦跟辛苦，有可能是一个情绪的突破口。但是反过来，我们就会发现，往往抵挡掉这些痛苦感觉的，也就是你在生活里的小事情当中发掘快乐。孩子的时候，快乐总是比较容易满足，比如一颗棒棒糖的甜，就足够安慰得不到玩具的忧伤。

为自己制造能够治愈心情的美好小事有很多，哪怕只是在跨入家门前去楼下超市买一个你喜欢的味道的冰激凌。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如果你有不要轻易丢弃，如果你没有要努力建立，因为你永远想不到那些小小的不起眼的乐趣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温柔跟持久的力量。有时候它甚至足以抵挡俗世的兵荒马乱嘈杂炎凉。而在那么多歌手里，我觉得周杰伦是不会经常抑郁的，因为他的歌里面有好多吃的东西，而且呢我看起来都是能够治愈的好食物。比如说你们听过疗伤烧肉粽，还有土耳其冰激凌，还有爷爷泡的茶。来听听这首歌，叫做甜甜的。之所以那么多人热爱甜食，还不也是因为甜度让人快乐吗？

0: 晚上10:30。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匆忙的城市生活当中想办法给自己制造一些愉快的时刻，把自己从悲伤中拉出来。你经历越多，就越会发现那些波澜不惊的生活小美好其实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是治愈焦虑和崩溃的药。于细微处寻找跟体会快乐就是一种能力。

我曾经看到有一位署名叫做一月的朋友的分享，他说妈妈去世之后，突然听到相似的声音，知道曾经的味道，然后脱口而出一声妈，猛然想起之后有一份尴尬。但紧接着，我每次如果超级难受或不开心，就会去那个饭店吃一顿，偷偷的流几滴眼泪，然后满足又开心的离开，重新开始生活。很简单，也很治愈。这经历说起来平平常常，可是你知道，在生活里打滚的人，他真的经历了那个甚至会喊错一声妈的尴尬时刻，就知道这个治愈来得不那么容易。可是他一旦能够找到，似乎就找到了解题的方法。

我还看到很多朋友来推荐在生活当中寻找小快乐的能力，如何去发现让你快乐的理由。有人说冰箱里囤一点牛奶饮料啊，夏天下班回家就喝一大口，那份清凉会让你瞬间原谅一天中所有的糟糕。或者把厚重的窗帘拆下来，换清新素雅的，夏天的微风将帘子荡漾开，让整个夜晚都充满了静谧的温柔。还有人说喝茶的时候配一个好看的桌布，做好的饭菜装在一个漂亮的盘子里，这些都不会额外花大量的钱，但是能让生活变得美丽，让心情变得明媚。而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天晴的时候，换上晾晒好的床单被褥，然后洗完澡可以像云朵一样躺在床上，那个城市就不再喧嚣，因为你的内心一片安宁。还有很多人会选择每周送自己一束花呀，看似无用，却在潜移默化中带来随时随地一抬眼的温柔。家人有约，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都是你在生活里面抵御不愉快的小小方法，而能找到能享受是一种能力。

0: 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里呢，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够对生活不断地做出改善，微小但是给我们切实又长久的抚慰和治愈，让每天的生活好一点，更好一点。事实上，在跟朋友互相分享那些让幸福感爆棚的我们收集的好东西的时候，在平淡的日子里你给人一份礼物和惊喜的时候，都能够唤醒我们对好好生活的重视，也唤醒我们去在乎生活中的每件小事，感受那些细微的浪漫和妙不可言。比如我看到菲尔说，打扫完房间干干净净，心情舒畅，开着门开着窗，坐在客厅吹着初夏温柔的晚风，看着夕阳西下红透半边天的天空，真是惬意。

秋说，前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闲聊几句后问我，你是不是感冒还没好，声音怪怪的。我说不是，是因为我一整天没开口说过话。妈妈说，不知道带狗去公园逛逛吗？我说带狗去公园不还是没人可以说话吗？我妈就说，你可以跟狗聊聊天啊。挂掉电话之后，我没忍住流下了几滴眼泪。我给自己买了几套衣服，自己出去吃吃喝喝逛逛，然后就觉得其实也挺好。说到养宠物这件事，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当喵星人、汪星人，或者是仓鼠星人，然后小猪星人？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动物身上收获另一种温柔。你说话的时候它沉默，可是它却能够用身体语言告诉你它有听懂或者是没听懂。这种很特别的交流比和人交流其实要简单，所以有能力有机会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宠物，也是增加幸福感很重要的方法。

朱迪说，从小父母离异，高中开始到异地求学，现在大学毕业七年了，母亲来了自己所在的城市居住，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一直在老家。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很少，自己成家后整天忙碌于孩子和工作，联系更少了。孩子出生后就见过外公一面，上次过节突然想起，大概三个月没有给父亲打过电话了，就拍了段孩子的视频微信过去。父亲很快回复了一句，看到了，快乐幸福成长中。我一个快三十岁的人，居然在公共场所泪流满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听到那么多人的经历小故事，就会发现有时候击溃一个人的是小事，而往往治愈一个人的也是小事。因为我们都有能力从大悲伤中抽身出来，去发现一件件小事的满足，也继续热爱这欢喜人间。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2: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2: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3: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5: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4: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揀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5: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睇下书。
4: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5: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

0: 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5: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7: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6: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6: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 1.5 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 10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千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0: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

0: 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5: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6: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实际。
1: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7: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 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5: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

0: 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夏天熱到冇晒胃口，每鮮雪果蔬汁清爽返場。
1: 羽衣甘藍、芒芒胡蘿蔔，試開即飲，鮮榨一樣嘅口感啊！
0: 一提$55到手11袋，兩提$99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鮮果茶夏日風味加到，金嘅檸檬、巴樂葡萄、多肉葡萄39.9，任揀兩盒，清甜超解膩。
0: 食完都唔夠口 ，ZEK 海苔嚟啦！頭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鮮香十足。
1: 嗱嗱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揀貨。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师头头百炼方成。

0: 气，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传承千年文

0: 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三万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调皮小朋友啦，佢会有一个特质就系唔系咁怕权威嘅，而且咩都敢去挑战一下。当然佢唔系话恶性嘅挑战，系觉得好似即系硬系好似踩喺呢个规矩嘅边界。所以呢种小朋友嘅话几难顶啊，特别对于老师嚟讲吓。
6: 咁如果你个心态放宽咗，你知道佢就系成长过程中嘅一个阶段，或者系喺呢一个问题上揾到咗你引导佢嘅方向。万物皆有裂缝，那是光来的方向。咁都几。好玩嘅，我又举一个例子同大家倾下呢啲恩皮仔，有阵时你点样接住佢吓，都唔系话每一次你都要赞佢，每一次都肯定佢嘅。我记得有一次上紧课嘅时候，唔知系讲春夏秋冬啦，定讲乜嘢，就讲起咗天气热啦，开始可以着裙啦。咁我就话，哎，听日小林老师着条裙翻嚟先咁。咁啊，大家好嘢，好嘢咁。跟住我哋班个恩皮仔咧，佢就好豪气咁讲嘅，给我也来一条。咁跟住全班人就望住佢笑啦，你听到都笑啦。咁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就係贪口快贪口爽，好多细路仔都有呢种特点嘅。佢会误以为大家对住佢笑就係佢嘅得着。就是佢优秀嘅地方。
5: 感受好嘛，大家对住我笑。
6: 大家都对住我笑喎，你看我几识讲嘢，我几幽默，但佢就唔知道呢件事情对班级系会形成课堂纪律嘅一个破坏。或者系佢有阵时会令对方下不来台。咁我哋要俾佢一啲分寸感，其实我都不是话因为我老师嘅权威受到你挑战，我相对嚟讲我仲系一个比较大方嘅老师，冇乜所谓嘅，乜嘢我都接得住嘅。喺嗰个刹那呢，我就觉得我要约束下佢。有阵时出去你玩起上嚟啊，或者咩啊，唔可以太丧。我当时就接咗一句，好啊，咁我又带一条返嚟俾你啊。佢即刻话就啊，那不要那不要。我那不行。我对我听到的话负责，你也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啊，带什么颜色好呢？急啦，好急、我不要我不要。周围啲同学粉红色，我死啦。那你明天就要穿粉色裙子啦。佢急到哭，佢真係急到哭，因为佢又好上心呢啲嘢，佢当真㗎，因为佢引你笑嘅时候又系当真，大家调侃佢嘅时候佢又当真。讲到底就系其实佢内心嘅嗰种分寸感系未建立好嘅、我完全理解佢。跟住差唔多啦，两三秒钟啫，其实咁样一来一往，咁、我觉得都差唔多啦。跟住我就接咗一句，我话你仲有一个机会，如果你今日做得到所有课嘅老师 都赞你，都唔批评你，呢条裙就带翻嚟。但系需唔需要着咧，由你嚟决定。
5: 嗯、
6: 一下子转翻过嚟，佢喺情绪嘅大起大落间，可能佢记呢件事就会记得更加深刻。
5: 嗯、
6: 即系唔系话每一件事都汤汤水水，闭嘴，住、
5: 嗯、
6: 口就算，而系俾佢有一个起同落去记住。跟住第二日我真係带咗条花裙返去袋装住，返到去嘅时候其实我放咗喺课室个柜边嗰度冇拎出嚟嘅，但係几乎每一个返学嘅小孩仔第一时间书包都唔放低就嚟问我，小林老师你带裙子了吗？喺我教育呢个恩皮嘅细路仔嘅时候，其实其他人都得到咗教育，唔系话淨係落井下石去笑佢嘅、
5: 嗯。
6: 因为我当时都有讲，大家要帮助他，
5: 嗯、
6: 他手自律了，明天他就不用穿这个裙子了。肯定系要谂办法去鼓励佢，即系等佢有正面嘅鼓励，知道哦，我做得好，老师睇得到；我讲嘢冇分寸，老师亦都会听得到。
5: 嗯、
6: 我要对我讲嘅嘢同我做嘅嘢负责。你要成为一个咁样嘅人，你以后先至会有担当啊嘛。
5: 嗯、
6: 到佢翻嚟嘅时候，我就同佢讲。裙子，佢即刻就耷低头望住我，我话要不要穿就看你啦。
5: 哦，
6: 我哋都希望呢件事能够帮助佢，但系肯定唔系一件事就帮佢一世嘅。
5: 嗯，
6: 所以每发生一件事嘅时候，你谂个办法出嚟，大人都系咁噶。我哋嘅目的唔系要佢喊，我哋嘅目的系要佢慢慢喺一次又一次嘅经历里边，一次又一次嘅冲突里边，一次又一次嘅调整同化解里边去积累一啲分寸感。咁佢嘅呢种反应快，就唔会成为伤害佢自己成长嘅利器。
5: 咁所以最后都系冇着嗰条裙嘅，
6: 冇大条裙喺我课室放咗足足一个礼拜，
5: 哦，
6: 甚至冇挂过出嚟，但系佢都知道嗰度有一条裙。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嘅曾赞文主任。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曾主任咧系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嘅丰富经验啦。之前咧有位心嘅听众咧，方医就问啊，话自己缺咗3-4隻牙。好想知道可唔可以种返隻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唔平㗎嘛。曾主任，除咗种牙呢，通常仲有咩选择咁呢？
11: 对于多隻牙嘅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係有3种嘅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2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0: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2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11: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都係不足嘅。靠金属卡环挂喺口牙嗰度，异物感好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嘅30%-40%，会影响到食饭同嘅享受。更重要嘅系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嘅健康轮牙，并且冇办法阻止缺牙区嘅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睇落系显老嘅。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嘅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嘅牙齿磨细嚟充当即系桥墩，对健康牙齿嚟讲系一种牺牲，而且所有嘅咀嚼力量都压住喺呢两只桥墩嗰度，长此落去，佢哋可能会顶唔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边都唔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0: 听你咁讲，呢两种方法真系各有各嘅麻烦。一系牺牲舒适同埋健康，一系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11: 系嘅， 中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系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咧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中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中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中植牙唔伤邻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系目前非常理想嘅一种折中方案。
10: 嗱，我插个嘴啊！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隻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11: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而个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数啲呢？
10: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是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呢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呢其实係值得嘅。
11: 嗯，係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呢，每日成本係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邻牙又系一笔费用。但是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邻牙，实际上是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0: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11: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是有十个人，并且都是具备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0: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呢都可以食返粒定心丸。年纪大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呢，蝉耳口腔就係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11: 种牙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0: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呢，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1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中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乜嘢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九四六路况，
5: 好啦，咁睇翻而家缓慢路段咧，主要系两个位置啫，一个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叻，另外一段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日，我是大田。
8: 我是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曾日杰。
9: 啊，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5: 今天点乜热法啊？
9: 预计今日我市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介乎于29到36度之间的，吹了个偏南风两级，相对湿度在50%到85%之间的。
5: 咁啊，嚟紧会点样呢？
9: 我哋预计听日嘅话，我市仍然是以一个晴朗的天气为主，近期天气会比较炎热，各位市民嘅话要注意呢个防水防晒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啊。
5: 好嘅，唔该晒。
8: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普通高考一共有47000名考生，比去年增加1300多人。
5: 佛山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新增智能马桶品类，最高是补1500元。
8: 佛山计划出台体育奖励办法，奥运冠军奖80万，输送教练亦都有份。
5: 广东省教育厅明确，新一届高三一律在9月1日开学。
8: 国家医保局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5: 疲劳驾驶认定有新的变化，6月1日开始执行。
8: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早知佛山，
8: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组织开展好佛山传统产业科技创新、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等情况等视察调研，助力佛山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会议要求要强化防灾减灾同安全生产领域的工作监督，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同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执行检查。要加强地方性法规实施情况的跟踪问候，统筹运用执法检查、立法后评估等方式，全面推动地方性法规列入普法、进入执法、融入司法，做实地方立法后半篇文章。
5: 佛山昨日召开2026年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强调，要对考前各项准备工作逐一复盘，查漏补缺，确保风险隐患见底清零，短板弱项补齐补强。要统筹揸好交通疏导、电力供应、食品安全、防暑降温同考点周边环境治理。针对高温天气和龙舟水汛期，提前落实应急措施，加强考生的心理健康疏导，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轻装上阵。 要聚焦考试全流程各环节，开展全要素的应急推演，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反应，稳妥处置。会后，市领导仲分别带队到佛山市第四中学、南海区石门中学开展高考考前安全检查，实地察看试卷保管室、视频监控室、课室、饭堂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务组织、安全保密、考生服务等情况。据了解，今年佛山的普通高考一共有47,000考生，比去年增加1,300多人，全市设置考点42个，考场1,600多个。
8: 市城管局在高明区召开环两公精品线路品质提升推进会，参会人员实地前往世纪广场、员工路、滨湖路、苏村等地，了解沿线重要节点环境提升、公园运营管理等情况。会议强调要聚焦39条重点道路、54个重要节点推进市容整治，加快打造6个城市客厅，确保3季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健全长效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发动社会参与，全力提升环两江精品由线路完善环境的品质，为佛山落实8,000,000工程再做一个新佛山贡献城管力量。
5: 位于三龙湾数字科创产业园里面的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与智能家居应用赋能中心有望下个月投入运营。赋能中心的定位是集技术展示、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交流合作于一体，核心支撑是具身智能联创、全域智能互联、数字化赋能、产业互联网、产学研合作、产业孵化这6大平台。今年上半年，佛山市新质生产力大会暨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及研学中心相继揭牌。佛山提出明年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产值突破200亿元，相关产业营收突破2,000亿元，到2030年，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产值突破1,000亿元，相关营收突破5,000亿元，最终打造成为大湾区智能机器人育成创新应用中心。
8: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出口控赔设备突破5.5亿美元，有报告显示大约是占到全球出口份额的近40%，而产自佛山的控赔设备亦都是占有一定的比例。佛山31家企业最新自主研发的电烤箱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以在 0.5 秒内迅速升温释放能量，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的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匀的痛点。一家企业仲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的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需求，这个做法令到企业迅速扩大了日本市场的份额。在顺德另一家控赔设备生产厂家就说，今年以来海外客户对全自动控赔生产线的需求明显增加，工厂正满负荷生产，订单已经排到9月。
5: 日出东方热泵全球创新中心在顺德高新区奠基。日出东方热泵全球创新中心总投资1.38亿元，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是集技术研发、综合测试、全球实训、场景设计、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全链条创新平台。中心将建设国际领先的全环境模拟测试平台，确保产品在跨国跨区域复杂工况下具备稳定可靠的性能。
8: 佛山市迈阳家具有限公司敬德西潮镇潮丹新干线东侧广明高速北侧1号地块，这个地块计划打造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4亿元，预计年产值3亿元。迈阳家具是西潮镇本土培育的优质企业，家具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佛山市总工会今年继续开展户外劳动者的爱心餐活动，通过佛山月工为小程序，向佛山市内有需求的户外劳动者和困难职工发放户外劳动者爱心餐补贴，为户外劳动者、困难职工等劳动者群体提供优惠的助餐服务。佛山市内在佛山月工为平台实名注册认证的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以及

0: 在册困难职工，每人每日的爱心餐补贴标准是$5，每日会补贴1000人。补贴券可以在佛山市内的各类餐饮商家通过微信支付使用。活动会持续到年底，每日下午2点前报名，每日下午3点会抽签。成功中签之后，补贴券会自动发放到会员的微信账户。
1: 南海区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海纳新潮数字服务平台完成升级，提供13项核心服务，其中情绪驿站提供全天候在线心理关怀。情绪驿站是由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提供内容指导，采用银行级数据加密技术，全程不采集用户个人信息，令到新就业群体可以放心倾诉，安心使用。
0: 市民广旅体局起草了佛山市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草案提出参加奥运会、残奥会的个人以及是两人项目运动员，获得前8名的分别会获得80万元、30万元、20万元的阶梯式奖励。另外，破纪录的运动员会按个人项目运动员所获名次奖励资金的20%来增发。草案仲提出，输送教练员将按所输送运动员获得的奖励资金的50%进行奖励。
1: 六一儿童节临近，佛山市教育局话，儿童节是否放假，市级层面不作统一规定，各区教育局和学校可以结合实际自行决定。届时不同学校的安排可能存在差异，有些学校会放假一日，有些就可能组织文艺汇演、游园等活动。
0: 2026年的以旧换新促消费补贴新增品类今日上午10点上线，包括有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都纳入到补贴范围，单件最高可以悭回1500元。补贴活动会持续到今年年底，如果活动的资金核销完毕，活动就会提前结束，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微信的月换新小程序申请补贴。
1: 佛山市商务局组织佛山建材、家居等行业企业代表团赴墨脱考察对接，有访企业代表就睇好墨脱的发展前景，计划后续投资布局民宿酒店项目，进一步助力墨脱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团组一行众前往援藏工作组驻地开展交流座谈，看望佛山援藏干部人才。佛山企业代表现场捐赠15万元对口帮扶资金，以及一批价值30000元的爱心物资。
0: 提下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工作局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中午11:30播出。今日会有阮君帮你读保单的环节，分享一些真实的保险案例投保，同埋解读下保险的保单嘅，睇下非标体人群在投保健康险的时候要点样做好健康告知，了解保险公司的核保标准，请大家到时关注。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4: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3: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电信服务月，最后一家运营商广东广电网络佛山分公司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李启超将在28号星期四上午8点带队上节目。大家在使用广电网络的有线数字电视、宽带、手机通讯等服务遇到什么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 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8: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近期咧就天气闷热多雨啊，飞蚁进入到活跃期。咁记者咨询过专业消杀机构，听佢哋有啲乜嘢防蚁灭蚁嘅方法。
9: 四月到六月系白蚁繁殖嘅主要季节，尤其系落雨之前嘅闷热傍晚，白蚁活跃程度最高。呢类飞蚁趋光性极强，户外灯光、室内亮光都会吸引成群靠近。叶钦文是一家专业从事有害生物防控企业的技术经理，他说不少住户的阳台窗边往往会滞留大量的飞蚁，稍有不慎就飞入室内，脱翅之后藏匿罅隙安家，长期破坏木质家具和建筑结构。
10: 我们居民可以说、及时关好门窗啊，或者装回蚊沙啊，那些如果是多的情况下呢，那可以先关关屋企入边的灯，就不要再引白蚁往屋企入边飞了。就是说平时所讲的呢，在强光下边放一盆水呢，这个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要注意返那个灯一定是说你周边最光的那一盏灯，那它吸引到的飞蚁就会多的。
9: 专业人员说白蚁繁殖需要温度、水分、隐蔽环境三大条件，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罅隙就是高危的位置，市民可以给地脚线、门框打玻璃胶密封，保持室内的干燥，阻碍白蚁繁殖。当有少量飞蚁入户的时候，可以使用电蚊拍消杀。如果屋企频繁出现大量飞蚁，或者发现明显的白蚁路和巢穴痕迹，千祈不要自行盲目喷药驱赶。白蚁是属于群居昆虫，私自喷药只会将蚁群驱往更深的罅隙扩散，没办法跟随蚁巢，应该要联系专业人士处理。以上是记者江洛斯、陈敏珊的报道。
1: 小强线节目近日收到市民的投诉，话网上买芒果，咁商品名咧标明系芒果凤梨嘅，咁但系到货之后咧，竟然系一盒嘅凤梨。买蓝莓葡萄，其实咧同蓝莓一啲关系都冇。网红水果嘅命名到底有冇规范约束嘅咧？小强热线嘅记者去了解过，下边请听报道。
9: 有网友近日爆料，佢喺线上超市买咗商品名叫做芒果凤梨嘅果切，本来以为系两种水果嘅商品，点知收到嘅只系一盒凤梨。原来佢买到嘅只系名叫芒果凤梨嘅凤梨。喺网购平台同外卖平台搜索发现，类似以水果命名嘅水果又唔少，好似蓝莓葡萄、草莓芭乐、草莓番茄等等，价格往往比普通品种贵一倍左右。大多数商品嘅详情页只系标注咗芒果凤梨等水果名称，并冇标注品种等其他信息。对于这类所谓的网红水果，市民的选购心态就以猎奇为主。
11: 要看价格，看价格贵不贵吧，如果不贵的话可能会去买一点去试一试。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猎奇嘛，利用人们猎奇的那个心理，然后吸引他们去买。但如果我觉得实在是味道不好，或者是一个水果它本来你是不成熟的一种水果的品种的话呢，相对来说可能只能做一次客人，就没有回头客的那一种。
12: 看它的包装吧，如果它包装过于高级的话，就觉得我会比较它比较昂贵价格。
9: 在本地一间大型水果店，店员说店里面的确有售卖芒果、凤梨、蓝莓、葡萄等网红水果，销售情况都不错。
13: 芒果凤梨它是有一个，它那个味道是天生自带的嘛，是有一个芒果的香味的，但是它的甜度是很高的，属于一个纯甜的，本质上也是凤梨的一种嘛。他们说它就是那个大小跟蓝莓差不多，它就是没有说就是蓝莓啊，蓝莓的味道啊，但是它确实也是有一股特殊的香味甜味的。
9: 店员说芒果凤梨会比普通凤梨贵几蚊一斤，每年的四到六月是最佳赏味期。店里面都提供试食服务，如果市民买水果觉得口味不符合预期，可以选择退单。
13: 可是他取的名字是好听一点，正常的话问那个销售人员就可以了啊，人家一般都会说的，然后的话尝一下嘛，就是有一个试吃嘛。那我们的话是可以对吧，
14: 我们的话是不好吃不满意的话都是可以退的。

0: 挥发性芳香物质的组合，蓝莓内部杂交可选育出风味差异的品种。
1: 咁商家只提芒果凤梨咁样嘅商品名，唔提品种，合唔合规呢？梁彪就话，预包装鲜水果产品嘅名称应该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同品种名称，唔能够隐瞒。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嘅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一般情况之下唔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品种嘅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0: 购买水果时，我们要学会分清什么是品种名，什么是商品名。商品名呢，相当于水果的艺名，它的特点是怎么好听怎么来。品种名呢，相当于水果的身份证，是官方的名称，比较规范，一般是有审定编号的。类似于蓝莓葡萄，名字里的两种水果没有亲缘关系，不同的科属，那不用怀疑，百分百是营销的商品名。
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2: 区域要闻，
3: 再来看看各区的消息。潜城区卫健局发布公开信，号召全区各企事业单位、学校、建筑工地、村社区、家庭以及全体市民，常态化开展以清除蚊虫滋生地和灭杀成蚊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
4: 南海区昨日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现场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将积分制、红黑榜、村规民约真正用活用实，发动学校、企业等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3: 南庄镇人大主席团昨日组织省市区镇四级人大代表以及系区政协委员到龙湾水上运动中心、上元路洲以及系柏朗古道炮楼开展专题视察、专项视察。其中龙湾水上运动中心主体建设进度已经有八成，预计今年七到八月份全面竣工交付。未来这个中心会培育游艇观光、水上运动等新业态，预计年吸引人流超过150万。
4: 禅城区第十届中小学生陶艺比赛昨日举行，吸引了全区各中小学校200多名陶艺小能手参与。他们将石湾陶艺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科技元素深度融合，呈现了一场科技和艺术跨界碰撞的创意盛宴。
3: 龙船里叠教中学的龙舟码头启用，两艘新龙舟亦都同步下水。叠教中学的龙舟队已经报名参加6月17号到21号在四川巴中举行的中华龙舟大赛欣阳站的特别组赛事，同时亦都备战2026年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 KU 系列龙舟赛。
4: 三水云东海湿地公园的水上卡丁船项目下个月底开业，是主打全民参与的低门槛潮玩新业态。当前云东海正以湾区同梦小镇建设为核心，串联起湿地公园、福田村等优质资源，全力打造集运动竞技、亲子游乐、田园休闲、美食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目的地。
3: 顺德区勒流街道的勒北村村域发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揭牌，工作室是在原有的人力基础上融入了有党建、中治、法庭、检察、律师、调解员等多方资源，从满足基础法律服务需求升级为主动陷入到村域重点项目、经济发展与治理的关键环节。
5: 早知佛山，
4: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省教育厅昨日上线广东民声热线的时候，就高三能否继续8月1号开学的问题作出回应，明确2026到2027年明确2026到2027学年全省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统一调整为9月1号，其他年级同步，不再延续以往8月1号开学的惯例。对于因为学习习惯或者家庭环境原因希望假期返学校自习的学生，学校应该提供便利服务，但严禁以管理周、自习周等名义变相组织违规补课。
3: 广东出台意见文件，优化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和促进留用地高效开发利用。文件提出鼓励市县人民政府统筹开发零星分散的留用地，通过土地腾挪置换以及是整合优化，实施集中连片开发和统一经营管理。
4: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昨日上午10点，广东各地的气温基本上已经超过30摄氏度，晏昼不少地方的气温还超过35摄氏度。 气象专家介绍。

0: 未来几日广东仲将会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就好似个蒸笼咁扣喺广东。天气闷热，中午之后局部有阵雨、雷阵雨。雷雨时局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市民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 110.1 毫米，比上年同期偏多 18.6%。 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个地方接连受到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要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0: 国家医保局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结算报销方面，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时候，凭医保电子凭证或者社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目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一共有 7.28 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过7000亿元。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五月健康温馨提示，强调五月份要关注手足口病、登革热、基隆肯亚热、寨卡病毒病以及人感染及流感、喉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的疾病。疾控部门提醒话，市民要注意避免被蚊虫叮咬，在有伊蚊分布地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要着好长衫长裤，裸露的皮肤要喷涂驱蚊剂，要喷涂驱蚊剂，室内要装防蚊纱窗，睡觉的时候要检查所挂的蚊帐的完整性，避免蚊虫进入。另外大家也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清理，水养植物要勤换洗，每星期至少换水一次，每3到5日要擦洗下水缸。
0: 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下个月开始执行，从此告别只睇驾驶时长判断是否疲劳驾驶的老办法。新规将从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一条件就属于疲劳驾驶，而且覆盖所有车型，客运车辆监管将会更加严格，一旦查实疲劳驾驶行为就会被处罚。
1: 大量用户昨日在社交平台反映说，滴滴出行系统有异常，主要问题集中在行程管理以及支付的环节。多位用户说就打开不到那个行程，司机接单之后亦都没办法结束订单，甚至出现无法取消订单的情况。滴滴出行官方昨晚7点发文说，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昨日下午5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故障，现在已经是全面恢复了，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正在紧急处理。
0: 这一节新闻就在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会请来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新業者之家负责人以及是兼职调解员代表，详细解读佛山各级新业态劳动纠纷调解渠道和流程，分析典型案例，为劳资双方提供合规用工指南。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 啱唔啱啊？
6: 得喎。